0: 政治事业巅峰的时候，竟然逐步淡出了朝政。有人认为张良是功成身退以求自保，也有人认为张良退出朝政是万不得已，因为此时的他已经疾病缠身。那么张良淡出朝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后来真的不理朝政了吗？
1: 张良受封以后呢，据史书记载，张良跟着刘邦定都关东以后，导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就是张良跟着刘邦到了这个长安以后，就逐步的这个淡出朝政，然后呢说自己有病，不吃粮食，这个练一种辟谷的功啊，就是练功养生。这件事情的话呢，给张良留下来了一个美名，四个字叫功成不居。有了功劳了，反而急流勇退了。后人对张良的所有的表扬都脱不开这一点，一个说他有智慧，一个说他功成不居。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张良真是功成不居吗？这里呀，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张良是有病，他淡出朝政是为了养病；第二种意见说张良是明哲保身，淡出朝政是为了自保。这是两派意见，各说各的理。啊，张良是不是有病啊？确实有病，有没有记载呢？有记载，比如说《史记·留侯世家》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张良夺病，未尝特将兵，常未化策臣，时时从汉王。从楚汉战争开始，张良就经常害病，就在刘邦的身边病歪歪的，病歪歪的，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没有单独去领过兵。汉书也有这样的记载，封侯以后，张良干脆说愿弃人间事，欲从师宗子游耳，乃学辟谷，导引行生。就张良确实是有病，而且史记在留侯世家中间写过这么一段话，予以为杞人魁梧其位，就是当然这个予是司马谈呢还是司马迁，这个也有争议啊，因为史记是经过了司马谈司马迁两代人写成的。史记的作者说，我原来认为张良是个高大魁梧的一个男人，后来一看张良的画像，当时没有照片嘛，看画像说张良呢实际上长得可像一个美女，原话叫夫人好女，夫人就是个女人，好女就是美女，说张良长了个样子就是长了个女人像。所以有的学者推测，张良如果长得像个美人啊，像个女人，肯定体质不太好啊。男人就像男人嘛，男人长得像女人，说他体质不太好。而后来还有两件事，一个是高祖十一年刘邦带病去平定秦部叛乱的时候，张良抱病送行啊，他不能跟着去了，抱病送行。刘邦给他说过两句话，说子房虽病，强卧而辅太子，说子房先生虽然身体有病，希望你躺在床上指导着那个太子去处理朝政，强卧辅太子，就是你卧在床上，你别忘了指导太子。那刘邦说的话什么意思？等于说说你张良承认张良有病。这是一条。另一条记载呢，是高帝十二年刘邦临死之前，我们讲过这个事儿，吕后问的三问。第一，萧相国死后谁继位？第二问，曹相国死以后谁继位？第三问，王陵陈平死了以后谁继位？刘邦一一回答。

0: 说萧何死了以后，曹参继任；曹参死了以后，王陵、陈平继任。王陵、陈平死了的事情，你不要再问了，你也管不了了。这个吕后给刘邦的三问三答非常有名，在刘邦的三答之中，提到了曹参，提到了王陵、陈平，甚至连周勃都提到了，唯独没有提到谁，张良。这就有两种解释了，第一，张良就不是干相国的料；第二，张良这时候病得很重，没办法给他安排去当相国的这个重任，说明在高祖11年12年张良确实病得很重啊。那张良的病，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他都不病，等到刘邦一得天下他就病得起不来了，真是如此吗？应当说张良确实有病，而且是跟着刘邦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到高帝11年12年病得很重了。那么张良不管那么多事儿，除了有病以外，应当说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叫知足。张良是个很知足的人，他觉得自己凭着三寸之舌为帝王师封万户侯，已经是人臣极矣，就是做臣子做到头，无非就是如此了。张良很知足，就在这一点上，张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第二，自保。张良确实也有自保的思想，啊，但这个思想是并不是开始一入关就有的，而是逐渐产生的。啊，司马光曾经有过一段评价，非常有名的一段评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间认为啊，人生必有死，这是个规律，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像张良这样聪明的人，他不知道生必有死吗？他怎么会能跟着去求仙学道，希望能够长生？是不可能的事情。张良只能是明哲保身，不可能是这样来做的。所以司马光认为，韩信卒族，萧何入狱，只有张良等功名域外，置荣利而不顾。他认为张良是明哲保身。啊，当然司马光这个话呢，有他正确的一面，就是张良确有明哲保身的一面，但司马光的话不可全信。啊，因为当张良开始从那个第一线逐步退出的时候，韩信没有被杀，萧何还没有入狱。韩信被杀是后来陈豨叛乱的时候，萧何入狱那是更晚以后的事情。所以把这件事情，把萧何、韩信的这个后来的遭遇提前说张良已经预料到了，这个不大可信。甚至于有些古代的诗人把张良和谁等同起来了，和那个范蠡等同起来了。大家知道范蠡是功成隐退的，把张良给范蠡等同起来了，不对，张良给范蠡不是一类人。我们在这要纠正一下，张良给范蠡不是一类人。我读一段史书中间的原话，我们从这段原话中间看出来，张良其实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刘侯从上及代，出奇迹马夷下，极力萧何相国，所欲上从容言天下事慎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助。这司马迁写的原话，这段话中间讲什么意思呢？说张良曾经跟着刘邦去代地打过仗，说明他不是不管国家大事。而且说在萧何担任相国以后，张良给刘邦说了很多话，但这些话里有很多事情不关乎的国家大事，所以司马迁没有做记录。 所以总管张良的一生，他作为一个谋臣，在刘邦在世的时候，他始终在尽一个谋臣的职责，啊，并不是完全不管。张良也和韩信、彭越这些人不同，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他就是一个出谋划策的一个书生，他手中没有实权，他不会威胁到刘邦的政权，所以刘邦屠杀功臣不会威胁到张良。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讲了很多封侯，这个在我们讲这些封侯中间呢，大多数人是军功，有些人是沾亲带故，有些人是幸运，也有人靠智慧。讲了这么多集的功臣和封侯，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封侯的标准是什么？凭什么封侯？请看下集《军功封侯》，谢谢大家。
1: 西汉名臣陆贾所建立的功勋不亚于汉初三杰，而且越往后世，人们越清晰地看到他对汉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非凡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他竟然没有被刘邦封侯。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刘邦封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8集《军功封侯》。西汉名臣陆贾所建立的功勋不亚于汉初三杰，而且越往后世，人们越清晰地看到他对汉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非凡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他竟然没有被刘邦封侯。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刘邦封侯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8集《军功封侯》。在高祖6年，刘邦两次大规模的批量封侯，这两次共封列侯29人之多。但是熟悉西汉初年历史的人会发现，还有一些我们今天看来立有大功的人没有被封侯。这不仅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古人早就有过这个看法。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国的创立者刘渊就认为，西汉初年的陆贾对于刘邦江山的统一和稳定建有奇功，为他没有被封侯而打抱不平。那么陆贾究竟建有怎样的功勋呢？从陆贾没有封侯的背后，我们又能探究出刘邦怎样的封侯标准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8集《军功封侯》。
0: 大家知道，在西晋灭亡以后，有一个北中国的一个大乱时期，这叫五胡十六国。16国中间有一个汉国，这个汉国的开创者叫刘渊。其实这个刘渊是匈奴族人。刘渊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叫吾长耻随路无武，将冠无文，随路遇高地而不能建封侯之业，将冠遇文地而不能兴祥序之教，岂不惜哉？这里边他提到了4个人，一个是随路，一个是将冠。随路叫无武，没有武功，将冠无文。将冠我们前面讲过，说将侯周勃给灌婴遇见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不能兴文治，太可惜了。而随路在汉高祖那个时代竟然没有封侯，太可惜了。所以五胡十六国的刘渊对刘邦的封侯已经有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评价。那这个评价中间，随路是个我们新出现的词儿，将冠我们前面讲过。这随路是2个人，随是随和，另一个陆叫陆家。陆家是我们这一集要重点讲的一个大功臣。随和我们不说了，随和的功劳主要是策反情部，功劳很大，没有封侯。 再一个陆家

陆家在我们讲过的这一段历史中间已经出场过两次了。第一次我们上一集不是讲张良在遥关的时候曾经劝刘邦不要拿两万人去跟人家硬拼，先派人去跟人家议和，派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郦宜姬，另一个陆家，两个文臣，都是外交家，到那儿给秦国的将领谈判好，双方议和，然后一块儿灭秦，然后刘邦再发动突然袭击，把遥关守军给打败了。这是陆家的第一次露面。陆家的第二次露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鸿沟议和的时候，双方鸿沟议和的时候，刘邦派了很多人去劝项羽把人质放回来，这人质包括他的父亲太公，包括他的妻子吕后，还包括他的庶长子刘肥，还有他的侄子，一帮人要放回来。派谁去的呢？陆家去了。成功了没有呢？没有。这是陆家第二次露面。第三次露面是在刘邦称帝以后，刘邦称帝以后遇到了一个大事件，就刘邦已经把整个中原给统一了。我们在幸运之歌那一集中间还提到有一个人叫陈婴，他后来被封为唐武侯，他的曾孙女叫陈阿娇，这个人把今天的江西给浙江也替汉帝国收服了。但是在江西的南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新的国家，这就是刘邦称帝以后在他的南边出现了一个南越国。南越国的国君叫南越武王赵佗。这个南越国怎么冒出来的？赵佗怎么出来的呢？他和秦始皇有关。怎么和秦始皇有关呢？秦始皇兼并六国成功以后，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就秦始皇派了50万大军去征南越，打了4年，最后把南越给平定了，建立了3个郡，一个叫南海郡，就今天的广东，一个叫桂林郡，就是今天的广西，还有一个叫象郡。这象郡就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的中部以北这一块，当时叫象郡。这3个郡都在秦始皇的管辖范围之内。秦始皇派了50万大军征南越，而且打了2次，这个副统帅就是赵佗。赵佗是真定人，真定就今天河北的石家庄人。赵佗呢在当时的秦始皇南征的时候是副统帅，后来他就做了南海郡龙川县的县令。龙川县是隶属于南海郡管，南海郡这个郡尉是个很有谋略的人，但是他身体不好，秦末大乱的时候他病重即将去世，在他临去世之前，他把当时任南越这个龙川县令的赵佗招到番禺，就今天的广州来，他跟他说中原大乱，中原的军队随时可以打到咱们这儿来，我看了看我们整个这个南海郡没有人可以跟我能商谈大事，唯独你，所以我把你叫过来，我今天把你招过来是给你交代一件大事，我死之后我任命你做南海郡的郡尉，统管整个南海郡，你掌权以后要尽快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说完这个郡尉就死了，就把这个权力，他在临死之前亲自写了个任命书，任命这个赵佗做这个南海郡的郡尉，掌管南海郡，所以赵

0: 自称南越武王，南越王就这样成立了，南越国就建立了。所以刘邦统一中国以后，就发现他的南边有一个南越国，要打吧，刚刚打了这么多年，不想再打仗了，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去为他做说客，把南越国问题给我解决了。派谁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陆嘉。因为刘邦手下作为说客来说，只有两个顶级说客，一个叫李夷吉，一个叫陆嘉。李夷吉呢死了，韩信灭齐的时候他不被齐王烹了吗？李夷吉已经牺牲了，那么只有陆嘉，就把陆嘉派去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陆嘉接到收复南越国的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后，就千里迢迢地从长安奔赴南越国。到了南越国以后，陆嘉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南越王俯首称臣。那么陆嘉究竟说了些什么，能让南越王立即心悦臣服呢？
0: 这陆嘉很有心机，口才也特别好。陆嘉就给赵佗讲了三条。第一，你可别忘了你是中原人，你的祖先坟墓在真定，你的亲戚还在真定，你别忘了你是中原人。你现在想拿着你那么一个小小的南越国和大汉中央来对抗，你肯定要完蛋，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借助天意镇住赵佗。赵佗非常自傲啊，陆嘉来的时候赵佗见他很不礼貌啊，就躺在床上见赵佗啊。西汉政府的使者来了，他是这样来见的，很不礼貌。但是陆嘉并不生气，陆嘉一番话说了他就动心了。他说，你知道现在掌握中原的是谁？掌握中原的是刘邦。刘邦起兵也就几年时间，灭了秦，亡了楚，做了大汉天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是天意，这是老天让他统治中原的。你知道中原有多大？中原是整个中国最富饶的地方，是人口最多的地方，你一个弹丸之地，说起来无非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你想对抗整个的中原，那你是拿鸡蛋碰石头啊。现在的是中央政府那些将领们纷纷都要说来灭了你，皇帝陛下没有这样做。所以第三条，我劝你归顺中央政府。假如你不归顺，中央政府只要采取三条措施，你立马就完。第一，把你老祖先的祖坟给挖了。当然陆嘉的话说的不好听啊，不能挖人家祖坟呢，咱做一种恫吓的手段就可以。你的祖先不是在真定吗？你那祖坟不是没迁吗？把你祖坟给挖了，然后你虽然跑到南越去了，你家里整个宗族在呀，把你赵佗赵氏家族给你灭了。第三条，派一员偏将带十万大军到你这儿来，你立马完蛋。就是你不玩玩的话，当地你这个南越的老百姓受不了了，杀你就像翻个手掌一样。三条一说完，赵佗本来是躺到床上接见刘邦的使者了，一听一激灵爬起来了，再不躺到那儿了，赶快起来道歉，说我长期生活在蛮夷之地，不懂得礼仪了，你千万不要介意。但是《史记》的这个《赵佗传》呢，写的确实写得好，他把那个赵佗啊

0: 既老实又狡猾的一面写出来了。这下面赵佗本来说这事就完了，就归顺西汉政府就不就行了吗？赵佗还不死心，又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陆家，他说你看我那个南越王和你们那个韩信啊、萧何啊、曹参相比怎么样，就我和他们几个相比怎么样。陆家回答了三个字，王似贤，大王好似比他们贤明一点。这话说了很有分寸，就大王好像比他们贤明一点，实际上我觉得陆家的骨子里认为你比韩信给萧何那差远呢，但这话又不能说，你劝人家归顺中央政府了，你一跟人说了一塌糊涂，人家也不干了怎么办的。所以陆家说了个王似贤。这赵佗很狡猾，又问了第二问，第二问叫吾孰与皇帝贤，就是我和皇帝陛下比一比，我和刘邦比，俺俩谁有本事。这话问的就大了。所以陆家说，他说皇帝陛下岂知沛县，三年时间灭掉强秦，项羽背叛怀王的盟约，把皇帝陛下焚到汉中，然后还定三秦，最后合围垓下，灭掉西楚霸王，统一天下。这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所以皇帝陛下岂能是你赵佗可以相比的人吗？你和萧何、曹参、韩信比一比，我还能给你个评价。你要说你给皇帝比，那恁俩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赵佗一听哈哈大笑啊，赵佗一听啊，赵佗当然也很聪明啊，他知道他比不过刘邦，但他还要问这么两问，我比韩信、萧何、曹参怎么样，我跟刘邦比怎么样，问这两问都被陆家顶回去了。所以这个赵佗最后就是这样吧，我这个地方呢也不大，我愿意归顺，刚好你呢跟我谈话谈得很对吧。赵佗就对陆家很佩服，这一番谈话，有的人就是因为凭谈话而信服一个人，赵佗就是听了陆家的话，对陆家喜欢得不得了。他给陆家讲了这番话，这样说的：月中无足一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什么意思啊？整个南越国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从你陆家来，我天天从你那儿能听到新的知识，所以你别走，留下来给我多谈几个月。一留留了好几个月，不让陆家走，送给陆家千金，然后还给了陆家一大批礼物，这礼物又值千金，等于陆家这一次出使双千金，收获很大。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陆贾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南越国三个郡，这个功劳已经让人赞叹不已。然而陆贾的功劳簿并不仅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一个让张良、陈平等一流谋臣都自愧不如的奇功。那陆贾的这个功劳又是什么呢？
0: 陆贾最值得研究的不是他凭他的三寸之舌为刘邦拿到了三个郡，陆家还有一大功，就是他提出来了西汉初年的治国理念。刘邦手下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问题，刘邦手下的文武大臣倒不少，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文化底蕴不足。周勃封了8100户，仅次于张良给曹参， 那是第三的功臣呐、啊，原来是干什么的嘞？是个编织工，还会吹箫。这些人都不懂得治国理念，怎么治理西汉一代王朝，解决这个问题的，从理论上解决，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的陆家。所以陆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西汉初年所有的人到今天还值得研究的就是陆家。所以我们说西汉初年封了那么多功臣，这些功臣如果按我们今天来看，真正能够保证刘邦建立的西汉政府长治久安的是陆家。陆家提到了治国理念，这件事怎么来的呢？还有一个小典故，这个陆家经常在刘邦跟前一说就说到诗和书，这个诗就是诗经的简称，书就是尚书的简称。就陆家给刘邦说话经常一说就是诗怎么说，书怎么说，引证诗经的话，引证尚书的话，把刘邦闹懵了。刘邦从来没有读过诗书，然后陆家一张嘴不是诗就是书，所以刘邦最后火了。刘邦这一火，刘邦说了两句名言，叫乃公马上而得之，安世诗书。乃公乃是第二人称代词，你公老子，你老子是马上得打得的天下，我要什么诗书，懂这个意思了吧？我是在马上骑着马打下来的天下，你别我跟前一张嘴不是诗就是书。陆家马上反驳他，马上能得天下，马上能治天下吗？把刘邦问住了，刘邦傻到那儿了，再说不出来了。所以陆家就给刘邦出了个大难题，马上得了天下，能不能马上治天下？马上马下之争实际上是个治国理念之争，怎么治国不是你马上就说了算的。而且人家陆家能举出来很多例子啊，陆家饱读诗书啊，到时候历史上倒是有那么三个人只靠马上的，一个吴王夫差，一个晋国的智伯，还有一个就是秦，刚刚被灭掉了秦，这三个是只靠马上，结果夫差被勾践灭了，智伯被韩赵魏灭了，秦被你灭了，马上治不了天下，在马下治天下。这一说，刘邦更说不出来道道。刘邦说：“这样吧，你替我写写东西，总结一下秦为什么亡，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你再把历史上所有亡国教训都给我写一写。”陆家就写了12篇，每写好一篇递给刘邦，刘邦一看就叫好，左右都呼万岁。后来这12篇合起来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本著名的书，叫《新语》。新旧的新，语言的语，陆家《新语》这部书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非常重。西汉初年真正的功臣是陆家。那么陆家分析的是分析什么呢？相使秦义并天下，行仁义发相胜，陛下安得而有之？假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行仁义，效法先王，用文治来治理天下，你刘邦怎么能从人家秦国手里边夺得天下呢？刘邦一听傻了。其实刘邦应当总结两点，刘邦只总结了一条。大家还知道三节之说了吧？我们前面讲过三节， 其实三杰是刘邦对自己灭项羽的

0: 个总结，他让大臣们谈一谈，我为什么项羽打不过我，我能灭了项羽。大臣们说了好多，他说因为我有三杰。这说明刘邦思考过他怎么打败项羽的，但是刘邦恰恰失去了一点，没有思考过怎么夺了人家秦朝的天下的。陆家给他点出来了，陆家点出来了刘邦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两点。第一叫逆取顺守，第二叫势利而亡。逆取要顺守，只凭借暴力一定要亡国。这两条说的刘邦哑口无言，所以陆家在新语中间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要反秦之弊，裕民休息，这就关系到治国了，反秦之弊，裕民休息。第二要益农，以农为本，轻徭薄赋。第三要无为而治。其实这三条，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是相通的，就是对农民好一点，少向农民伸点手，别老去掏农民的腰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陆家这个观点奠定了西汉初年将近70年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人们一般认为入汉以后总结秦朝灭亡原因最有名的是汉文帝时期的贾谊。贾谊的一篇《过秦论》不但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还给人造成了这样的误解，似乎只有贾谊认真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其实远在贾谊之前，陆贾早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为汉朝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那么陆贾这位立有如此功勋的重量级人物，为什么没有被刘邦封侯呢？
0: 可以说陆贾对西汉政府是立有大功，但这个人没有封侯。为什么没有封侯？封侯的人都有功。大家看这个，这是《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的功劳，灭了两个国，122个县，俘虏了2个王，3个相，6个将军，还有多少多少人，军功啊，这是灌婴的军功，记载了非常详细，灭了几个国，抓了几个人，俘虏了几个人，清清楚楚，范哙的军功，每个人都记录的清清楚楚。我拿这三条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汉代封侯是以军功为功，没有军功的像陆家那样的，再有功，没有抓多少人，没有灭的什么多少国，不算功。说明的一点。第二点，司马迁的《史记》是根据军功档案写的，司马迁的《史记》是有根有据的。那么这种以军功封侯的制度是惯例的还是特例呢？是对陆家一个人还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举萧何吧。张良封侯我们讲过了，萧何封侯也有麻烦，因为萧何没有到前方去，萧何一直在大后方做后勤部长，保障刘邦在前线的作战。等到萧何封侯的时候，刘邦说萧何是首功，结果大臣们集体抗议。大臣们说了一番很有名的话，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和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就是我们这些人攻城略地打的这个

0: 仗太多了，大了打了上百仗，少了打了几十仗，萧何有什么功？凭什么萧何是首功第一啊？所有的功臣跟刘邦对抗，这是刘邦第一次遇到大臣的集体对抗。最后刘邦急了，讲了一番话。刘邦那番话讲得很有名，而且这番话里面，刘邦在中国词汇史上发明了两个词儿，这两个词儿只用了一次，再也没有用过。一个词叫公狗，一个词叫公人。公狗就是有功之狗，公人就是有功之人。就萧何封这个功劳第一，大臣们不服气啊，所以刘邦就讲了一番话。刘邦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看见过打猎吗？”大臣们说：“那他看见过。”他说：“你们看见过打猎的时候那个猎人和猎狗吗？”他说：“看见过。”你们知道捕获猎物的是什么呢？大臣们都说那是猎狗。指挥猎狗去抓捕猎物的是谁呀？那是猎人。刘邦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们都是什么呢？你们都是抓猎物的公狗，只有萧何是公人。”刘邦的话很粗，你哪能说一个功臣是公狗啊？刘邦就这样说：“你们所有的功臣，攻了这个城，攻了那个，抓了多少人，那都是像猎狗一样在前面去抓，你们都是公狗。指挥你们在后面前面抓的就是萧何，他是公人。”当然，现在我们表彰任何一个功臣，说您是公狗，哈哈，一定不会同意。但是当时这就是一个刘邦发明的褒义词，他这一说，大臣们全傻了。你说给皇帝还去讨论什么？弄了半天，打了这几年仗，最后落了个公狗，他在那儿啥也不干，最后他是公人。所以萧何被封为痤侯。我们举这个例子只在说明一点，西汉初年的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级封功臣，哈，其实就是按军功在封，这不是刘邦一个人定的，是所有大臣的共同的认识，这叫共识。为什么大臣们集体反对刘邦啊？因为大家达成共识了。为什么随和陆贾两个人不去要求，那得给我个侯？为什么不去要求了？他也默认了。就国内就是学者提出来，西汉初年有一个军功授益阶层，因为立了军功而受益了。不光这一批人中间的上层都封了列侯了，下层呢，普通士兵呢，普通士兵因为有军功也得到了爵位，得到了很多特权，从上至下有一个军功授益阶层。这就是刘邦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1: 西汉五年，刘邦消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到了按功封赏群臣的时候了，功怎么定，赏又是什么尺度？众多功臣意见嘈杂，经过一年多方方面面的考量，刘邦最终才拿出了按军功大小来封侯行赏的方案。那么这个深思熟虑的方案又具有怎样的利与弊呢？
0: 那当然，这个军功授益阶层产生以后，肯定是有利有弊，肯定是有利有弊。他一件事情出来了嘛。那么军功授益阶层的出现，利在何处呢？利在于他们是西汉政权的受益者。既然是西汉政权的受益者，他们会坚决支持西汉中央政府，特别是刘邦封的这些列侯。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讲到刘邦逐杀异姓诸侯王了。刘邦杀这些异姓诸侯王是凭借着谁去杀的呢？是以侯杀王，靠的就是这些列侯，吕后。

0: 他最后他那个集团整个覆灭了。覆灭在哪儿？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工程集团在和他对抗。这个庞大的工程集团不是上面周伯陈平那么两个人呐、啊，是一大批人，都是因公受益的人，他们是支持刘邦的。所以功臣派给皇族派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你吕后你再搞出来一个吕氏外戚派，皇族派不赞成，功臣派也不接受，功臣派的力量很大。为什么刘邦死以后，我们前面讲过，讲立殇就讲过，说立殇专在死人的时候发挥作用。那刘邦死了以后，吕后要杀诸将，为什么杀诸将？这些将领就是被封列侯的功臣，他们是支持刘邦的。吕后要想掌权，不把这些人收拾住，吕后掌不了权。所以吕后四天不发丧，想把这些人全杀光。最后立殇一劝，他撒手了，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批人太大了，太多了，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所以吕后最后放弃了，不敢动。这是一点。当然军功封侯也带来了一个麻，带来了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像萧何，像张良还问题不大，因为他们靠谁啊？靠刘邦站出来替他们说话，说你们是狗他是人，你们是公狗他是公人，就可以给他们封侯啊。陆家就不行了。再往后到汉文帝朝，像贾谊这些人也不行了。所以军功受益阶层啊，这个军功阶层，他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反倒成为压制后起之秀的一股势力了。所以你看那个贾谊在中央政府待了没几年，贬到长沙王做太傅，最后又转到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最后贾谊哭泣而死，33岁就去世了。排挤他的就是将官，因为他们是最有军功的人啊。所以军功阶层出现的固然有他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这个一面，但军功受益阶层也有一个问题，他压制了其他的立功的人。所以军功受益者和没有军功有贡献者，他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我有军功我受益，他就没意见；我有贡献我没有封侯，我就有意见，这样就会产生冲突，有时候这个冲突还会很激烈。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看待呢？请看下集《第一功臣》，谢谢大家。
1: 刘邦从起兵反秦以来，在他身边就不断地出现一些能帮他出主意打硬仗的人，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比如张良、曹参、萧何、韩信等。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也是水中月镜中花。那么在刘邦7年的反秦灭项战争中，谁能堪称是第一功臣呢？在刘邦集团谁的功劳最大？刘邦心中的第一功臣又会是谁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9集。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56个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搞好民族团结，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啊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的目标。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发表的讲话。56个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基于我们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在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方面四个共同的历史现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当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做好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今年也是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秉承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全国各地先后有10批共11900名的援藏干部人才奋战在西藏各地。近年来，西藏从摆脱绝对贫困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始终离不开党中央的关怀和各兄弟民族、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无论是拉萨市的北京路、江苏路，还是山南市的湖南路、日喀则市的山东路，这些地名既记录下对口援建的兄弟省市，也见证着西藏各地的沧桑巨变。以去年为例，西藏 GDP 达2392.67亿元，同比增长9.5%，旅游接待人次和收入历史性突破5500万和650亿元。在医疗、教育领域创新实现组团式援藏以来，西藏自治区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68.2岁提高到目前的72.19岁。学校的办学条件、教育理念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也都有了显著改善。同样的可喜变化也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央单位和19个援疆省市的支持下，新疆的医疗、教育、科技、农业、水利、产业、园区管理等重点领域获得组团式援助。自2013年起的10年间，援疆省市累计安排援疆资金近一千七

100亿元，其中80%用于县及县以下基层，80%用于民生，努力解决一批基层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藏族谚语中说，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缺一不可。新征程上，我们各族同胞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不移跟党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凝聚发展繁荣各民族，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我是易娜，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规科科长孟海军，欢迎您，孟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拒绝乘坐黑车，向非法营运说不。非法营运行为一般是指没有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也就是没有按规定领取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营运证件或超越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我们常说的黑车就是非法营运行为的一种。
1: 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一直以来呢，都是交通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因为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具体呢，还要请孟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2: 非法营运一般来说有几个大的风险隐患，一是存在安全隐患。首先，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状况检测，没有合格的保险手续，有些甚至是报废车加以改装，其车辆达不到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系数低。其次，其驾驶员不经过从业资格培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为了经济利益，超员、超速、超载及违法交通法规现象普遍，安全隐患极大。二是侵犯乘客合法权益，黑车经营者不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承担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服务纠纷，乘客投诉无门。有的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还弃车逃逸，有时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使伤者往往拿不到相关的赔偿金，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三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非法营运抢夺市场客源，损害了守法业户的经济利益，偷录国家税费。四是在执法部门历年来查获的黑车司机中，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肢体残疾影响正常驾驶的人员也在从事黑车营运，对于乘客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五是黑车驾驶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客运职业道德。从前段时间长白山事件可以看到，有些黑车驾驶员只讲利益不讲职业道德，没有服务意识，严重损害了乘客利益。
1: 近年来，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交通执法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2: 一是强化现场执法打击，加强日常执法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安排部署精干执法力量，紧盯客运站、火车站周边、小商品、卡伦老街、东湖街里及周边违法违规高发区域，采取驻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筛查研判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实施重点盯防、精准打击。三是紧盯群众投诉信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违章线索认真梳理排查，直追到底，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者认为现场查不到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四是疏堵结合，完善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对公共交通运行情况评估和研判，及时调整和优化公共交通网线，增加城际公交、城镇公交线路，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让更多人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市民出行需求。五是正面引导，积极劝诫，对辖区范围内黑车司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违法当事人宣传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危害性，鼓励受教育司机考取办理从业资质，合法经营出租车。
1: 那在对非法营运打击整治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执法困境呢？
2: 一是非法营运的手法越来越隐蔽，取证工作难。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通过建立所谓的老乡群、朋友群，联系乘客和车辆，拉客人员现场联系乘客，通过微信群分发转卖。现场被执法人员拦截后，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拒不承认收费和营运行为，给一线执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二是司机冲卡拒检，甚至暴力抗法，查处难度大。部分黑车司机甚至有个别出租车司机为逃避处罚，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查处，甚至暴力抗法，现场执法难度大。
1: 那么非法营运车辆被查到会

0: 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59条的规定，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伪造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0: 现在人们出行打出租车的特别多，假如遇到出租车拒载、甩客等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呢？
1: 市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遇到出租车拒载、绕行、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等问题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8237-3155，将乘坐车辆的车号、时间、起止点等基本情况反馈给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保障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出租汽车强行拼客、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会联系投诉人告知违法处理结果。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中出现服务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作为反面典型案例，在全行业公示。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为准则，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细化工作，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出行品质、赋能冰雪旅游、打造城市名片贡献力量。
0: 非常感谢孟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非法营运的相关问题。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出行，也请选择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不漏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2: 都说鼓励是教学，但你真的知道该怎么夸孩子吗？上集。家长们都知道要经常对孩子进行适当的鼓励，这样一来既让孩子提高自信，也是在肯定他正确的方面，让孩子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并能把好的方面继续下去。话虽如此，夸孩子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简单。如果你只是表面随便夸孩子，孩子并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还有可能会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怎么做爸爸妈妈都会夸自己，存在那就干脆随便做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或者你夸孩子的地方局限于孩子的外表，笼统的概括等等，像是总是夸孩子聪明，这样容易让孩子形成固定思维，这些就是天生的，还可能会因此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聪明的，其他小朋友都是笨蛋。这样的夸奖容易让孩子的自信变为自负。另外呢，如果孩子的表现与家长的夸奖内容不对应，比如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夸孩子聪明，但事实上孩子当下并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此时孩子就可能会觉得是自己太笨了，这个任务是自己完不成的，并自我怀疑，从此对类似的事情再也提不起激情。可见正确的夸奖孩子是很有必要的，

0: 怎么夸呢？柠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夸要夸到点子上。我们更多的要夸在一些细节上面，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方面得到了家长的肯定，而不是真好、做得对、真厉害这些笼统的表扬，这些都容易让孩子不明所以。比方说孩子的作业做完了，不是夸宝贝你今天写作业很快啊，可以说宝贝你今天做作业很认真，态度真不错。如果有陪孩子一起，也可以夸奖他的作业情况等等，像是刚刚妈妈看你练字啊，越来越熟练了，也更加工整了呢。你的习题啊算得真快，有认真背公式了吧，看到你这么认真我可真高兴。夸孩子夸得细致一些，首先孩子收到夸奖以后心情会好，并且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做得对，就可以继续向着这个正确的地方前进了。第二，尽量夸孩子本身。有的家长啊，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夸奖的时候也会如此。比方说，宝贝，你这次考试拿了95分的高分，比班里那个谁的成绩都要高。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都没有你写的这么细致呢。类似这种有比较性的话语，这样容易给孩子压力，并让孩子产生攀比的心理。这样的夸奖会让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想要得到父母的夸奖，就必须要做得比别人都要好才行。孩子就会一直受着攀比心理所影响，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无法接受失败、受不了自己比别人差等等过分好强的性格。相反的，你可以这么说，宝贝，妈妈记得之前你考这门科目还不到90分，这次进步了，拿到了95分呢。让孩子知道这个成绩不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好结果，而是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进步。由于篇幅原因，正确夸奖孩子的更多方法与建议，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夸奖孩子的其他内容，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夸奖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都说鼓励式教学，但你真的知道该怎么夸孩子吗？下集。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聊了正确夸奖孩子的重要性。孩子有时是需要被鼓励的，但在鼓励他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夸的方法。之前我们讲到，正确表扬孩子的方法可以是多一些细节的夸赞，也可以是夸奖孩子自身的成长，避免把孩子跟其他人对比的夸奖。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正确的夸奖方式呢？今天柠檬就将继续和大家分享。首先，夸奖孩子需要实事求是。如果孩子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或者说整体实力还有待提高，那么就算这个孩子努力去做了，家长也应该避免盲目的吹捧。可以表扬孩子的用心和努力，表扬他做得好的那一部分，针对性的夸奖。比方说，孩子的写作一直都不大理想，但是最近开始尝试着每天写日记了。虽然写作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也能够一点点地看到孩子的进步。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么和孩子说，宝贝，你现在的作文写得比之前好多了，看着更通畅进步了。在表扬孩子进步的同时，也要强化孩子正确的方面，让孩子继续努力。其次，夸奖孩子也要看时机。如果孩子正在专心地做自己的事，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夸奖就可能会影响到他，并且让他产生反感。如果孩子本身性格比较内向，那么就应该避免当众表扬，因为孩子可能会不好意思，觉得尴尬，所以呢，可以在私底下肯定他。

0: 如果孩子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还想要再努力的时候，家长的夸奖反而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父母随意敷衍的。此时呢，就可以等到孩子自己也满意的时候再进行表扬，增加他的自我认同感。诸如此类，我们夸奖孩子应该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去夸，也可以用心的去观察孩子的反应，了解孩子是否接受，或者这样的夸奖对孩子是否有帮助，然后呢，再根据真实的情况来慢慢调整。另外，有的时候家长会通过奖励来肯定孩子，像是进步一个名次，奖励一根冰激凌。家长如果过于强调这个冰激凌的重要性，那么孩子就会认为自己学习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冰激凌。也许家长的本意只是希望通过强调冰激凌来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意愿和积极性，但这样做容易导致以后没有这个奖励了，或者说孩子对于冰激凌失去原本的兴趣，那么孩子也就会失去对学习的动力。最后，家长对孩子的表扬避免要过于随意，也就是什么事都夸，夸得多了，或者明明孩子本身并没有那么好也要夸，孩子听多了就会觉得家长的夸赞也并没有怎么样，慢慢的你的夸奖也就起不了作用了。那么你都会在什么时候夸奖孩子呢？一般都是怎么说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夸奖孩子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夸奖”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都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也许是你误会了。你们发现有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的很多问题都归结到注意力不集中上面，像是孩子成绩考差了就会怪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做作业或者在家复习的时候不够专心，打翻东西了就是孩子老想着玩才会碰到，如果孩子看电视看一半突然跑去玩玩具了，也会说注意力不集中，看个电视都不好好看才跑去玩玩具。孩子如果能够自我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面，哪怕是玩游戏，这其实都算是一件好事，说明孩子是能够注意力集中做一件事情。如果孩子的注意力涣散的话，将有可能导致他们的认知效率低下，并阻碍了自主学习力的发展等等。正因如此，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当发现孩子有一些毛病或者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就开始担心，猜测孩子是不是注意力出了问题，但事实上可能是家长过滤了。就像上述我举的这些行为，就并不一定是因为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所导致的，而你会认定孩子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还不够真正的了解孩子，对孩子抱有太高的期待值。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有许多的家长认为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是看到孩子不能一直专心做一件事，但其实孩子越小，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就是越短的。2岁以下的孩子以无意注意为主，2岁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约为7分钟，而3岁的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约为9分钟，4岁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长约为12分钟，而孩子到了5至6岁时，注意力集中时间约为15分钟。等到孩子到了6岁及6岁以上的时候，注意力时间逐步由15分钟过渡到30分钟，甚至是更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注意力的品质也会提升，这也是孩子对于新意事物如此敏感的原因。因此，如果你在担心孩子注意力是不是不集中，不妨先仔细地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对某一件事情可以有一段的时间专注。如果是有这样的时间，那么你大可不必过于担心。注意力方面，孩子可以通过后天的成长与训练慢慢提高与加强。 孩子会犯错，并不全是因为注意力有问题，也可能是正好出现了失误，或者还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等等。另外呢，你也不必过于计算孩子注意力的时长。就像有的家长会说，自己的孩子只要一看到数学题目，还没有到一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怀疑是孩子注意力的问题。但孩子注意力的时长同样还取决于孩子是否对这一事物感兴趣。如果孩子不喜欢数学，或者是讨厌数学，那么孩子看到数学题目的时长自然有可能明显缩减，甚至完全没有办法集中。而这在家长看来就容易被误会成为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孩子多动等问题了。你是不是也曾经像柠檬前面所说的误会过孩子注意力的问题呢？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注意力的其他知识，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注意力，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都说女孩要富养，你是怎么对孩子进行富养的呢？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但也有很多人就女儿要富养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给孩子足够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盲目地满足孩子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不是会惯坏孩子吗？就像《变形记》中的一期，一个女孩就是被父母错误的富养方式娇惯着，妈妈帮她穿衣服穿袜子，姑姑给她剪脚指甲，阿姨端着碗给她喂饭，一个月零花钱4-5万，为了做头发让叔叔开车去300公里之外的大连，花上万元的人民币做造型。她的母亲在节目中回答，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要富养，这样在外面金钱就诱惑不了她，可以防止她走歪路。妈妈带着弟弟躲开，他就和爸爸打电话，先是炫耀自己打了弟弟和妈妈，接着指示爸爸不许再给弟弟买玩具，俨然一副家中老大的姿态。这真的是富养女儿吗？肯定不是。可能有家长表示就迷茫了，我的女儿到底该怎么养呢？西方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首先，富养女这个说法是值得推荐的。那些富养的女孩从小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物质满足，在以后也就会对于外界的诱惑具有相。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可

0: 得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1: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1: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许愿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3: 太极了，
24: 这给你吃。
20: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5: 救命啊！着火了！
26: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0: 电费翻倍的交，
31: 每年的年多少？
32: 六百就
33: 明明家里没有人，
3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厂
34: 关系
16: 欠
34: 账
16: 的，
34: 每年耗费
31: 消耗
34: 者
31: 大量。要是全国有10%
33: 的
31: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5: 我想出去玩。
3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5: 想。
3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5: 那是为啥呀？
3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0: 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
0: 意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7: 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窍。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人家来了。

0: 界。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重温那些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李健的这首《父亲》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感激与怀念，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都融化在温暖的旋律当中。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够扶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回忆了坐在父亲单车后座的温暖时光，表达了孩子对父亲怀抱的依恋。

来听听岳云鹏的这一首歌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父亲的深深思念。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歌词当中满是自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亲的爱温柔而细腻，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听听毛阿敏的这首《天之大》，这首歌颂扬了母亲的伟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简单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母亲无尽。

天之大是一首温馨感人之作，词曲优美，旋律动听，毛阿敏的演唱深情而动人。该曲从词到曲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虽然呢，它是一首颂扬母爱的歌，但是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与幸福，其声称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首《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好音乐无处不在，是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就安安静静的来听听歌，说说心里话。今天若琳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关于咱们最亲最近的家人们，没有广告也没有互动，就让我陪着你一起来回味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暖时光。

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韩红带来的《天亮了》。天亮了，表达的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用双手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用生和死的瞬间烘托父爱和母爱的伟大。歌曲当中囊括了悲伤、暗淡、激昂、希望的感情线，颇具感染力。

这首天亮了没有华丽的特效和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但是呢却让听众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韩红的深情演唱以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我们的心，仿佛歌曲是从内心深处自动流出，一气呵成。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用真挚的情感提醒我们多关爱一下一生操劳的父母，不要留有遗憾。

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地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他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的就钻入了心扉。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书接上回，金平府元夜关灯，这唐僧啊又倒了霉了。在这金灯桥上头，以为是来了三位佛祖呢，趴地下一磕头，结果呢是三个大妖精，人家弄了一阵妖风，把灯都给吹灭了，黑灯瞎火的一身大爪子咔嚓把唐僧给抓走了。孙猴子手疾眼快，回头告诉八戒和沙僧，两位师弟，你们赶紧回庙，看着行李白马，我去追赶妖邪。说着话一纵身行，当当当当当当，追着妖风可就下来了。这股风啊又腥又臭，跑得还特别快，孙猴子紧追不舍。时间不大，这阵风收住了，落入东北一座大山里头。孙行者呢赶紧降落云头，往这山尖上一站呢，手打凉棚四下里观看。这下子孙猴起急了，这股风虽然落到山里头了，但是踪迹不见，而且这是什么山，山里头有什么洞，洞里头是什么妖精，他是一无所知啊。
1: 哎呀，还得老办法啊。
0: 这才掐诀念咒，不大一会儿啊，山神土地全都出来了。
2: 参见大圣，
1: 参见大圣。
3: 哎，我来问你们，这地方有没有妖精啊？
0: 土地爷啊，晃晃晃的啊，晃过来了。
2: 大圣啊，这个地方啊叫做青龙山，山里头有一个妖精洞，叫做玄鹰洞啊。
1: 啊。青龙山玄鹰洞，
2: 哎，正是正是，这洞里头有三个妖精，头一个叫做碧寒大王，第二个叫做碧鼠大王，第三个叫做碧尘大王啊。就这仨妖精都有1000多年的道业，从小就特别特的馋嘴，爱喝那个苏合香油啊，所以他们呢想了一个歪歪道，就是变成三尊佛像，就蛮哄金平府里头的官员和百姓。到了正月15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哎，到那儿就喝油。时间长了，留下了风俗习惯呢。人家是劳民伤财，每年1500斤苏合香油给他们供上，240户人家苦不堪言呢。

0: 哎呦，孙猴一听闹了半天是假佛祖，真骗子呀。哎呀，像这种货在人间有没有？在唐朝有没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都有没有？真说不定啊，是哪儿都有，都应该好好的整顿整顿。可是旁处的咱们管不了了，就说当下吧。哎，徒弟老，那三个妖精是否把我师父给抓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正是啊，刚才我们看的是清清楚楚，拎着您师父那脚脖子，就好像拎个枕头、拎个行李卷差不多少，哎，给拎进了那玄鹰洞啊。
0: 啊，知道了知道了，你们再受累，给我指点指点方向。
1: 哎，就往那边，对，就那边。
0: 孙猴整明白之后一摆手，都回去吧。山神土地呀，哧溜一声各归本位。再看这孙行者顺着山神土地指引的方向健步如飞，刹那之间倒在了玄鹰洞洞门之外。一看这大妖精洞还挺敞亮呢，上头也是一块横石板，石板顶上写着三个大字，叫做青龙山玄鹰洞。这大圣有心嗷一嗓子冲进去，但是里头有什么凶险，这三位大王有什么能耐，他心里头啊没底，干脆把他们骂出来再说吧。啊，呆，我可要骂人了。您看这孙猴啊，骂人没有猪八戒内行，但是他这嘴也够骚的啊，汤汤汤这么一骂，全都是刨祖坟的词儿啊。有小妖精就听见了，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报三位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了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骂你们三位的老祖宗呢，祖坟都骂裂口了，那死尸气的都快蹦出来了。这三位妖王是勃然大怒啊，昨天晚上他们仨呀挺高兴挺高兴的，假变成三尊佛倒在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平府的金灯桥。按照往年的意思，这些人呢呼啦一下子全都得跑光了，然后他们下去把灯油啊稳稳当当往回一偷，哎，就算完了。可是这回遇见点特殊的事儿，有一个白胖白胖的大和尚迎着这妖风就上来了，倒在金灯桥往那儿一跪，给他们仨还磕头呢。这仨妖精也蒙灯转向了，哎呦呵，这是一个傻和尚啊，还是二百五半吊子呀，怎么就不怕死呢？哎，抓他抓他。他迷了巴登一伸手，把唐僧啊就给抓走了。他们仨也不清楚这唐僧啊是时世修行的好人，吃一口肉可以长生不老，消息比较闭塞。回到洞里头，他们就算计着，哎，把这唐僧啊千刀万剐，这肉一片一片的用苏合香油煎着吃。正研究这调料配方呢，哎，小妖禀报来了，说是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口口声声要救他的师父，还一个劲儿的骂祖坟。这仨妖精可不乐意喽，来人呐，把昨天捉的那个和尚带上来，要审问审问。绳捆索绑把唐僧推上来了，唐僧往那儿一跪，又是羞又是气呀，也不知怎么好了。这时候大妖王一拍桌子，阿高，你这个白胖的和尚叫什么名字，有胆哪儿来的？唐僧一看不说也不行了，贫僧啊自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的，我叫唐三藏。哦，唐三藏，哎呀，好像从哪儿听说过。我来问你，

外边有一个毛脸和尚说你是他老师，那是谁呀？啊，那是我的大徒弟，名叫孙悟空。二妖王一听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孙悟空是不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阿弥陀佛，一点都不错，我那大徒弟神通广大，还有我的二徒弟天蓬元帅猪八戒，还有三徒弟卷帘大将沙和尚，都是杀伐骁勇啊。唐僧也来了劲儿了，哎，把这仨徒弟名号都显摆显摆，那意思癞蛤蟆上脚面不咬人，我先恶心人，把你们仨先给镇住了再说。可是这二妖王啊，他挺懂行，你先别吹了啊，我们知道你大徒弟能耐不小，可你二徒弟就是饭桶，你三徒弟就是废物。小的们呐，先把这唐僧给压起来，待我们大战孙猴子得胜之后再吃这唐僧肉啊。有小妖答应一声，把唐僧给压走了。这三个大妖精呢，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抄起来兵刃，带着小妖哇一声由到里头冲出来了。孙猴子正在这儿骂街呢，骂得口干舌燥的，哎，妖洞大开，三个大妖精带头，有好几百小妖精一下子冲出来了，列了个三斗三才的阵势，嗷嗷的怪叫，也是不可一世的德行。孙猴仔细一瞧，哎呦，连大妖精带小妖精怎么长得都像牛啊，尤其这仨大妖精那脑袋呀，好似麦斗一般，两只大犄角往上支棱着，哎，好像两把尖刀，大包子眼睛一眨巴呀，嘎巴嘎巴的往外直冒寒光，大牛鼻子，哎，血盆大口，獠牙支于唇外，那耳朵是尖巴溜丢的，哎，往上边长还有鸭耳的毫毛。再一看，哎呀，这仨小子穿衣服没穿衣服啊，你说没穿衣服吧，他不是光腚拉碴的那模样，你说穿衣服了吧，怎么看着好像没穿呢，就好像一身人体彩绘差不多少，花花绿绿的，哎，真就挺特殊，挺特殊的。再一瞧这三位呀，三种兵刃是各不相同，这头一个使着金顶开山月大斧子，第二位呢是和善板门刀，第三位丁丁狼牙棒。就从这三件兵刃上头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三位呀都是超级的猛将。可是猛将孙猴也不怕呀，哎，比他们还猛呢，啊，呆，你们三个妖精是报名领死。哼，大妖王阔口咧腮乐开了，连嗓子眼那小舌头都露出来了，我说你这猴子简直是瞎了眼睛了，往我们身后边看，有三杆大旗写着我等的名号。哎呀，孙猴往后边这么一瞧啊，果不其然，有三个小妖精打着大旗呢，头一面旗写道是碧寒大王，第二面旗写的是避暑大王，第三面旗避尘大王。啊，孙猴眼睛转了半天，他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妖精。实际上啊，孙猴这学问有毛病，这么多年是打打杀杀，没有时间看书。如果说他学过历史，哎，学过动物学，那他很容易就猜出来了，这碧尘大王、碧暑大王、碧寒大王，哎，都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可就因为这学问呢稀松平常二五眼，所以两眼一抹黑，一脑袋糊涂酱子啊，呆，我也不管你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抢了我的师傅就是对头的仇敌呀，就看我的如意金了箍棒吧。啊，呜，泰山压顶轮棒子就砸，这仨大妖精呼一下啊，全都躲开了。哎，哥哥，哎，兄弟，咱们一起动手收拾这个猴头。好嘞，哇，三角形冲过来了，等打斗起来

0: 孙猴子暗吃一惊啊，好家伙，这三位真有劲儿啊，这金箍棒碰到宣花斧上，或者碰到狼牙棒上头，就听得嘡啷啷的响亮，震得膀臂酸麻。哎呀哈，不用点劲儿还不行了，招打招打招打啊，啪啪啪啪啪，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施展自己的行者棒法。就这种武功啊，是想当初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学来的，须菩提祖师的真传呢、啊、招法也惊奇，这棍子也沉，力量也大，跟三个妖精打的是势均力敌。但是人家人多呀，还有很多小妖呢，哎，都是牛精啊，什么奶牛精、黄牛精、水牛精，哎，就是没有蜗牛精。蜗牛啊，它只能蜗居，哎，那玩意儿软了吧唧的，背着个小房子，它战斗力不强。就这些牛精训练有素啊，往上一冲他们也不用动手，还闷闷的就直叫唤，闷闷闷。这一头牛叫没关系，两头牛叫也没关系，好家伙，这好几百头啊，而且声音各异，有穿透力，有磁性，有震撼感。哎呦，那是巨大的噪音呢、啊、就把孙行者给烦的七窍生烟，六神无主，心说不好啊，再这么下去我脑子一溜号，非得吃败仗不可。哎，不行，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颗桩，我得赶紧回去找帮手去。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棒啊，噌跳出圈外，用手啊一捂这耳朵啊，嘚楞一下翻跟头，他跑了。那么避尘大王、避暑大王、避寒大王一看得了胜了，马上吩咐，哎，别叫唤了，别叫唤了，改唱得胜歌，回咱们玄鹰洞。是是，门门门，好嘛，他们唱歌也是这德行。压下众多妖怪暂且不提，单说孙行者呀，回到了金平府慈云寺，见着猪八戒和沙僧，把青龙山玄鹰洞的事儿这么一讲，八戒沙僧都来了劲儿了，猴哥，那怕什么的，我们哥俩帮着您，哎，把他们全都拍趴下。哎呀，他们有一个绝招啊，就是很多的小牛犊子一块叫，叫的人是心烦意乱的，有什么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了。哎呀，猴哥呀，那怕什么的，咱们用一个绝招啊。八戒，用什么绝招？
1: 我想想啊，这么办，咱们呢找点泥巴把耳朵都给堵上，他们那些牛犊子再一叫唤，咱不就听不着了吗？安安心心的打仗，哎，把他们全都拍死
0: 啊。八戒，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不过把这泥巴塞到耳朵里头可不能发火，不能上火呀，一上火的话就把这小泥巴就给烧成耐火砖了，在耳朵里头塞着以后可就失聪了，我变成残疾猴，你变成残疾猪。
1: 哎呀，猴哥呀，没有那个事儿，你就拿泥巴你就随便塞，实在不行俺老猪会撒尿啊，哎，我一泡尿准保能给你浇开。
0: 现如今呢、啊、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想旁的主意也来不及了，这才按照猪八戒所说，找点泥巴啪啪啪把耳朵都给糊上了。这弟兄三人驾云头，二次来到青龙山玄鹰洞。哎，八戒，赶紧讨敌骂阵呢。
1: 你跟我说话呢吗？哎呦，猴哥呀，你最近可添毛病了，光张嘴你不出音儿啊，啊，你是不是变哑巴了？
0: 好嘛，这几位呀，把耳朵给堵上了，还真就交流不方便。这孙猴啊，连比划带说，猪八戒才明白，
1: 哎，好嘞，我就骂他祖宗。
0: 耳朵堵起来了，再骂人呢，这劲头更足了。哎，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是多大音量，总感觉呀，这声音太小太小，所以嗷嗷嗷嗷嗷，一顿臭骂。小妖早就听见了，到里头一禀报，三个大妖王嗷一声又冲出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

0: 情，那叫打斗。这一场恶斗啊，又是天昏地暗，六个人打成了三对，战了有七八十个回合呀。三个大妖精有点扛不住了，冲后边这么一努嘴，众多的小牛精全都明白了啊，还是老办法，门门门门。哎呦，这个难听劲儿您就别提了。本来这孙猴、八戒和沙僧以为耳朵里头都塞上泥巴了，哎，听不着呢，没想到这声音穿透力太强，耳朵堵上了，顺眼睛往里头钻，顺鼻子嘴巴往里头钻，只要是有窟窿就不行啊。哎呦，把这哥仨给烦的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孙行者勉强还能支撑，这猪八戒不行了，心理素质差呀，一个没留神让人家刀里头夹脚，嗖啪扑通把他蹬翻在地。几个小妖精过去拿绳子给捆上了，沙僧一看猪八戒让人家抓住了，他心里头也发慌啊，哎，打仗就怕这手，一溜号啪让人家狼牙棒这棒杆给抽到腰上了，噔噔噔噔噔，扑通趴倒在地，让人家宁胳膊也给捆上了，拖着大腿拽回了玄鹰洞。孙猴有心冲过去打救两位师弟，可又一琢磨，别介，就这帮小牛犊子就这种叫法，俺老孙也受不了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搬兵去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钻上天空是踪迹不见。三个大妖精乐乐呵呵的，哎呦，我说小的们呐，你们这种叫声还是真管用啊，啊，收兵撤队。人家乐乐呵呵回去了。孙行者呢，先是一溜跟头回到了慈云寺，院主带着很多和尚正等着呢。哎呦，孙长老，怎么您一个人回来了？哎，朱长老、沙长老都哪儿去了？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全让人家给抓去了。啊，四位取经的圣僧让人家给抓去仨呀？哎呀，要说这事儿就怪你们，那是什么佛祖啊？全都是蒙事的啊！仨妖精骗了你们多少年了？行了，你们多多帮忙吧，帮我看着行李，看着白马，我得搬兵求救去。哎呀，孙长老啊，您到哪里搬兵呢？嘿嘿，这个事儿啊，你们就不用管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给抓走了。孙猴急的是奔奔直蹦啊，他心说我要是跟妖精单打独斗，也不是说整不过他们，不过呢众寡悬殊，我得浪费很多时间，我师父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那不前功尽弃了吗？不行，得搬兵去。可是搬谁去呢？还上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去找这观音菩萨去。嗨，人家不烦我都感觉续烦了，西瓜皮擦屁股是没完没了啊。干脆这回我上天宫吧，找玉皇大帝去，因为他是最大的衙门口，这群妖精就跟黑社会一样，那就是土匪，那就是强盗，你作为官府的有责任把他们铲除了啊。县官打他爹，我公事公办。想到这儿，孙猴一纵云光上了天了，这速度太快了，26000多迈眨眼到地方了。南天门这地方啊，有俩人正聊天呢，一老一少，是一文一武。这老的文的是太白金星，这年轻的武的是增长天王。这增长天王年轻到什么程度啊？今年呢18000多岁了，就这样的在天宫属于是幼儿园的小孩。就这个单位的人呢全都是老八 K。就拿这玉皇大帝来说吧，多大岁数了？他呀苦历了1750劫。这一劫是多长时间呢？一劫呀是129600年。您算算吧，1750乘以129600，他多大岁数了？就这些个账头咱们没事的时候再算。现在这孙行者呀急得火烧屁股，本来他那猴屁股就通红通红的，现在都紫了，都跟人家也不打招呼，慌慌张张往里头就闯啊。太白金星赶紧就问大圣哪里去。哎呀老官啊，没时间跟你说了，我师父让妖精给抓去了。哎呀大圣啊，你赶紧跟我说一说还是有帮助的。哎呀好吧，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孙猴简单扼要的讲说了一遍，太白金星闻听啊点了点头。哦，金平府三个大妖精，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变的吗？哎呀那可不知道，反正他手下的小妖精啊都是牛变的，叫唤起来闷闷的，把人给吵得脑浆子都疼啊。哦，那么三个老妖精叫什么名字呢？据我所知啊叫做避暑大王、避寒大王、避尘大王。太白金星闻听啊手捻虚髯朗声大笑。大圣，就根据他们这三个名字，老朽就可以断定他们呢乃是犀牛成精啊。啊老官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古籍当中都有记载呀，跟你细说呀也说不清楚。不过呢，该怎么降服他们，该派什么人，我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喽。来来来，我带你去见玉皇大帝。那位说了，这太白金星胸有成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避暑、避寒、避尘是三个典故，分别形容这么三种犀牛角，都有相关的典籍记载呀。咱们先说这避寒，在《开元天宝遗事》这部书上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是开元2年的冬至，这天儿啊是特冷特冷的，交趾国进献了一枚犀牛角，拿托盘托着，往这个金銮殿上这么一送。这皇上就感觉热气扑脸儿，那么大的金銮殿刹那之间这温度升高了好几度啊。这皇上这么一问，使者回答得清楚，说这只犀牛角不是一般般的，它乃是避寒犀牛角。感情这玩意儿能够取暖，

熟的牛角最好是做成梳子，妇女用它梳头发，梳完了之后这头发上头它不沾尘土，这就是避暑避寒避尘的来历。那么孙猴没上过那么多的学，属于半文盲状态，因此上啊，他听到这三个名号他反应不过来，不知道这仨大家伙就是犀牛成精啊。咱们单说这太白金星领着孙行者到在了凌霄宝殿见着玉皇大帝，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玉皇往下便问，太白星君呐，你看何人下凡捉拿着犀牛怪比较合适呢？回禀陛下，老臣以为应该派四目秦青前去捉拿。卤水点豆腐那是一物降一物啊。哦，朕当准本，老爱卿前去办来，臣遵旨。太白金星把旨意就给请下来了，带着孙猴赶奔斗牛宫，找谁呀？找四目秦星。这四目秦星啊，是28星宿当中的角木蛟、斗木蟹、魁木狼、景木暗。咱们一句话吧，这四目秦星就领了敕旨了。哎呀，孙大圣啊，我弟兄四人前去是手到病除哦。孙猴还纳闷呢，心说他们怎么那么有信心呢？真要是论本事，他们28星宿捆到一块儿也打不过我孙猴啊，就这四个去，这能行吗？实际上孙行者呀是多余操心，就这四目星君要是斗犀牛，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中国古代呀，有那么一套民间的方术叫做眼禽术。禽这个字儿可以泛指各种动物，那么眼禽术就是说天上的28星宿和各种动物是相生相克的这个规则。眼禽术里头有那么几句，说是角亢吞威并食牛，又说是景木暗服一切山水禽，角木蛟亢金龙服一切水禽并飞禽，魁木狼服一切山禽。有打这些词儿里头推演出来，世界上所有的犀牛就怕这四目星君。所以说这角木蛟、斗木蟹、魁木狼、景木暗，他们有108%的把握。这地方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干什么事儿啊都得找这个专业人员。你这一个人本事再大，浑身是铁，你能粘几颗钉啊？你不可能是万金油，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说研究原子弹，你是顶级专家，那下象棋你可能就白给呀。你说你说相声是全国的大腕，但是搞这个电气焊，你可能连我们家那邻居吴老二都不如。你说你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不挡全能来，可是让你举重去你行不行啊？弄上300公斤你一举嘎巴一下，腰就折了。所以说干啥都得找这个专业人士，这回孙行者就找对喽。四目秦星一来，三个犀牛怪就等着束手就擒了。书说简短呐，这四目秦星跟随着孙猴子就到在了青龙山玄鹰洞。老四位，你们还是在天空上你们埋伏着，俺老孙当这个诱饵和钓鱼食，把他们勾上来再说。大圣放心的去吧。好嘞。这孙猴啊揉一下跳到了玄鹰洞洞门前，把这如意金箍棒抽出来了，长长长长长啊，咚，把洞门捅一窟窿，呆，我把你们这群瘟牛还不出来送死。里边大小牛精都听着信儿了，这避暑大王撸胳膊挽袖子，好猴孙子，他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怎么又来逞强来了？出去把他收拾喽。门门门，一阵乱叫啊，众多的牛精牛怪都冲出来了，
孙猴也

0: 看这不好啊，哎呀，这噪音还是这么大，耳膜都疼，哎，我走了，驾云头就跑啊。这避暑大王、避寒大王、避尘大王各晃军刃，随后就追。倒在半悬空中，他们傻了，一看四目秦星在那儿站着呢，哎，齐刷刷的笔管调直，三头孽障还不服输认罪吗？啊，哎呀呀呀呀，这三位吓得真魂出窍啊，一晃身躯全都现了原形了，哎，三头大犀牛奔着西北的方向呜一声就跑下去了。景木暗，角木焦，这两位星君呢，各晃军刃，在后就追。孙猴怕他们拿不住犀牛怪呀，所以晃动如意金箍棒也跟着下去了。这边还剩下斗木蟹和奎木狼，这哥俩一琢磨，有那哥仨呀，足够足够的了，咱们在这边啊收拾小牛精吧。这才晃动兵刃跳下来，七球咔嚓一顿砍，把这些小牛啊全都给斩杀了，然后冲进了玄鹰洞。到在后洞一看呢，唐僧、八戒、沙僧都在这儿捆着呢，哎，惨透了，赶紧过去把绳索解开了。这沙僧、八戒认识两位星官呢，哎，赶紧过来施礼，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斗木蟹、奎木狼一瞧啊，这师徒三人平安无事了，唐长老、天蓬元帅、卷帘大将，你们呢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们哥俩还得追赶三个犀牛怪去呢，哎，回见了您的。这二位转身出动去追赶孙行者和那两位星君。那么这头呢，猪八戒、沙僧就折腾开了。就这老猪啊特别特的贪财，他一看这玄鹰洞里头竟是好东西啊，哦，这么多年仨妖精没少搂啊，找找不，翻箱倒柜一看呢，有珊瑚、哎、玛瑙、珍珠、琥珀、砗磲、宝贝、美玉、良金，哎呀，这玩意儿值老鼻子钱了。我老猪啊就是出家当了和尚了，要不然拿这些宝贝出去变卖变卖，能娶128个媳妇儿，哎，恐怕这还有剩余呀、啊。沙僧一听啊，不乐意了：“二师兄，您那干什么呢？哎哎，我这算账呢，不对吧？你算账怎么算出来128个媳妇儿啊？啊，你看哪个会计算账拿媳妇儿计数啊？”唐僧在旁边一瞪眼睛，八戒、沙僧才不敢斗口了。赶紧把众多的宝贝收拾收拾，然后放一把火把玄鹰洞给烧了。那么猪八戒和沙僧带着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保护着唐僧回转慈云寺，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斗木智和奎木狼架起云光往西北方向追，追来追去呀，就到在西洋大海旁边了。一看这大海是波涛翻滚呢，就在海面上空有一朵祥云，飘上飘下的，在云彩上头站定一人，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大圣，您那儿干什么呢？
1: 我呀，嗨，我在等着景木暗和角木焦呢，他们两个追赶三头犀牛追到海里头去了，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
0: 嗨，斗木蟹、奎木狼心说呀，这孙猴子也是没凶术，你在这儿看热闹像话吗？啊，也到海里头帮帮忙不得了吗？这俩人一提呀，孙猴子乐了，
1: 哎呀，俺老孙一般来说不喜欢下水，既然如此，咱们仨一块帮忙去吧。
0: 这才念动避水诀，这海水呀哇哇往两旁边这么一分，中间闪出一条旱路来，这三位迈大步驾祥云呢，可就进入海底了。到下边一瞧，好家伙，打得正热闹呢，就用上那句话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本来三头犀牛怕这四目秦星怕的呀，就像避猫鼠一样，可现在穷途末路，他没地方逃了，只能回过头来就拼命。
1: 他们仨人打这景木案和角木娇这俩人都有点费劲呢、啊。猛抬头又发现孙行者、斗木蟹、奎木狼都来了，这仨犀牛吓坏了，不好跑吧，门门扭头就窜。这就用上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这是什么地方啊？西洋大海，西海龙王跟孙行者有交情，有一个巡海夜叉远远的就看见了，哎呀呵，这孙大圣带领着四目秦星捉拿三个大犀牛，哦，这肯定是降妖捉怪呢，赶紧禀报一声报。撒脚如飞进了水晶宫了，跟老龙王这么一说，西海龙王眼睛瞪圆了，魔昂太子何在？孩儿在此。龙太子插手施礼，站在了他父王的面前。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知道唐僧取经曾经路过一个地方叫做黑水河，黑水河里头有一个妖精叫做驼龙怪，那就是西海龙王的外甥啊。那一回这西海龙王派出魔昂龙太子，就把那驼龙怪呀给收服了，那回帮忙，这回就更得帮忙了，所以派出这龙太子。太子带着虾兵蟹将出来一看，啊，仨犀牛精跑得挺猛啊，来人呐，给我放上几条绊牛索。那位说不对吧，应该是绊马索呀，哎，您别忘了这要绊这三头犀牛，所以绊马索到这时候改名叫做绊牛索，如果明天绊骆驼那就绊骆驼索了，就是几条绳子呀，啊，抻出来啊，本本本这么一绊，三头犀牛精倒了霉了，本来就筋疲力尽，这蹄子抬不了多高，嘚儿啪，扑通扑通扑通，全给掀翻了。孙猴子也是够狠的，往前一纵身，抡起金箍棒来，啊，啪啪啪，三颗牛脑袋全砸得稀碎稀碎的。妖精也除了，这军心也稳了。孙行者一晃着金箍棒，变成一把长长的大锯子，过去就锯呀。那位说了，他锯什么呢？嗨，这不是三头死犀牛吗？一共有六只犀牛角，孙猴子就把这六只犀牛角都给锯下来了。因为他听这太白金星啊已经介绍了，这是避尘犀牛、避暑犀牛、避寒犀牛，这六根牛角这都是宝贝，所以得得着。有四根送给这四目秦星，让他们带到天宫去，是给玉皇大帝呀，还是自己揣自己腰包里头，那就不管了。还有一颗犀牛角送给西海龙王，这是老邻居老朋友了，小礼物搞定大人脉，哎，这必须得送点玩意儿。还剩下最后一根犀牛角，孙行者呀是随身携带，他跟大伙解释的清楚，我拿这玩意儿可不是官保私囊啊，等我回到那金平府，把这颗犀牛角就交给官家，让官家供奉起来，小玉合成的百姓告诉他们，没有什么三尊佛，那是三个妖精，以后啊也不用捐款了，也不用献什么灯油了，大家伙可以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地解散，西海龙王带人回他水晶宫，四目秦星回转天庭去交旨去，孙行者呢离开西洋大海，驾筋斗云去寻找师父和师弟。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 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

0: 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电费
8: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健康消耗
9: 着，家用耗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1: 庭
7: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
24: 来。
10: 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0: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5: 哥。
1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2: 咦，那你是什么？
33: 我是光盘。
3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末世良机，链接成。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2: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当前啊，我省也是持续高温多雨，圈舍湿度大，然后病原微生物也是容易大量繁殖。这个时候啊，畜禽的应激抵抗力下降，那动物的这个疾病发生的风险啊，也是明显的有所提高。
9: 养殖户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哪些病容易找上门？咱们重点该怎么预防？今天的农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给大家讲一讲。
1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马上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10: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微克29.9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82.8%，同比上升4.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达1.0%，同比下降0.5%。
10: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

0: 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武陵市广场启幕。来自北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等省份的21支队伍，共300余名运动员齐聚武陵，以球会友，共赴一场充满浓趣浓味的乡村乒乓盛宴。据了解，赛事将持续4天，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人士。
1: 近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柑橘团队传来重要突破，首次在跨越5000万年的演化尺度上，理清了芸香料柑橘亚科植物的染色体演化规律，揭开了柑橘家族可广泛杂交的细胞学底层逻辑，既填补了柑橘染色体演化研究的空白，也为柑橘精准育种按下了加速键。
0: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利用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实施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全省长期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带头人，在乡村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项目负责人等，均可作为投研学员，全年计划培育1200人。
1: 记者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重庆市夏粮生产克服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再夺丰收。今年全市夏粮播种面积达566.1万亩，同比增长0.1%，总产量达127.9万吨，同比增长1.1%，连续6年实现增产。其中夏粮单产平均达每亩225.9公斤，创历史新高，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0: 昨天，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举行垄断系列玉米新品种转让签约暨玉米种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该院与4家种业企业就垄断系列玉米新品种垄断635等4个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签署了品种转让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该院垄断系列玉米两种正式开启市场化、规模化推广新征程，将为西北玉米产区提供更多优质自主品种选择。
1: 近日，黑龙江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暨寒地龙郡黑木耳东宁产业发展现场会议在黑龙江省东宁市召开。会议指出，发展经济作物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优势突出，要聚焦寒地龙菜、龙菌、农药、龙果等寒地四小龙单品，坚持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建设、规模化经营、品牌化营销，全链条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
0: 咱们先来迎进，这是内蒙的关先生。你好，关先生。
4: 谢谢老师。
0: 有什么问题，关先生？
4: 我现在我咨询一点事情，我这个头一轮就是土地研包时候，把我一块地给我落下来，那个耕种补贴得呢，他们国家的补贴从本身也没给我上。我头那找大队呢，大队会计那嘎达那电脑上有我这块地，还是我的名。
1: 您指的头一轮研包是指在96年的时候吗？
4: 对，那时候就我的土地就有，我就交国税的地，交国税的地。
1: 那您现在刚才提到的是当时就没有计入到您的这个合同里，那在确权的时候有这块地吗？
4: 确权红本上没有，那个这个嘎查电脑上有我的地，有我的名。
1: 那正常在您首先在分地的时候，咱们说您内蒙当时一二轮也没有重新调整，也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研包的，对吧？
4: 对，
1: 那如果在当时研包的话，您当时首先这是第一个您应该提出异议的节点，您没有提出。那在2018年、2019年土地确权的时候，依然没有确认这块土地，你也没有发现吗？
4: 我那啥，我找这个那啥了，大队那个新上来的，咱大队那书记说，那当时你死的，我这个我们这当地，我们这山高皇帝远，就这个确权时候，也我们本身不让你去，就屯子拿去一两个人确完权了。好几年以后才给了红本，当时不给你红本。
1: 就是您拿到确权证的时候就发现少了块地呀。
4: 对。
1: 那当时第一时间您跟村上反馈问题之后怎么说的呢？
4: 哎呀，现在 我们这边的管不管那套事儿。
1: 嗯，咱这样不是你反没反馈问题？反馈问题他怎么说的？他不能说我不管，他总不能这么回答您呀、啊。
4: 不是我头年找那个头年找那个。
1: 您不用说头年、
4: 那个，
1: 咱就说您拿到证那年。我不知道您头年是不是您所说的、
4: 啊、
1: 拿到证
4: 那
1: 年。
4: 那时候找吧，找的还没事，就不朝你要钱就完活了。现在不朝你要钱，他
1: 是。嗯，就是也就稀里糊涂的了。
4: 哎，对、
1: 嗯。那到现在这今年这是怎么了？您在延包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4: 现在没延包呢，就是没延包呢。我寻思紧找，我寻思是不是能添到这个红本里头去？我掏活费的去。
1: 嗯，正常您的公种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现在依然你也在种这块地，只不过您的这个确权证上没有体现。
4: 哎，对。
1: 嗯，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儿啊，您别管说您之前找的这个村干部，他说哎呀，你就种着吧，也没人找你，也没有什么裸乱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儿您还得通过他向您乡里或者您当地的这个其他的政府机关，咱们来逐级去反馈这个事儿，要给您补登在您的确权证上。这个流程您绕不过村上。您现在应该就是找村干部提出来您的诉请，说我现在就想在下一轮延包之时把我这个落下的地块给我补上，您就帮我逐级上报就可以了。您就得自己盯着这个事儿，要去追踪这个事儿，而不是说咱说可能村干部说哎呀没事儿你就种着吧，然后您就说啊那行没事儿那么地儿吧，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又在意，那您就只能自己紧盯这个流程。因为涉及到是您个人的利益啊，
4: 对我个人的利益呗。你说这个国税是我交的，
1: 没有人没说您没交啊，这事儿没有争议呀、
4: 啊。对，没争议，对。
1: 对呀，所以说您不用强调说，哎，我当时交税了，还是我领补贴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
4: 补贴我还没得着，我只能得个耕种补贴，补贴不到谁吃呢？现在
1: 没领到生产者补贴呗。
4: 哎，对，
1: 嗯，因为
4: 生产补贴就得那个耕种补贴。
1: 是，咱说的耕种补贴是以计税面积发放，可能您内蒙当地，您现在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生产者补贴就是按照您的确权登记面积，因为要不然的话，钱数从哪儿来呀？可能您内蒙当地是这么执行的，这不重要，重点的是在于您得自己去盯着解决这事儿，不是别人跟你说，哎呀，没事儿你就这么地儿吧，然后您就同意了，那这个事儿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不是人家村干部的什么责任，他可能咱说如果像您说的属实，他顶多有懒政，但您自己没有去盯着这事儿，您自己也要负责任的呀。
4: 嗯，对，是的，脑子
1: 对不 对，所以说您现在就找村上，您说了不用说其他的，就是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的这块地块补登记上，登记在我的确权证上。至于您提到的您曾经缴税领到相应补贴，然后这些都是在您这个地块有争议的时候您需要出具的证据，您现在当前的地块没有争议，只是漏灯。
4: 啊，漏灯，对。
1: 嗯，
4: 还有一个事儿，
1: 您说。
4: 完了呢，这不，哎呀，这有个16年前的事儿了吧？有一天晚间，大队来了，大队干部来4个人开小车来，收走他妈的7亩地。我们家那时候4口人，98亩地。非得要收，那时候我们这儿没有电，完了就没有登记，签完字就拿走了，收走了。我92年国税，那时候管国税。头一年给12块，第二年给14块，不16块。
1: 你想问啥呀？
4: 就是这，我这七亩地能要、
3: 嗯。你当时强行收您地的时候，你咋没报警呢？
1: 那您说的16年前是2010年。
3: 嗯、
4: 这16年前了，有我孙子都14了。
1: 嗯，2010年什么原因收您地？收的是什么地？什么情况？
4: 就说我们家4口人，我98亩地，地多，给补了别人补。
1: 你们那儿应分多少地？那你多出来的地是咋多的？
4: 我们这个应分没有，就是头一轮就那延包，继续延包，就这么一点也没动弹。
1: 一点没动，您一轮是多少地呀、啊？
4: 一轮说是4多亩地。
1: 那还是啊，那你这98亩是咋来的呀？
4: 98亩，这是那时候呢。嘎查大队书记拿了拖拉机开荒，完了你掏税，
1: 那不就是还是吗？就是您的开荒地呗。
4: 开荒地我也掏税呢，掏国税了。
1: 不是说您掏不掏国税，就是您的开荒地，不是您的应分面积。
4: 反正都是那样、啊、这
1: 您别都是那样，关先生，您看您找村上，村上您就稀里糊涂的，您过来跟我们说，我在这给您梳理，您还也都那样打马虎眼，那没必要，怎么解决问题啊？如果都那样的话，咱就先这么地儿呗。像您也不用说问说你那块地怎么登记，也不用问这块地怎么找回，就都那样呗。
4: 掏国费的地，我还吃了他那个粮谷呢。
1: 没有人没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您没有。你看我刚才在给您梳理问题，我在问您当地你们每个人应分面积是多少，家里几口人，实际应分多少，您实际耕种多少，村上要收回的是什么。
4: 这地方没有，这地方分完了之后，你就是能开就开，完了。
1: 您看，不可能没有，关先生，不存在。
3: 您得跟咱说实话，咱才能帮您分析问题啊。
1: 不存在，您说的没有。
4: 八几年时候，那分时候就分了。对，那时候我小，我不知道。
1: 您台账上一定是有你应分地数的，咱说了，您人均，您内蒙地多，你人均分多少地，是有草地还是什么的，咱就说一定是有个数的，您不能在这跟我说打马虎眼，说哎那我不知道，那我没有，你看问到您具体的了，您不是说没分没说没有，就跟我说小时候不知道。
4: 那我小，
1: 那还是您不管您多大，既然您分到地了，您现在也能问清楚这个数，您到底应分多少，实际分多少，然后您实际种多少。2010年的时候，村上以何种缘由收回您的什么地？如果是您的合同范围内的承包地，村上没有任何理由收回；但如果是您的开荒地、侧外地，那么咱们说了，另当别论。
4: 这个在合同范围内，在合同范围内，我交国税的地。
1: 您如果强调在您的合同范围内，那您现在可以找当地的政府部门，什么原因收回您的地，把这事问清楚。您别总稀了马哈的，您上来就跟我这么的也行，那么的也行，对吧？您刚才还说您实际耕种面积不少呢，这一会儿你又跟我说抽走你40多亩地。
4: 不是多亩地，那是七亩地，我还说七亩地。这20多亩地，我耕种补贴得呢。
1: 好了，内蒙的关先生，我不跟您再去绕车轱辘话了。
3: 已经10多分钟了。
1: 对，跟您说了半天了。首先，您的第一个问题我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您原有的地块说确实咱说漏灯一块，那么我们走正常的程序去漏就补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考虑清楚，您到底应分多少，实际种植多少，然后把这个差额弄清楚，然后把问题反馈到村上啊。
3: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来看看下一位。
3: 这是农安的郭先生，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你好郭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个，就是我姐吧是这个1974年生人，那个她这个出生了以后呢，就是在出生在农村，那个有这个有那个土地，完后来她96年结婚。结婚以后呢，这个97年分地，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他就没分，就这个二轮土地吧，他就那个我们村上大队就没给他分。但是他嫁出的时候呢，他那户口是没迁走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要是如果要是跟那个村委会或者去要这个地，能不能给了？
3: 郭先生，你姐这个户口什么时候间迁走的呀？
5: 没迁走，从来没迁走，
3: 一直也没迁走。那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
5: 就是那个叫娘家。
3: 在娘家是吧？
5: 对。
1: 婆家没有分地对吗？
5: 啊，婆家没有分地。
1: 然后就单纯的是在你们黑龙江二轮调整的时候就没给他分配。
5: 啊，对，就是对二轮这个土地承包的时候，我家是农安县的。
1: 那我这样，正常按照您现在描述的情况，您姐姐这个情况，她不应该土地收回呀、
3: 她二轮就没给分，是不是？因为她外嫁了。
1: 对呀、就是按但是您要找一下您农安当时的这个文件啊，把这个文件要找到，
3: 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政策，
1: 看看您农安当地是否针对当时的外嫁女要收回土地，或者说我们在二轮分配的时候 这个咱们所说的当时的这个，因为实际上当时就没有调，就不调，就直接把这个收回了。你要看一下当时农安的这个文件，这是其一。如果当时确有文件是这样规定的，那在当时这个文件，咱们说了，那没有问题。他如果咱们说是政府的公开的文件，那执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主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属于我们在村上的应分未分人员，您的户口没有迁走，身份也在本村确认，那么按照现在的政策，那我们可以向村上提出申请分得土地，但

0: 最终我们的这个分地方案要通过您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看有没有多余的侧外地、机动地或者整户交往收回的土地，再给大家进行小的调整。
1: 哦，
2: 嗯，
1: 那就是这个跟村委会去写那个协商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0: 您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去了解当时的收地是否合理，要看您农安当时有没有这个文件。
2: 嗯，当时二轮分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政策？是不是针对这些外嫁女都没有给分地？看看什么样政策先啊？
1: 哦，
2: 嗯，
1: 好好好，谢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舒兰的陈先生。
2: 你好，陈先生。
3: 哎，
2: 请讲。
3: 那个涉外地呢，我也照常交钱了。土地地板不好，我种地小豆，这个有没有直播？我这个想问问专家。
0: 您种的小豆？
3: 啊，
0: 没有。小豆属于杂粮。
3: 啊。
0: 没有。
3: 谢谢了。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尤其是咨询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大家都知道这个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还有心绞痛的问题，每天也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那大家的担忧啊，一点也没错。心脏啊，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那伏天啊，这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啊，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了。
0: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啊去补呢，更是事半功倍的。辅酶补充足了，咱们就不得心脏病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是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那每天吃一粒呀、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也都知道哈、说这个辅酶 Q10 啊，吃的就是纯度，那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10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承保，那多重品质保障，咱们吃得更安心。任何人群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吃，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咱们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
2: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那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呢，您记好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控线。我们来迎进德惠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2: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0: 哎，张先生讲话。张先生。
2: 张先生。张先生。
3: 我
2: 您说吧，什么问题？
3: 好了，我听着了。
0: 说话吧。
3: 我哥是
0: 别激动，别紧张。

0: 04年的土地承包经权证书，你们都是一起的，然后确权也确权在一起了。他即便是单独的户口，并不可以认定为整户消亡。即便您的哥哥去世了，土地应该由您继续耕种。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张先生，听明白没？
0: 张先生，
1: 啊，还在不在？
0: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2: 那听明白了。
1: 嗯，好嘞，
0: 好，那就行，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九台的丁先生，想问这个畜牧养殖的事儿哈。你好，丁先生。
3: 喂。
1: 哎，请讲。
3: 我找那个兽医专家。
1: 咱刘清河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
3: 我那个有那个农收料啊，今年3年了，他那个能不能失效这个东西？
4: 失效了，不能再用了。
1: 嗯。
3: 啊，
4: 不能再用了。
3: 农收料吗？
4: 农收料就有很多微量元素或者是维生素，肯定不能用了。
3: 哦，
4: 不能用了啊。
3: 他那个还有一种那个驱虫药啊，驱虫药也3年了，能使不？
4: 那你看看说明书吧，一般药品嘛，人药一般有的保存都3年的，你看看它说明书，它什么生产日期，哦、啥时候失效？那3年够呛。
3: 不是那个袋儿可以有吧？那说明书，
4: 没有袋儿啊？
3: 不有袋儿，有袋儿，袋儿上那就说明，
1: 那
4: 没有说明啊？
3: 哦，
4: 别用了，肯定不行，3年也够呛了。
1: 不建议你用了啊！
3: 哦，好了，
1: 好嘞，
0: 好嘞，咱们在这也提示养殖户们啊，大家如果要真的有放的时间长的药啊，包括这种你看这个浓缩料啊，等等，咱拿不准的一定问问专家啊，千万别盲目用、盲目喂。来看看辽源的刘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
1: 嗯，你好，刘先生。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主持人你好，我问你个问题，就一下啊，那个我们村吧，在2013年嘛，就是征地拆迁就已经结束了，就是这结束了。结束了呢，今年呢，2066年呢，有个就是俺们村里就是集体那个组织，就是经济分配，就是咱们老百姓就讲叫集体钱吧。嗯，完了呢，那个这几个村里头那几个村，就是村那个代表呢，就那几个人，就是他们制定什么一个那个一个政策呢，就是一个就是啥呢，只要你户口在，不管你那个是什么干啥，不管你是那什么什么事儿，只要你户口在这个村里头，就可以分钱，就可以参加这个分配。
0: 嗯，
5: 你户口不论什么原因起走的，你像是那个就是咱们有的是上海那个孩子吧，上学吧，把户口起走了，起走完了回来呢就没落上，没落上呢这样事儿的没落上，完了就是那是，那是俺家有个就是有个亲属吧，就是2006年的2006年，是把那个因为上学把户口起走了，咱家是土生土长的一个村里的人，把户口起走，起走上学，完了2010年呢，毕业以后呢就回了本村，要落个本村，完了当地俺们派出所就不给落，完了现在呢。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村里这几个人的定力呢，就是怎么定的，只要你户口在这村里头了，就可以。
0: 我听明白了，这事儿不用重复了。
1: 嗯，
0: 现在就涉及到您家这个孩子，现在没有办法参与分红，对吗？
5: 啊，对对对，他用啊。
0: 是这样的，村上的这个咱们所说的，你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权益的这种分配方案，如果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通过的，那么这个就是合理合规的。实际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人家也商讨决定按照户口分配是没有问题的。
5: 那他那个没开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呀、啊、
0: 您刚才不提到这些人是村民代表吗？
5: 啊，就是对啊、这个是选的
0: 代
5: 表。对呀，
0: 选的就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呀，因为你选的村民代表他就要代表村民行使权利呀。
5: 那他这个不论你户口怎么进来迁进来，是怎么通过什么关系，咱就说那意思啊，就只要你户口在就干啥。那他那你说咱家的孩子能参加分配吗？
0: 不能啊，你户口不在呀。
5: 那因为就是咱们那个当时国家有这个文件呢，说的那个有这个文件，2025年的5月1号那个。
1: 有啥文件？您在哪儿看到的这些文件？
5: 中央出来的，就是2025年5月1号，咱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就是不论你是参军，你是上学把户口取走了，完了不能迁回来了，就是你征那个在以前的户口我就说一个在，完了曾经在户口，你就能算的俺们哈。
0: 那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在说的是。

0: 民村上的分红分配方案，他俩并不矛盾。
1: 这只要是，但是俺们村嘛，就是没有说的经济成熟的成员这一说，因为啥？你得有，我就是也能看到，我也咨询过，但老师啥的，那你就是不是得认定这个成员，你才能
0: 这就是村上商讨通过的方案了。就是村上到底是以就是你们村上自己研究的方案来决定，比如说我要按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可以参与分红，亦或者是户口在的可以参与分红，就只要这样的方案它是公平合理的，它没有说它不能制定一个方案说辽源的刘先生他家的孩子不可以分配，这样的方案是不公平的。但无论是刚才我提到的说是按照成员还是按照户口在，这样的方案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就是合理合规的。
1: 他按照户口，他不按照成员，
0: 合理。
1: 俺们也没确定成员，
0: 是的，
1: 确定
0: 合理
1: 成员，
0: 合理。
1: 就说的你这个那你说是，那这个文件，那中央这个文件，那除了他，
0: 您说的文件跟这事儿不矛盾不冲突？
2: 刚才咱不跟您
0: 解释
2: 了
0: 吗？
2: 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和你这个分红，他俩不是
0: 村上村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召开会议商讨决定研究方案，可以。您刚才说的方案并没有具有不公平或者针对性。
1: 那你说他这个没召开群众大会，就是
0: 刚才我跟您说了村民代表大会，您刚才也说了这些人是你们选出的村民代表，选出来村民代表就是要代表村民行使权利的，您如果觉得他不公平，当时您在行使权利您可以不选他。现在定的这个事儿没有问题。刘先生，
2: 您再消化一下啊！
0: 您跟我们在咱俩掰的这事儿意义不大呀。现在的流程上没有问题，
2: 对，
0: 方案上也没有问题。
2: 所以说您就可能是
0: 您认为您只是现在您涉及到了我们家有个人这不在，
2: 我儿子没分着，
0: 您认为我就吃亏了。
2: 对，
0: 但是同样村上肯定还有其他这样的情况。
1: 那我曾经户口我在里头了，
0: 没有规定曾经在。您看方案当中没有说了，您户口在或曾经在就可以参与分红，这并不是村上商讨的本轮的这个分红的方案呢。
2: 所以说您挂电话，然后再消化消化，
0: 理解一下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咱们继续跟您降到节目结束之后，我觉得您还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靖宇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你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原田地吧，现在我想交这个车外地钱，然后但是以前没有量过，交了车外地钱，现在这个村里就给这个生产者补贴这个钱。去哪个部门申请交这个钱？
0: 那您是以前不交吗？
3: 是以前我这个地从来没量过，就是原田地。
0: 您的原田地没计入到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
3: 对，
0: 也不在您的这个有的宅基地前后的这个地，也没给你算进去。
3: 对，但是当时没有量，这原田地当时盖房子量。
0: 那你们村上现在的测外地是怎么确认的？别人家的原田地算没算呢？
3: 有一些只要是量过的就算了，没。
0: 那什么原因你家没量啊？
3: 这个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房子我是后建的，后过来建的。然后这个
0: 您后过来建是啥时候建的呀？
3: 今年建五年了，应该是2021年吧。
0: 宋先生，这个事儿你只能找您村上先去确认一下，什么情况被确认为了测外地？像您刚才提到的，您是2021年才过来建这个房，您所有相关的手续是否合规？这是其一。其次就是当时产生的测外地是不是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重新丈量的土地？那现在没有丈量，现在就咱说了这些面积都不在测，所以说他也没法说成为我们所说的测外。那他现在您村上如果没有统一邀请第三方机构来去测量，那您现在不会因为您一家一户就过来给您测量。
3: 我如果想测量，你说这个东西就得通过村里，
0: 必须得通过村里。
3: 好了，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我当然不说宋先生一定是这样。有的农民是什么呢？当时让交测外地钱我不交，
2: 对，
0: 然后呢看现在交测外地钱有补贴了，人村上人不收你的了，人家村上都报完了。有的人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建议大家说，这个该交的钱咱肯定是一分不落，不该交的钱咱肯定不交。至于你说这个钱我该不该交，有些钱我应不应该收，您自己拿不准的，做不了主意的，您过来问我们啊。来抓 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梅河的王先生，那也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咱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控件，大家有问题抓紧来拨打。你好，王先生。王先生，梅河口的王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王先生哈。
0: 是的，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这还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说我们家有一个老牛啊，就是总价吃，就一直吃，他吃完就吭吭趴那儿。他说老师这个是咋回事呢？刘老师通过他这种简单的描述能判断出来啥毛病吗？
4: 没听他说怎么的，一直吃啊。
2: 对，老牛他说总价吃，然后吃完就吭吭趴那儿。
4: 那得看光不吃，看他打不了觉了。
2: 嗯，
4: 他这描述那咱这情况，他吃饱了还吃，那不撑着了吗？
2: 嗯，所以说咱们建议他打电话吧。
4: 对，那你说说情况，咱得吭吭一劲吃，那到饿的时候你就吃呗。
2: 嗯，
4: 吃完以后怎么样？消化不消化呀？
2: 嗯，倒不倒觉之类的哈。
4: 嗯，
2: 好，
0: 还是大家打进直播间详细描述一下情况。
2: 嗯，
0: 来看看梅河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5: 好，你好。
0: 请讲。
5: 我打了一下那个，就是那15钱还什么给的。
0: 您所说的直补是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是生产者补贴？
5: 就十二月份那批补贴。
0: 没有12月份发的，大概10月份最晚11月份也发完了生产者补贴。
5: 就那回。
0: 嗯，生产者补贴应该是按照您的实际耕种面积，村上为您给您上报。
2: 嗯，王先生，听不懂没？
5: 听
2: 到了。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5: 没有。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5815799，85815700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咱们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6: 你好。
2: 哎，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分地时候，我们有一块那个稻地。就是没在台账上，就没在土地台账上，但是确实是我们的地。那个确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在确权本上，就是但是它确实是我们应分的地。这个问题现在得怎么能三轮再包的时候能延包上？
0: 那您当时确权的时候什么原因没给你确呀？
6: 不是我一个人没缺，就是我们村子都是没缺，可能是说98年时候不是什么时候一分时候大概是不是交那时候交农税呀、
0: 就是你们实际上分的地块多，但是交税的面积少，对不对？
6: 对，就只有这一块稻地，我们都是家家都是这样。
0: 就是你可能家家都有块地，当时没交税就没给你们登记，但家家都有一块这个地，对吧？
6: 对，完了等那个
0: 确权的时候直接就过渡的、就直接还是按照你原来的面积过渡的，对不对？
6: 对的，我们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没确，那时候都一摞一摞的。
0: 你这不用说啥原因了，这原因很清楚，因为原来你这个地相当于在咱们说在政府层面上，那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交税，所以你们当时过渡到确权证就是按照你原来的这个台账上登记的面积，但实际上家家可能都多分一块。在这种情况下，您村上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们家家都给他登记上，除非您自己村上把这个事儿都报上，看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最后怎么定。
6: 就是那意思。
0: 您因为当时占便宜了，所以您现在这个数上就一定是少的。
6: 就是当时就是说你为了占便宜，就是
0: 那对呀，
6: 对，现在就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懂，就是
0: 那不是那时候就是咱说了，就是咱为了少交税嘛，
6: 对
0: 完了，但是大家都多了块地，但您在当地确权的时候，你们村上也依然选择了直接用台账过渡的方案，而不是重新丈量的方案，也没有登记上。那现在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补登的办法，除非您当地出文件说这个事儿，咱们家家都是这个情况，咱们在那个研报的时候，那你还得涉及到重新量啊。我觉得大概率不会了，大概率您肯定还是按照这个确权证上我们继续过渡延包，然后呢您的这个地块家家继续耕种，还是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
6: 他也不会收我们，是不是？
0: 我判断是的，因为你们现在无论是在二轮分地还是在确确

0: 员既然都选择了这个方案，那你在研包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谁会去怎么处理呀、啊？没法处理，因为不是您一家，您当地不都这么办的吗？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像一个屯儿啊，都去找，都是就是说在三轮没承包之前，继续去一个那叫什么纠错儿，
0: 您这也不叫纠错，您这个不是，咱实际上往前追溯的话，您这个当时你们就没有报，它不在册。你也不叫说你们就去找去或者怎么样的啊，得看您自己当地政府部门出不出台这样的方案，就针对当时可能你当地当时都这么办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再出一个方案，把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统一都解决掉，就得这么办，而不是说你去找去，其实你去找去你也不占理。
1: 对呀、啊，我不就是
0: 对吧？
1: 我总听你们这个，这东西完了，所以我就是想问问，咱因为九八年他就没在撤，
0: 对，
1: 就说你找他不在里边。
0: 对，所以我个人判断啊，我是觉得不会出现您担心的情况，比如说到一研包完了，把大家这家一块地全都抽走，不大概率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肯定咱说那不就烂套子了吗？是不是？
1: 那就明白了，谢谢您，金哥啊。
0: 好嘞，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 8581-5799空线，大家抓紧来咨询。
0: 来看看双聊的张女士。
2: 你好，张女士。
3: 哎，
2: 请讲。
3: 啊，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农村那个基础养老金，今天是一个月多少钱？
2: 您是哪儿的呀？
0: 双聊，170，
2: 对，170多，
0: 170多，
2: 嗯，
3: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年年说是给这个到四人，就我们这个给钱的似的，拍照，就是验证一下，一年验几回呀？
2: 一年验证一次就行，
0: 对，
2: 距离您上一次验证别超过12个月，
0: 就比如您这个今天举例啊，今天是7月31号，今天您认证了，然后在明年的7月31号之前，您再认证就可以。
3: 啊，一年就一回就行了。
0: 哎，
2: 对，
0: 但是要记着，离您上一年度不超过一年。
2: 嗯，
3: 哎妈，有的人告诉我说一年得验证3回，
0: 不信他们的。
3: 妈，就这到岁数，我这75了，我整不明白，我都害怕了。你说，说一年验证3回，我说本来我就不会。
2: 没事，张女士啊，
0: 整一回就行，想着点。你看，比如今天这个日子，你想着今天咱就整一下子，咱找人可能得找人帮忙啥的啊。然后咱整上了，明年就这个时候，您再整。
3: 就好像手机拍照呗，
0: 你就是啥在手机
2: 这个社保小程序，然后进行扫脸认证就行。我估计您不行，让这个儿女啊或者邻居有这年轻人帮着整一整啊。
3: 那好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所以说咱建议大家吧，尤其是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常常就有说了，他说我们这要求一个季度验证一次，原则上您不用这么操作，因为咱们社保局的同事多次做客直播间，
2: 对，
0: 也反复强调了，下面他们这么操作可能是为了怕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会给大家这样的建议，但实际上按照我们俩刚才提到的，一年至少一次，每次间隔不超过12个月，那么您的这个养老金就会正常发放。但咱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老人一旦有去世的情况，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社保部门上报，千万不要冒领啊，冒领咱们的这个养老金。来看看下一位。
2: 咱们来迎进，这是沈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喂，你好，那个我是辽宁省沈阳市法务县的。我现在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地，然后1998年分地，我家分到这个独生子女地了。然后2019年就是已经把这个独生子女地确权到我家这个土地经营承包证上了，然后现在村委会把我家起诉了，说那个要把这地抽回去。然后就是从2019年到2025年，我家就是一亩地往这个村上交这个300块钱费用， 然后双方也没有什么协议啊，没有什么合同啊，然后2020年没交村委会就把我家起诉了，现在就是开庭已经开完了，然后法院说还有20开庭，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家能不能就是被这地被抽回呢？
0: 嗯，按照政策，独生子女的地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那么在年满18周岁之后，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土地收回了。但当时这地块可能是，要么就是一起分的，大概率就跟您原来自己家应分的地，你们都是挨着的。所以这种情况，大概率我们都是吉林省多数，我们都是应该交额外的承包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2026年您就不交，所以您导致被起诉。
4: 不，现在2019年已经把这个地已经确权到我家这土地证了，不属于家庭承包地了吗？
0: 嗯，您得看好您这个确权证当时是怎么签订的，具体要看一下您的证件上怎么约定，而且呢还要考虑到您现在村上起诉您，他是以错误确权呢还是什么原因来去起诉，他一定有他的相关要求。实际上，
4: 以那个2026年没交费为依据，
0: 嗯，
4: 然后就想要地。
0: 正常，实际上您应该交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您不交费，300块钱其实不多。
4: 正常来说，根据这个土地管理法规定，村委会作为发包方，我们作为承包方，我们不得签订一个承包合同吗？啥也没有。没有任何依据啊，就说收钱。
0: 嗯，是这样的啊，您所说的是正常的我们的土地的发包，但实际上您针对侧外地要求村上可以出具相应的凭证，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0: 但是未必像您理解的说要按照什么签承包方发包方，你比如按照土地法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承您的应分土地肯定是要这么走流程。您现在涉及到您独生子女奖励的土地，奖励到18周岁为止，那么我们多数地区可能是按照侧外地来处理，侧外地处理呢未必要按照您刚才提到的说以承包发包方签订合同，而是要么我们可能在公平台我们的这个吉林省可能有这个平台公开发包，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可能有的地区是按照我们收费进入这个账，进入到我们的小队也好，或者进入到我们村集体组织也好，但要给村农民开具相应的收据证明就可以了。所以说您以所谓的没有签合同，然后您拒绝缴纳承包费，我认为可能未必实打实站得住。
4: 哦，行，那现在就是在我家镇上面这个地也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吗？
0: 并不是您认为的不受法律保护，我刚才跟您提到了，您要看您的确权证上具体登记的独生子女奖励的这半份地是如何标记的。如果村上主张说您的这块地，比如说他现在给您全都写到您的这个合同面积之内，那村上是否可以主张我们错误确权呢？因为奖励的半份地国家是有文件要求的，就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原则上您的孩子在2019年确权之前应该早就满18周岁了，只不过在确权之后，在三次清理的过程当中才开始进行收费。
4: 嗯，对对对，因为这个地他们确权的时候吧，村委会没提出异议，直接把这地就给我家确到这份儿。
0: 所以说，就是我跟你说，因为后来的后续的三次清理，这些地块都被纳入到收费的这个要求当中了。那您实际上配合缴费，咱们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300块钱不多，实际上真的是。然后呢，您咱说跟村上，咱也不用闹得这么僵化，咱就正常还种着，其实是合理的。
4: 啊，行，那好，谢谢啊，谢谢了。
0: 嗯、好嘞，
4: 谢谢，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0: 好，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迎进黑龙江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刚跟我这几天看你这直播间完，我有事想问一下。
0: 嗯，您讲。
5: 想咨询一下问题。
0: 嗯，
5: 我是这个农村的，我家是，我是98年分地的时候我不给家，我们家是没分的地，完我现在就用什么办法能把这地要回来？ 这不到27年了吗？这30年没到期了吗？
0: 您当时分地的时候，你们家人都不在。
5: 我没在家，我全部走了，我3个月都走了。
0: 嗯，那这种情况我们了解的，黑龙江之前也有朋友问您，这种情况黑龙江当时的政策就是不给分地。
2: 嗯，
0: 那您的户口迁走了吗？
5: 没有，
0: 户口没有迁走。那么现在我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那确认了呢？
5: 我不知道啥叫集体组织成员。
0: 嗯，那您现在应该先去了解，问一下村上，看看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在您本村确认。如果您确认上了，那我们建议您可以向村上申请，看看能不能给你们这些应分未分人员能不能被列为啊。如果能列为的话，看看村上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测外地能够给您分配。但是大概率分配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土地政策是延包您二轮分得的土地。小调整的范围非常小。
5: 我问村了，村上说没有地。
0: 嗯，所以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吗？
2: 嗯。
5: 嗯。那我那地就是分家，我走家，我的地给我父亲了。我走家，我就要我。
2: 刘先生是这样，你得了解二轮分地。
0: 黑龙江当时二轮，我们上次问是不是黑龙江二轮都是调地了？
2: 嗯，
0: 不是直接延包的。对吧？
5: 调地了。
2: 嗯，
0: 对
2: 呀，调地。像您这种户在人不在的，就没
0: 给。当时您对您黑龙江当时针对户在人不在的、联系不上的，就没分地。
2: 对，嗯，
0: 在那一个轮周期内，您交给您父亲种了是没问题的。
2: 嗯。
5: 我就说我交给我父亲种了吧，完我的地是我是3块地，
2: 嗯，
5: 一块给我哥了，一我父亲。
2: 所以说刘先生就再次分地，二轮分地的时候您就没给您分地，所以说咱就不要纠结说您之前那个
0: 一轮有没有，
2: 对，给父亲、
0: 啊、
2: 给哥哥种了，因为二轮您就没有地，所以说现在那您肯定要不回来。因为不只是您这一个这个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所有户在人不在的都没有给地，没有调地啊。
5: 完了，我还有个事儿，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我上村上吧问了，完了村上给我开个什么证明呢？
2: 嗯，
5: 证明我是就是户在人不在。
2: 嗯，
5: 他说到这个2027年，我这要如果是那有政策就给我分，没有政策就不给我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就跟咱说的一样吗？
5: 是不是？这个就在搪塞我呀，就是这个意思。
0: 现在政策就是这样的，
2: 嗯、
0: 没有问题。
2: 对，不存在这个搪塞您啊。
5: 你说这个意思，你就是基本上就没啥希望了，我的弟，是不是？
0: 我判断是这样的。
5: 好了，那就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
2: 嗯，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抓紧时间添加好友。
2: 嗯，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啊，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没有打进热线咨询，也不用着急哈，因为我们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这个法律节目。大家有这个政策法律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0: 是的，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是律师节目啊，有律师在。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好，记住18004400976。那大家无论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每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2: 嗯，大家添加我们微信别着急，您先添加18004400976，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在统一的时间给大家这个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里，
0: 都会给您通过的啊。
2: 嗯、
0: 然后有朋友问农保去哪儿交？如果您之前开过账户，在小程序上就能交。
2: 对，在这个应该是税务小程序去缴费。
0: 税务小程序啊，就可以缴费。
2: 嗯，
0: 如果您没开过账户，要去当地的办事大厅，咱们开个户啊。好，那今天节目咱们就先这样吧。提示大家，还是啊，咱们进入到微信群之后，有问题跟我们联系更方便。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
2: 那大家有问题，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见。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

0: 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世界护林员日致敬默默守护山林的护林工作者，他们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动植物资源，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愿青山常绿，守护者皆被温柔以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
16: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

0: 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3: 对呀。
1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17: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音乐去旅行，上有天堂，下有四行。

苏州也自古就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庶，人文娱乐也相应比较丰富，所以呢，苏州的民间音乐资源异常的丰富，听过了民歌，也了解到了评弹。那除了这些啊，人们耳熟能详的，其实呢，苏州的地方戏曲也是品种繁多，流传比较广的啊，像这个昆剧，我们知道也是昆曲戏曲之母，昆曲的故乡。同时呢，还有像淮剧、苏剧、洋剧、淮海剧、柳琴剧、滑稽戏以及木偶戏等等。您有时间啊，不妨走进剧场里去具体的、深入的领略。如果不到水韵的苏州，恐怕你不敢相信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他们之间竟然能够搭配得如此默契，浑然天成。当有一天啊，我在江苏，在水会园里面，那个融诗文琴棋书画博古曲艺为一园的古典园林，就不由得在心里面暗暗的叹为观止了。那真的是一个怎么样才可以形容的境界呢？或许只有我们亲临其境，才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份好像是水墨画一般被音韵的情致吧。来听一首跟苏州有关的昆歌、曲艺歌、戏歌，但愿人长久，远景情韵尽在此中。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一曲昆歌，但愿人长久。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子君，让我们继续人在苏州。我的一个朋友在苏州，他一直念叨着他第一次啊在苏州，在他的小住住处之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在一张小桌子旁边摆着一张古琴，掀起来柔柔的盖在上面的那块美丽质朴的蓝白相间的蜡染布，在灯光下发着幽幽的光。我第一次去呢就深深的吸引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就是和古琴的不期而遇吧，也是由此引发了我对古琴以及对苏州向来著名的园林的想象和向往。到了苏州，身临其境，不由会发出一声由衷的感慨，因为居然会通过琴使得园林和音乐这两大传统艺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过嘛，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以来都是非常的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天人合一。既然拥有了欣赏自然风景美的悠久的传统，我们的古人很早也就发现了山水林木的自然声响和人的听觉之间有着一种天生的默契，而这种默契便是人们在自然天籁的包围当中感到舒适愉快的主要原因。所以呀，用乐曲来模仿并且表现山水林木之美由来已久，流传千古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发生的时间呢早在春秋时期，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的古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讲究周围的自然环境的宁静和美，也自然而然的，楼台累累巷青红的以山水取胜的古典园林也便成为了怡情操情甚至贺曲高歌表演的理想场地。我想这一点在今天的苏州园林不难得到确切的证明。我们人在经历身心还有我们的耳朵，随着古乐曲《姑苏行》一起亲近苏州吧。

0: 从泄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依然是在苏州。刚刚我们。

说到了这个苏州园林哈，苏州园林也是甲天下，园景禽韵。其实呢，在今天的古代园林当中，以禽为风景主题的可以说有不少。那比较有名的有保定莲花池的响禽榭、听禽楼，还有苏州咱们苏州网师园的禽室、怡园的石厅禽室。还有南翔古蚁园的这个五老厅松、徽因阁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股禽风呢，其实也是刮到了皇家园林。比如说啊，像圆明园原来呢就有韦怀禽书、禽趣轩和啊禽清斋等等禽制。北京的北海现在还有一个韵禽斋。那我们在上次神游的这个苏州园林啊，去往的就是苏州南通如皋县城北的水会园。苏州园林我们说甲天下，有机会呢大家不妨啊亲自去深入园林探幽取胜。

白居易曾经作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名胜古迹众多，如果它又是恰巧是我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那我想这样一块轻柔温润之地会长长久久的在我们心上。所以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同样是江南好，我们说最忆是苏州。当然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没关系，我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总有一站也可以去往你心中的那个圣地。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听了苏州的民歌，有创作民歌，还有这个像刚刚听过的苏剧的唱段啊，《四季相思》，还有典型的这个啊江南的明月，苏州明月姑苏行，当然还有这个啊苏州的评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嗯，我相信也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简单的勾勒出一幅江南美景吧。苏州非常的秀气，风景和人文感觉都非常的好，知名旅游景点特别的多，园林是最有名的，山塘街夜景，还有观前街的热闹小吃，那温婉的江南水乡，苏州是一座适合生活定居的安逸之城，你同意吗？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况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

0: 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成功的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这边，红胡子的计划便实现了一半。他笑了笑，不紧不慢地回应：
9: 白胡子老哥就是喜欢开玩笑啊，黑时代的日本驻军都急得向你求援了，难道老哥还没看出日本人实际上已经走下坡路了？还是你老哥的目光就这么短浅，居然连强弱之势已经开始逆转的苗头都没能发现？强弱之势已经开始逆转，白胡子当然不肯承认自己目光短浅，但是也不相信日本方面真的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皱着眉头，瞪着眼睛，冷笑的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凄厉：老哥，我的确是受了藤田顾问的邀请而来，他也的确被你们几个联手给收拾得很惨，但是这跟强弱之势逆转不逆转有什么关系啊？红胡子，你不是认为凭着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就能完成连正规军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
8: 红胡子笑了笑，耸了耸肩：王某还没那么自大，凭王某和周兄弟麾下各自这百十来名弟兄，的确担当不起将日本鬼子驱除出中国的重任，但是王某却能从一隅看全局。小鬼子才打下大半个中国，兵力就分散到如此地，王某和周兄弟各自带着百十号人马就能掀翻他一座县城，而放眼全中国可不只是一个红胡子，一个黑胡子。王某敢说，你甭看小鬼子现在跳得欢实，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后方到处都是王某和周兄弟这样的队伍，到处都给他点满了火头，到那时候他想要从中国征集粮食征集不到，想掠夺矿产也掠夺不走，光凭着他那个小小的几个岛供应这么庞大的一支部队，恐怕连士兵吃饭都会成问题吧。白胡子对红胡子的解释不屑一顾，撇着嘴反驳：
9: 哼，说得轻巧，日本人又不是白痴，他们难道不会从前线抽调兵力回来

0: 红胡子看了他一眼，大笑着回应：抽掉多少兵力？全国上下几千支王某和钟老弟这样的队伍，抽掉少了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抽掉多了，他拿什么维持目前的攻势？攻势维持不下去了，彭专员刚才说的喘息机会我就有了吗？一连串的反问令白胡子招架不迭，有心大声反驳几句，却发现对方几乎每一句话说的都是事实。自打去年七月中日两国正式开战以来，日本军队的推进速度着实令人惊叹，然而也过于快速的大步推进，同时也导致其根本来不及稳定身后的被征服地区。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如今活跃着无数支隶属于共产党方面的、国民党方面的，还有完全自发而起的抵抗组织。这些抵抗组织要军饷没军饷，要武器没武器，完全可以称之为乌合之众。然而就是这些正规部队看都懒得多看一眼的乌合之众们，却令日本人的地方留守部队焦头烂额，终日疲于奔命。黑石寨是不是第一座被乌合之众攻克的县城？白胡子伊万诺夫不清楚，但是他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黑石寨不会是最后一座。没有这些弹丸小县的支持，日本占领军就无法打造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而缺乏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日本占领军的攻击持续性也就压根无从谈起。有了红胡子的铺垫和提示，彭学文也重新振作了精神，再度组织语言。中国领土宽广，物产丰富，中国人痛恨暴政，不甘心被征服，我们人多兵多东西多，可挖掘战争潜力大。就像你的祖国当年也曾被拿破仑打到首都之下，结果呢，最后的胜利依旧属于你们俄罗斯。
1: 我们俄罗斯可是一个不会被外敌征服的民族。
0: 听人提起自己的故国，白胡子伊万诺夫立刻激动了起来，挺直年迈的腰杆大声地强调，我们中国人也同样。彭学文也立刻挺直了腰身，大声地回应，
1: 你们中国要那么多将军带着部队和武器投降了日本人？
0: 白胡子耸了耸肩，满脸的不屑。拿破仑时代贵国也有人主动给法国佬带路啊。彭学文也耸了耸肩，针锋相对。
1: 哎呀，一个娘生的崽子还有成才和不成才的呢，更何况这么大个国家，您说是不？
0: 听他俩争论的热闹，周黑他也瓮声瓮气插了一句，这话虽然说的简陋，道理却是不容反驳。白胡子便二人不过，笑着摇摇头，将语气稍稍放缓了一些，低声说道，
1: 好吧，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今日本人答应在察哈尔北部割给我一块地盘，让我带着麾下的弟兄去那里建立屯垦区，实行完全自治，你们几个能给我什么呀？
0: 彭学文想了想，很是认真地回答，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时候曾经

0: 设想五族共和，这五族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并不是说只接纳五个民族。除了人数较多的汉族、蒙古族、回族之外，其他所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无论族群大小，如果愿意遵守中国法律和礼仪，都可以成为中国人的。这白胡子的眉毛又慢慢的皱了起来，声音再度变冷。
1: 你确定？
0: 我只能答应你这么多，但是我可以帮你向上面传话，也许他们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给你和你麾下的弟兄一些适当的优待。但是想建立国中之国，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2500多年前就已经取缔了那种落后的分封制度。彭薛文的这种寸步不让的态度令白胡子很是恼火，冷笑了一声，再次提醒：
1: 日本人那边给我的条件可是优厚的多呀。
0: 彭薛文向前走了半步，盯着白胡子的眼睛直问：你真相信那小鬼子能兑现承诺？白胡子被盯得心里发慌，悄悄地将身体向后仰了仰，咬着牙回应：
1: 至少在我的实力还在的情况下，看不出他们有反悔的理由。
0: 彭薛文看着白胡子冷笑着摇头：即使能兑现，也无法保证长久吧。这是中国的土地，甭说藤田纯二了，就是小日本的天皇也没有权利将其割让你们这些俄罗斯人。一旦哪天日本鬼子战败了，你们之间所有协议便都成了一个笑话。而那时候，你和你麾下的弟兄非但要被驱逐出境，还要为今天的选择付出代价。
1: 这话你留着打败日本人再说吧。
0: 这白胡子越听是心里边越没底啊，越没底就越觉得对方面目可憎，咬了咬牙，他大声提醒。彭薛文这会儿情绪也是有些激动，大声的回应：那天不会太久，但是你却未必能够看到，小日本连毒气弹落到我们手上的事情都没告诉你，很明显是想拿你的人当替死鬼。你如果愿意继续上当受骗，谁也没办法。
2: 周黑炭这时候跳起来，拉着红胡子狐假虎威：
1: 我说白胡子老哥，下次我们可不会再用普通炮弹了啊，念在是江湖同行的份上，我们已经通知过你了，既然你选择不仁，也就别怪我们不仗义。
0: 听到毒气弹三个字，白胡子气焰立刻小了下去，瞪着彭薛文、红胡子和周黑炭三人，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1: 有毒气弹又怎么样，顶多欺负一下我这老头子，我可以撤，但是等日本人的援军从奉天那边赶过来，按你们谁会落到好下场。
0: 已经是半天都没有吭声的红胡子这个时候站了起来，郑重的回应：
1: 这是我们的国家，能为他而死是王某的荣幸，
3: 也是我彭某的荣幸。
0: 彭薛文退后几步，与红胡子比肩而立，面孔虽然年轻，身体却稳如山岳。刹那间，整个大帐之内鸦雀无声，一群没有祖国的白俄罗斯土匪愣愣地看着红胡子和彭薛文，实在不明白这两个人原本应该隶属于不同阵营的人，
2: 为何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正百思不解之间，耳畔忽然又传来了黑胡子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字字如玉盘掷地。
1: 不就是死吗？谁还能真的无病无灾活到一百岁啊？只要后人提起咱周黑子来能叫一声爷们儿，这辈子也值了。
2: 说着话，大步走到红胡子和彭学文的另外一侧，与二人比肩而立。一个是共产党游击队首领，一个是军统特务，还有一个马贼头子，赤手空拳站在数十名荷枪实弹的白俄土匪中间，那气势却压得对方几乎无法抬头。众匪徒们垂下了眼皮，耷拉着脑袋，脸色红得就像初冬时节的那树柿子一样。他们也许无法理解大帐中间三位客人的选择，但是啊，他们却无法不佩服这种胆气，这份凛然，都是他们这辈子不曾拥有的，并且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拥有。过了半晌，白俄匪帮的二号头目安德烈突然跳起来，气急败坏的咆哮：
1: 逞什么英雄，这是我们的大营，不是你们三个逞英雄的地方。来人，把他们三个抓起来，既然他们不怕死，干脆就直接将他们送到藤田顾问那里去。
2: 帐篷中的大多数白俄人都没有回应，但是也有两三个小头目自觉尊严受到了侮辱，一起冲上前试图响应安德烈的号召，奈何他们的身手远远不如他们的野心，才刚一靠近红胡子面前，就被周黑炭和彭学文两个人一人一脚给踢得倒飞出去，捎带着还将其他犹豫不决的大小头目们撞了个东倒西歪，搅得整座帐篷内一片大乱。安德烈气得七窍生烟，拔出了手枪对准了周黑炭的脑门：
1: 都愣着干什么？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别人在咱们家里头撒野？姓周的，你最好主动投降，否则别怪我的子弹不认人。哼哼，有种，厉害，周某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2: 周黑炭接下来大声狂笑，抬脚踹飞另外一名扑上来的小头目，单手向自己身上一折，呲的一声，刚刚穿到身上没几天的军装就扯成了左右两片，碎裂的军装下暴露出两排近造木柄手榴弹，每一颗的保险盖都早已经拧开了，拉火弦扯出了小半段，与捆手榴弹的两条布条子一道绑在他的胸前背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
11: 自2006年
12: 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0: 粮食危机。
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3: 发车，
2: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体验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11: 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3: 救命！
1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了一件趣事儿，他公司的某位部长突然被解雇了。我很不解，因为先前听他提起过这位部长是个海归，头脑灵活，人长得也帅气，工作业绩呢可谓是战功赫赫。朋友说他被解雇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偷吃回扣。本来呢，凭他的资历和地位，好好检讨一番，位置还是能保住的。可是没有想到，公司里还有不少人站出来举报他的一些丑事儿，比如压榨员工、偷税漏税，就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他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朋友说，这位部长的能力绝对是业内顶尖，这次墙倒众人推，可以料想平时干了多少出格的事儿。南怀瑾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德薄而位尊；二，智小而谋大；三，利小而任重。生活当中呢，总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力强、学历高，就可以保证事业如意、顺风顺水，却不知道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没有人品作为支撑的才华，就像是无源之水，不会走得长远。即使在短期内侥幸成功了，长期相处下来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如果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那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单凭实力不足以支撑一生的好运，好的人品才是最佳的通行证。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俗话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其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有才是毒品。金陵十二钗里能力最强，下场却最惨的当属王熙凤。他最后病死在牢狱里，被一张破草席裹着，被扔在雪地的荒郊野外。王熙凤的判词非常的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为人处事太过精明，以至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实则埋下了祸根。王熙凤用计以致尤二姐吞金自尽，下人提醒她残害无辜，小心报应。王熙凤哈哈大笑，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人品道德过关的人才能驾驭得了金钱权力声望，才能担大任，否则人品低劣的人位居高位，为达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往往就是不幸的开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浙江有位打工仔陈某，他随手买了两注双色球，结果中了千万大奖。一夜暴富之后，他迅速买豪宅开豪车，继而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硬要离婚，而后包养一个情人，染上了赌博恶习，一场输掉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四年之后，陈某的财富挥霍一空，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后远走他乡去躲债，最后等待陈某的当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警察抓到他时身上只剩80元。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宁愿从来没有这1000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所有的不劳而获背后都伴随着代价，所有的人生捷径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当财富来得太容易，却没有足够的德行去支撑，又不懂得节制欲望，只会迷失了心智，最后被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吞噬自己。人品不好，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再好的起跑点也会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输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家喜羊羊说的那样，有时候善良不马上报答你，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善良会变化一种方式降临，让你感受到它的博大与丰盈。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成不了伟人，也没有大富大贵，但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好的人品，至少能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避却一些莫须有的险恶，而多一份安静与祥和，平凡却光芒万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完全不怕陌生人，就真的好吗？之前我们谈论过为什么孩子害怕陌生人，或者是要如何引导孩子与他人接触这类的话题。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有的孩子完全不害怕生人，

0: 我之前也有听过部分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见到生人是一点都不害怕的。家里有外人、亲戚朋友过来了，孩子非但不会感到生分，就会跟平常一样嘻嘻哈哈的，不论看见谁都会笑呵呵。不管是谁，只要说给他好吃的，和他抱抱，手里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会跑过去找这个人。就算是第一次见，也愿意跟人家抱抱。虽说孩子性格外向，与人相处也都十分和谐，这样看来是不错的，也讨很多大人的喜欢。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看的话，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让家长担心。孩子这么不怕生，万一哪天自己不在他的身边，然后他遇到的人正好是一个坏人，那么孩子就很容易遭遇一些未知的危险。其实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有陌生人焦虑，一般来说4到5个月大的宝宝就可能稍微会分辨熟悉者和陌生人的脸。宝宝看到陌生人会保持比较警戒的状态，或者是张大圆圆的眼睛先观察，这时候所谓的陌生人焦虑的反应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等到宝宝8到9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分辨亲疏的能力就会更加成熟，这个时候的孩子就会开始出现怕生的状况。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有的孩子身上却看不到这种陌生人焦虑的反应，但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就没有陌生人焦虑，只是因为相对于陌生人来说，那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对他更有吸引力，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心胜过了与陌生人接触所引起的焦虑感，所以这个孩子就比较愿意主动和陌生人接触，这就给人一种孩子胆子很大，完全不害怕陌生人的错觉。但就孩子不怕陌生人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危险存在的。所以柠檬建议家长们可以在孩子与他人友好相处的同时，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地成长。同时呢，也要建立自己与孩子亲密的关系，让孩子对你有充分的信任，这样孩子遇到任何的状况都会愿意跟你分享，你也能够及时察觉孩子是否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否需要帮助。另外，为了更好避免孩子与危险的陌生人接触，家长需要跟孩子普及一些安全知识，并教孩子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平时呢，要多关注孩子，在孩子与他人交流的时候注意一下他的方式方法，如果出现不当行为就应当及时的制止，给予警示。孩子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更好地与他人沟通接触，这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孩子还能够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你平时都是怎么引导孩子与陌生人相处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发展孩子的陌生人焦虑的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陌生人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孩子玩游戏的那些事。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孩子，那么以下的对话相信你一定听过。今天的作业已经写完了，我可以玩一会游戏吗？连老师都说学习要劳逸结合，我玩会游戏又不碍事。看到你玩游戏就头疼，你什么时候能不玩游戏啊？玩游戏能帮你考大学吗？你看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谁还天天的玩游戏啊？随着网络与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手机游戏，这让不少的家长苦不堪言，纷纷直呼游戏害人。那么为什么游戏会让孩子欲罢不能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游戏给孩子带来的快乐明显和学习不在一个层次。虽然孩子们知道学习是一件

0: 重要的事情，但是和游戏所带来的即时快乐相比，学习的成就是后话了。孩子的选择经常是以自己的即时满足感为优先的。其次，很多游戏的设计都符合孩子的喜好，比如在游戏中有各种各样的升级机制，只要孩子花时间花精力完成任务就可以升级。有的游戏还会精心地设计出一些适合孩子的关卡挑战，挑战成功会有相应的奖励，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更想去通关，通关之后呢，孩子就会有成就感，然后就会继续沉迷其中。另外，在游戏里玩家自由自在，没有人指手画脚，有的游戏还会让玩家扮演各种的角色，拥有各种能力，甚至有机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做到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这些都有可能会让孩子沉迷其中。所以说，对很多孩子来说，游戏比学习有意思是太正常的事情了。但如果孩子过分的沉迷游戏无法自拔，游戏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坏事了。那么家长应该怎么避免孩子沉迷游戏呢？可以听听我的这几点建议。第一，孩子可以适当的玩游戏，但游戏时间需要严格控制。有的家长为了避免孩子沉迷游戏，直接明令禁止孩子与手机接触，彻底切断孩子与手机的距离，这是不现实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你以为自己切断了孩子与手机的联系，说不定哪天就在孩子的身上发现了一部陌生的手机。家长们要明白，玩与沉迷是有界限的，适当的玩是可以的，只要规定好时间，立下玩游戏的制度，严格的督促孩子，那么孩子沉迷游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第二，引导孩子正确的认识游戏。也许在部分的家长眼里，游戏就是在残害孩子的心智，但是存在即合理，游戏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它能够帮助人们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之余减轻压力，能够给孩子带来满足感以及成就感，也可以帮助孩子迅速地和其他朋友打成一片，这些都是恰恰是游戏吸引孩子的原因。所以家长们也不要一味地反对孩子玩游戏，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更完善地认识游戏的好处和弊端，把握好学习与游戏之间的平衡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玩游戏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玩游戏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网络成瘾，你注意到这两个原因了吗？随着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的问题。这不，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家长向柠檬求助，说自己的孩子上周突然说不想去上学了，怎么劝都没有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家里待了一周了，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一跟他说话就发脾气。他爸爸说要把网断了，他居然威胁我们说要离家出走，弄得我们也不敢刺激他。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不就废了吗？怎么才能戒掉网瘾呢？这位妈妈和很多家长一样，在发现孩子网络成瘾后，一方面焦躁，

0: 想让孩子早点恢复正常，一方面呢却又无可奈何，方法用尽了也没有用，最后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孩子却依旧故我。那么孩子为什么会网络成瘾呢？一般而言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学校生活的不愉快。很多家长啊会弄错了一个因果关系，他们认为先是孩子沉迷网络，然后才会导致他们的学业成绩差，甚至不想上学。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多孩子之所以会沉迷网络，是因为他们在学校过得不开心，他们或是不能适应学校生活，或是没有交到可以交心的朋友，或者呢在学业上存在困难。学校生活对他们而言是痛苦的，不愉快的，游戏不过是他们寄托自己情感的工具。经过和这位妈妈的深入交流，柠檬发现这孩子学校生活的不愉快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不适应学校生活。在初一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外地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很不适应，身体上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反复复老是不好，后来父母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转回来，结果孩子的过敏再也没有犯过。其次是学业状态不佳。他之前的学习成绩啊还可以，但父母觉得他因为反复过敏落下了很多课程，因此给他报了各种辅导班，逼着他学习。他说自己啊学得很累，父母没当回事儿，结果初一期末考试的成绩下降了很多。到初二开学的时候，他就表示自己不想上学了，觉得没意思。最后一点呢是人际关系不良。他是后面转学过来的，在其他同学都已经相处了一学期之后，他才加入进来，一直没有交到朋友，他觉得很孤单，在学校里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第二，亲子关系疏离。这个啊是最核心的问题。孩子需要情感上的连接，当他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就会到虚拟世界里去寻找。有些父母觉得给孩子充沛的物质享受就可以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你干，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怎么连好好学习这件事都做不到呢？不是孩子故意跟你作对，也不是他故意要伤你的心，而是你的这种付出并不是他想要的。你说这个孩子的父母爱不爱他呢？当然是爱的。给孩子转到更好的学校，给他报辅导班，找我咨询，都是出于关心他。可是也不够爱。轻视孩子反映的不能适应学校的情况，忽略孩子再三说自己很累很孤独的感受。你给了物质，但是也不应该忽视情感。当孩子的暗示、身体反应、直接表达都不能让父母理解他的感受，反而把陪伴变成了监督，孩子需要的情感支持和学习方法的支持全都没有，那么他只能凭借自己内在的能量去痛苦的学习。当能量耗竭，孩子无法面对现实的失败，只有躲到网络世界里找回一点点自尊。对于这样的孩子，父母需要用行动取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愿意重启和父母的情感连接，让情感流动起来，孩子才有可能从虚拟回到现实。做父母的，也许你无力给孩子情感支持，但至少你不能切断孩子的情感连接。孩子需要的不是手机，而是情感上的陪伴。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0: 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

0: 气，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高宗赵构。前文书咱们说到了这金国的人马攻打北宋的京都汴梁啊，这个情况十分的严重，眼看的金军要攻城而入，来了这么个夹了刀。这小子纯是个骗子，也许他是金军派来的奸细。那么这个在宋卷上有这样的记载，这也是发生在宋朝的一个真实事件。这个老道自报叫诸葛光，说我呀会法术，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你给我500两黄金，我组织这么一个36名天罡队呀，让他们吃了朱砂喝了符，他们都能刀枪不入。这皇上就相信了，就给了他500两黄金。这小子真就找了36个人，让他们光着板机呢，扎了红巾，手握大刀片，这手拎着驴蹄子，喝了符，吃了朱砂，这就上了城头了。而且他还告诉这守城的官兵退下。就看这老道是掐诀念咒，单说外边的金兵正打打领兵，一看城头上出现了一个披发仗剑那么一个老道，也说不上在那儿捣鼓什么呢，那嘴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看有36个人提着大刀片，拿驴蹄子在那挥舞着手中的驴蹄子。一开始还真把这些金兵吓一跳，后来啊这金朝的人马琢磨着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强攻，哈，云梯搭上了，这人马哇就冲上来了。哎呀，这36名天罡队这个惨，让人家这个金兵一顿大刀片劈叉啪叉，驴蹄子也造飞了，那老道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是趁乱混出城中，现在这城已然被金兵给攻破了，冲进来了，老道早没影了，骗了500两黄金跑了。这个金朝人马一杀进汴梁，立刻展开了巷战。这个汴梁啊，这时的守城官兵才知道上当，立刻禀报皇上。满城的老百姓就跟这些金朝的人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展开巷战。这皇上吓坏了，这钦宗赵桓呢，一听说这金朝人马杀进来展开巷战，立刻把大臣招来了，你赶紧去给我谈判，谈和，咱们讲和，不打了。这宋朝的使臣就来到梁军镇，要求见金朝的统帅，这小子叫宗翰，我要见他。这到大营外边了，人家金兵往里头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说你得跪拜而进。哎呵，这就拿你不当人了，你得跪拜称臣而进。这宋朝使臣呢，为了保命，这就跪拜而行其大礼，就把这议和书递上去了。什么议和书？就是求降书。这宗翰看了看，好，停止战斗，跟你家皇上说，我们要钱，要东西，要物，要黄金，那您要多少，开个单子让你们看一看。这金朝的人马就列个单子，使臣拿过来一看，我的妈呀，这数额巨大呀，急忙禀报给宋朝的皇上。这个钦宗赵桓一看，啊，怎么的，要这些，给，就打开国库，国库不够，在民间搜刮，这头一波运出去了。结果啊，这金人是狮子大开口啊，不依不饶的要这要那，最后要疯了。
要什么？要皇上，让你们的皇上来见我们。哎呀，这使臣回去就跟钦宗一说，钦宗一听腿都软了。哎呦，这怎么办？这我是一国之君，我能去吗？这时金朝的使臣来了，告诉钦宗，你要不去，我们就开始屠城。什么叫屠城啊？就是金兵进来，让这满城的百姓一个都不剩。钦宗被逼无奈，到了金营，在大帐外行其宫见之礼，以使臣的身份见这宗翰。这家伙这金人狂的，结果呀，钦宗一去给扣住了，你别回去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我们好好的养活你，要吃又吃，要喝又喝，你要想回去，让你爹徽宗也来，咱们谈判。把皇上扣在这儿了，这满朝文武啊就跑到金营，在外边跪了，请求金人把皇上给放了。可这宗翰死活不放，最后钦宗的父亲太上皇徽宗亲自到金营给儿子说情，你把我儿子放了啊，我压这儿行不行？你来的正好，你也别回去了，哭成把徽宗也给扣在那儿。这徽钦二弟被扣金营，紧接着宗翰是一声令下开枪，这就杀进城内啊，见着好吃的抢，好穿的拿，金银财宝乘车乘车开始往外拉，皇宫里是一扫而光，连皇上带嫔妃宫娥才女3000多人全做了俘虏。这时宗翰听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徽宗太上皇的儿子康王在河北组织人马准备反攻。宗翰一听啊，赶紧跑，他知道这个徽宗还有个儿子叫赵构，这小子组织人马再杀过来啊，咱们呢赶紧走，这就压了徽钦二弟还有那些宫娥才女们，这就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回到了大金国。那一到大金国，这徽钦二弟能好吗？受到非人的折磨呀，那哪是拿你当皇上看待，奴才都不如啊！折腾来折腾去，把两位皇上压在了一个边陲的小镇叫五国城，就把这徽钦二弟就压在这儿了。爷俩在这成天是抱头痛哭啊，哎呀，堂堂的一国之君被糟蹋到这种程度，哎哎哎。这时节啊，在徽钦二弟被押到五国城的时候，这个徽宗的第九子叫赵构在南方登基坐殿了，就是高宗赵构。咱们先不表高宗赵构，单说这徽钦二弟在这五国城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爷两个以泪洗面呢，可没办法呀，现在就盼一件事，盼这赵构能兵强马壮的打败大金国，把我们两个人救回去，可这个希望遥遥无期。那么在五国城的时候，徽宗做了一首诗，这徽宗啊，这一路上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做了很多诗，但是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其中在五国城做这首是人所共知的。这首诗叫《在北壁题》，诗中写道：彻夜西风汉破匪，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天南无雁飞。通过这首诗词，大家能想象得出徽钦二弟在五国城那处境。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3年，
在绍兴五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得了一场大病，是不治身亡啊，死了。你想他那环境能好吗？有病都没法看，只能是等死啊。徽宗一死，钦宗异常的悲痛，爹死了。那么咱们在这里说一下，徽宗虽说治国无方，但是我前文书说过，他在艺术领域当中那是登峰造极的。他广泛的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特别是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以伦比。这个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是情有独钟，一直到今徽宗是当之无愧的画坛大师。那么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代表作有两幅，一幅呢就是《芙蓉锦鸡图》，是卷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那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仿件品卖到高达人民币50多万，

如疾风暴雨，似惊涛骇浪。那么徽宗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的地步。所以说作为一个皇上，是个亡国之君呐、啊，作为一个艺术领域当中的人，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他。徽宗一死，钦宗心中是万分的悲伤。转眼之间到了绍兴26年，也就是公元1156年的6月，57岁的钦宗思念自己的祖国，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自己的父亲，在这思念当中病死了，享年57岁。那么这钦宗啊，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啊，为什么？他有个盼头始终没有实现，就是盼他的弟弟赵构攻打大金国，把他救回去。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呐。他的弟弟就是赵构，也就是现在的高宗皇帝。这个徽钦二帝被金人抓住之后，由东京汴梁押往五国城。这个时节，徽宗有个第九个儿子，此人叫赵构，正在磁州组织人马准备抗金。可一听说父亲和哥哥被抓走了，急得他烂蹦啊，这就要带领人马去救他的父兄。可底下有人呢就劝住他了，不行，咱们这点人马根本呢跟人碰不了，那叫以卵击石啊，咱们呢不能去救啊。另外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呢、啊、您就在这儿宣布登基坐殿吧，老百姓得有个主心骨啊。赵构一听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的，他在靖康二年公元前1127年，他就在应天府登基坐殿。这应天府是哪儿呢？就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县南。他继位之后改年号为建炎年。赵构当上皇上了，那么他的爹和他的哥哥被押在大金国的五国城，他确实是想救去，但有一点他自身都难保啊。现在大宋朝国库空虚，无有良将，百姓人心惶惶，军队组织不起来。另外这个大金朝啊，一听说赵构当上皇上了，揍他，这就派着人马攻打应天府。这一攻打应天府啊，赵构正在这后宫里头喝酒呢，一听说金兵来了，我大妈呀，跑吧，这就带领几个亲军这就跑，后边这个金人的人马就追，他跑他就追，追来追去就剩下赵构一个人了。哎呀，这赵构实在跑不动了，马也累死了，他就跑到了黄河的北岸。这到了黄河的北岸，一看波涛汹涌的黄河，后边有追兵，急得这赵构一跺脚，天救我也吧，这喊了一嗓子，结果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昏过去了。再睁眼睛，在黄河南岸呢，哎呀，谁把我渡过来的呢？神人助我，神仙帮助我。哎，他一抬头一看，边上有个庙，庙前边有个泥马，是一个泥塑，就用泥做那么个马。一看这马浑身是汗呢，哦，赵构就明白了，我是真龙天子啊，啊，这是老天有眼呐、啊，这个泥马把我渡过来了。所以啊，民间就有这么个传说，叫泥马渡康王。有的听众说，这是真事儿吗？这个我查了《宋史》《宋卷》，也没发现有这么个故事，这是民间传说。还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赵构跑到黄河的北岸，后边有追兵到了，哎，正好有这么一个船夫，这人姓李，叫李马。哎，这李马一看跑过人来，说后边怎么追你？我是大宋皇上，我叫赵构，那你上船吧，我把你渡过去。这有一种

0: 传说，叫骊马渡康王。哎，这后边这个传说呀，还背不住是个真事儿。那前边这个传说，那造谣，那就是往这赵构脸上贴金，说骊马渡康王，啊，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上天保佑他救他，大宋朝不该亡。那是一种神话。那么后边这个骊马渡康王背不住是真事儿。反总言之，不管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在宋卷上、宋史上没这样记载，这都民间传说，咱别胡说八道。反不管他怎么整吧，一句话，他就是过去了，就是由北岸蹭干到南岸去了。那么你敢赵构跑了之后啊，他马上又组织班子，又组织人马，这回啊不在这应天府建立国都了，到哪儿去了呢？他把这国都啊搬到了扬州。可到了扬州他也没消停，这个金兵是尾随而至啊，他把扬州城又丢了。从建炎元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的十余年间，这个高宗赵构一直是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啊，像逃荒流浪一样，成天唱的阿巴拉姑，阿巴拉姑，到处流浪。你看，流浪皇帝，他逃来逃去，后来他就逃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城。可他不进杭州城还则罢了，一进杭州城，那位民族英雄岳飞就命该绝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宋高宗赵构到了临安城，临安城就是今天的杭州。他立刻就组织人马，建立班底儿。这满朝文武啊，又都来了。这高宗就在临安当上皇上了，不过被形势所逼，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违背了祖训。这个大宋朝的祖训是什么呢？就是重文轻武啊，重视文而轻武，不愿意养一些武官，因为这武官拥兵自重的，说不定哪天造反，他就使皇上提心吊胆。一使皇上提心吊胆，这皇上就重文轻武，对这个武官就冷落。不过现在金军随时都有吞并宋朝的危险，这个高宗赵构就启用了武官，开始抵抗金兵。这个赵构一到了临安，这就变成南宋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叫南宋。他启用的武官有谁呢？就是那民族英雄岳飞呀。这岳飞是能杀惯战，那么岳飞的详情我这里就不用细表了，因为咱们主要说的是帝王。岳飞呢有一部书叫岳飞传，那说的比我这详细啊。第二个他启用的是韩世忠，韩世忠韩老元帅那是能杀能打能战的一员勇将啊，三军的主帅。那么以岳飞和韩世忠这个为主战派，就是抗金。不过还有个投降派，谁呢？就那秦桧。这个秦桧是个宰相，过去是个文人。那么徽钦二帝被抓的时候，秦桧也去了，秦桧去了也到了大金国，后来逃回来了。那么这个在民间有个传说，不过在宋卷上宋史上没有这样记载，说秦桧投降了金人，作为一名奸细又给派回来了，这个无证可查。秦桧就是主降派。那么这个秦桧的主降派，他为什么老要议和，老要投降呢？关键呢不是在秦桧，而是在这个赵构。赵构这高宗皇帝始终坚持着和金人讲和，尽量不打仗。一开始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啊，就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啊，像藏猫猫似的，一会儿跑到那个村子，一会儿跑到那个庄，那高家庄的地道嘛啊，那四通八达的，反正我就跟你捉迷藏，我让你金人逮不着我就行。后来到了临安了，一看这么藏也不行了，所以才启用了岳飞和韩世忠。那么为什么这个赵构一再的要跟金人讲和，是一拖再拖，就是不打呢？这里头有他的内心世界，一会儿我向各位听众们交代清楚。这个岳飞和韩世忠啊，这一带兵抵抗金兵，那是旗开得胜啊！而且这个岳飞雄心抱志，什么呢？就一定要打败金兵，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我一定把你这金国的兵马打败了，收复我的旧山河，把我们被你抢去的、拿去的、端去的，你都给我拿回来。而且，我要把徽钦二帝接回来。这个时节，徽钦二帝还没死呢。就因为他这么一个想法，就使这赵构心里就一惊。这是一惊，为什么他惊呢？这徽钦二帝要回来啊，那钦宗那赵桓那是我哥哥呀，他回来之后我这皇位得让出去，我这让出去我这皇上不白当了吗？我这不吃喝玩乐我还享受不着了啊。他就暗示岳飞，尽量啊不要打，尽量跟这个金人求和，咱们赢几仗就行了啊，见好就收。
你也不要什么直捣黄龙府啊，直捣五国城啊，啊，这损兵折将呢，咱们国家得拿出多少钱去？

0: 行了，差不多行。可岳飞就不明白，岳飞不明白这皇上这意思。皇上告诉他能见好就收就行了，能弹劾最好弹劾。可岳飞依然带着兵征杀在战场上，见着金兵就打，见着实地就收复。这个使这个高宗赵构心里一惊。第二惊是什么惊呢？这年高宗30岁，岳飞一看赵构无子，赵构没儿子，他就劝赵构说，咱们国家动乱呢，你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皇族当中选一个皇太子。这个又使赵构一惊，这岳飞你干嘛呀你，我才30岁啊，我没儿子是眼下呀，将来我有儿子呢，你现在劝我立皇太子，你什么意思？这个就使赵构两惊。所以在赵构的心里头就有除掉岳飞这个心思了，再加上秦桧的陷害，赵构就心里头想，岳飞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是我们大宋朝的战将，是我们的忠臣，但有一点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能跟金人讲和就讲和，即便是打也别打过了火，不要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他回来我怎么办？你岳飞怎么就不懂？这是高宗赵构的内心真实想法。而岳飞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他没考虑那些，就考虑到你金人欺我们大宋国朝太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报仇雪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高宗赵构几次暗示岳飞都没理会。在没理会的情况下，岳飞正带领人马大战朱仙镇的时候，也就在朱仙镇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也就在岳飞收复了西京，也就是今天洛阳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金国的金兀术大败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听信了这个秦桧这小子的话，用12道金牌就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调回来了。一开始高宗赵构啊就跟岳飞说，你呀别当三军主帅了，我给你个枢密使的职位，你在京城好好做官吧。岳飞不干，说皇上啊，大敌当前呢，旧地没有收复，徽钦二帝没有迎接回来，臣死都不甘心。哎，高宗巴的巴嘴，小子你咋不明白我董事长啥心思呢？啊，你把他俩迎回来我怎么办呢？所以就有杀掉岳飞的心了。这就让这秦桧编八造模的整出好几条罪来，这些罪不是罪，是莫须有的罪，道听途说的罪，说是罪不是罪，不是罪他愣说是罪，莫须有之罪吗？就这么用毒酒啊把岳飞害死了，紧接着也害死了他儿子岳云。那么岳飞的死啊就是赵构私心所趋啊，就是因为他的私情，不顾国家社稷的安危，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就怕这岳飞把这徽钦二帝迎回来，自己丢了皇位而害死了岳飞。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他的一生是戎马生涯，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呢，那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过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岳飞说呀，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贪又不搂，不营私财产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这个高宗赵构和秦桧对他是越加记恨。 岳飞越是想收复旧山河，迎请徽钦二帝还朝，这个高宗赵构就越想害死岳飞。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保卫的朝廷之下，不仅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啊。这个岳飞被押进大理寺的时候，他有一篇供词，这个供词写得非常好。怎么写的呢？武圣定国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河北宣西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三司太尉开国公岳飞昭状。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又日公都师叔，壮年掌握军兵，是指叛金全匪一族之宏基大业，迎徽钦二帝还朝，以报效国家。三千粉黛，一代遭殃，八千胭脂，霎时被辱，军亲北守，百姓流离，地府未绝，乾坤再造。就这篇供词，豪言壮语，看之是催人泪下。岳飞死了，这高宗啊，偷了掉鼻子眼泪，这人心都肉长的，你不和我一行事，你必死，但死之太可惜。我的意思是跟金国谈和，徽钦二帝别回朝，你的意思非得要把他打败，嘿嘿，行啊，死了死了吧。但是这个高宗赵构害死岳飞之后，他对这个秦桧反过来又不好了，因为害岳飞全是秦桧一手办的，没啥事赵构就恨这个秦桧，兔崽子，没你我能害岳飞吗？嗯，好家伙，没你给岳飞网络那些罪名，我能把他整死吗？你看这赵构是个矛盾型的人。那么最后高宗赵构呢，把老秦家凡是大小在官位的全都免职了。秦桧听说此事之后一气窝心，气血上攻，两头一堵，放不出屁来，秦桧憋死了。这小子死前啊，赵构啊，呸，哎，就这么一下，行了，这篇算接过去。这个秦桧死后啊，高宗赵构一方面打击秦桧这些余党，将权力呢又重新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依然任用那些赞成和议的官员，坚持投降求和的政策，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所以他就启用了不少和议大臣，这些人呢拼命地为赵构卖命，和这金人讲和，今天要讲和，明天讲和，只要不打仗就行啊。除了启用这些人以外，那么这个高宗赵构另一块心病是什么呢？就是正式确立继承人是谁的问题。因为这赵构发现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使劲也不行，没孩子，这怎么办呢？后来大臣们就建议，你应该赶紧立皇太子啊。哎呀，赵构巴的巴的嘴，对那镜子看了看自己，都这模样了，一看自己这身体啊，60来岁，上秤一泡60来斤，哦，一年才长一斤，反总而言之吧，这身体也不行了。哎呀，看这样是得立皇太子了，可怎么找呢？就得在另一支上找，哪一支啊？就是太祖那支儿。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打完天下之后，当完皇上了，他把这个位置啊给他弟弟了，就是给太宗赵光义了，而且呢告诉他弟弟，你做完皇上再往下传，咱们那个弟弟等咱们哥们都做完了，哎，完下一辈轮子做，哎，好。结果这太宗赵光义坐上皇上就不下来了，就瞪眼珠子就不往下传了，不给弟弟了，给儿子了。所以由太宗赵光义那代一直到高宗赵构这一代，始终就在太宗赵光义 血脉相传，一代代承传下做皇上，与那太祖赵匡胤呐没关系了，门勒他了。那么现在高宗赵构没有儿子，所以就得在太祖那支儿选，选来选去，选出俩来，一个叫赵慎，一个叫赵曲。要论起来呀，这俩人是高宗赵构的侄子，那都是有血脉相连的。可怎么能考察这俩人呢？这天呢，赵构就把这赵慎和赵曲找来了。你们两个明天呢，给我各写一百本《兰亭序》啊，我要看一看。哦，每个人都写一百本，好吧？这两个皇侄就回去了，就开写。没过几天，赵慎交上了700本，大大超额完成的任务。而那个赵曲啊，是一本也没写出来。赵构就挺不愿意的。赵构再一看赵慎这书法好，书中暗笔交代，你别看这个赵构啊是个不咋样的皇上，但是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跟他父亲徽宗差不多，那也堪称一绝呀。赵构一看赵慎写这个书法700本，好，书法也好。这初试完毕了，下一轮考试又开始了。这个赵构送给这赵慎20个宫娥才女，也给这个赵曲20个宫女儿，就赐给他们的。过了10天之后，他把这宫女儿又找回来了。我问你，那赵慎对你们怎么样？回禀皇上，这赵慎对我们是非常有礼貌，知道我们是皇宫派来的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对我们非常礼貌之礼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赵王爷，他非常好，温柔体贴又大方。
1: 哦哦，好好好好。
0: 他不大会儿把那个给赵曲那20个宫女叫过来了。你们被我派到赵曲那儿，赵曲对你如何呀？
2: 皇上啊，我们简直是掉进狼圈了。哎呦，抓住就挠啊，伸手就摸呀。我跟你说，行行行，别哭了别哭了，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最后赵构决定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就这么样就册封了赵慎为皇太子。这皇太子也有了，继承人有了。赵高一琢磨呀，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身体也不济了，继承人也有了，我还在这位置上干嘛呀，操心费力的，干脆我退了吧，我退居二线吧，我把这皇上直接啊就给这赵慎，这宋朝的乱摊子就让他来收拾吧，啊，我呀颐养天年吧。就这么的，这赵构就把赵慎叫到切近，明天呢我就退居二线，我当太上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啊，你呢就当皇上吧。反正呢，我当皇上这几年呢，反正这事儿呢你也都明白，路线方针政策呢你也知道怎么走。总言之一句话，反正你好好干吧。我呢遛狗去了啊，走。他当太上皇玩去了，那么这个赵慎就当上了皇上，也就是大宋朝的孝宗皇帝。这个孝宗一登上基坐上殿，这个大宋朝的命运能不能改，国家能不能昌盛，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6000，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
14: 家
13: 里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4: 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当了太上皇，现在新任的皇上这赵慎上台了。他这一上台啊，跟这个赵构的思想啊、路线啊、治国之道啊不一样呢。这个赵构高宗是怎么个思想呢？跟这个金人求和，苟且安生。赵慎一想，我年轻有为啊，我怕甚呢？我叫赵慎，跟着金人干。这就组织人马呀。首先呢，他给这岳飞平反了平原昭雪，说这岳飞死的冤都是秦桧害的。老百姓一听新任皇上给岳飞平反昭雪，大快人心呐。你敢这赵慎组织这人马呀，就够奔这大金来了，要跟这金朝决战。这金朝就赶紧派出人马，兵分两路跟宋军决战。一开始啊，这宋廷是旗开得胜啊，这个捷报频传，就传到了京都，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啊，由于这个宋朝的军队内部不和，就产生了一种轻敌的思想。结果就在这扶犁，这扶犁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县北。在这个地方，这个金军是发起了突然性的进攻，使宋军是大败扶犁。这一场仗使这宋军是元气大伤啊，恐怕几年都缓不过来。这赵慎皇上一听，哎呦，这个后悔哟，悔不该当初啊要跟这金人决战，结果现在是大败当场，怎么办呢？这就立刻派出朝臣跟金人讲和。嘿，又走那赵构的思想路线了。这讲和的条件就是赔款赔地赔东西。最后经过宋廷大臣的不懈努力，终于这宋朝和金国签订了降兴和议。那么这个和议在中国的宋史上叫降兴和议。这和议签完了，赔了好几座城池啊，总算是把这金人给摁消停了。那么这宋金两国由这和议开始，你还别说，真消停了几年。要说这孝宗赵慎这个人呢，咱们得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人有学识，确实治国也有方法。不过呢，在当时的南宋，国运衰败，国库空虚，百姓民不聊生，就是你有回天之力，大厦将坑，非人力所能支撑。所以一个赵慎改变不了南宋灭亡的道路，弄得这孝宗皇帝心力交瘁呀。因为这个南宋啊，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内外折腾啊，外边有金人折腾，那么里边呢，在高宗时代有秦桧折腾，你说这国家一个孝宗又能怎样？孝宗不愧为孝宗，他是个大孝之人呢。我查看了中国通史各个朝代的卷本，就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谁也没有赵慎孝顺，他是个非常的孝子啊。可即便是孝子也改变不了大宋的命运。最后啊，这赵慎巴嗒巴嗒嘴啊，看起来我无力回天，干脆我也学高宗吧，学我爹吧，我也去当太上皇去吧。他就在公元1187年10月退位当了太上皇。在当年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死了，
那么真正让孝宗当太上皇的原因，就是高宗赵构的死使他心灰意冷，退居了二线，他也学他老子当了太上皇，就把位置让给了儿子，叫赵敦。这个赵敦就当了六年皇上。这个赵敦有病，什么病呢？精神病，有点神经不正常，疑神疑鬼，而且疑神疑鬼的同时，又想求这长生不老，总想吃点长生丹、不老丹、万年丸啊，想吃这个，所以啊，吃多了，弄得神经错乱了，就造成每天是胡思乱想。这六年，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往深渊里迈了一步。可下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老百姓一想，你可完事儿了，这六年呢，这赵敦一蹲起来，什么叫蹲起来，就死了。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一死了，他把这位置传给了下一代，他的儿子长子宁宗，叫赵括。这赵括当了多少年皇上呢？31年。这个赵括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啊。当他的爹爹赵敦宣布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皇位的时候，这赵括把那脑袋拨楞的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爹，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就不想当皇太子，我就不想当皇上。可是这赵敦呢，强制性的命令，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是非当不可，就立了赵括为皇太子。敢光宗赵敦一死，这太子得变成皇上啊，啊，你得现在继位去。赵括不干，就跟着满朝文武，还有这后宫的皇太后，眼泪他都挤下来了，各位你饶了我吧，我当不了皇上，这什么呢，这皇上这太遭罪了，当皇上都不如说书的轻松啊，我认可说书去，我也不当皇上。这大臣们就拿这个龙袍啊在后边追，你说他就在前边跑，围着这个八宝金殿这个龙柱子就开转，最后儿让大臣们给摁住了，瞪眼珠把龙袍给穿上了，龙内衣给套上了，龙袜子给蹬上了，把龙脚也塞到那龙鞋里去了，就变成了龙子了。哎，这个宁宗赵括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登上了九五之尊。他在位31年还真不错，因为这宁宗赵括呀深知百姓之疾苦，一饭一茶他都想念着百姓，所以赵括当政的时候，他的后宫皇宫里边生活特别勤俭，他呢也带头勤俭，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特别有一年过元宵节，他独自坐在屋中，面对的蜡烛，这太监们呢就劝说，能不能这样，万岁，你下到圣旨，我们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赵括一摇脑袋，不行，你说外边的百姓这么疾苦，我怎忍心在这吃啊，啊，我的臣民们都吃不饱，我还有

心在这喝酒吗？就通过宋卷宋史上记载这么一件小事儿，足以见得赵括是一个守城之君呐、啊。赵括在位31年，他在公元1224年的8月份死于皇宫之内。因为这个赵括呀没有儿子，当皇上期间呢，先后有几个儿子，也许是饮食啊，也许是床凉啊，也许是风大呀，这几个儿子先后都夭折了，死了。那么赵括死之后由谁来继位呢？就在他们老赵家的宗谱当中就开始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太祖的十世孙，这人叫赵昀。那么这个赵昀就是宋朝的理宗皇帝。赵昀在位41年，在这41年当中，这个南宋起了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从有一直到无，哎，就这么大个变化。这个理宗赵昀继位后，一开始是由权臣掌朝，基本上他属于说了不算那伙的。后来这个权臣的集团散了，那么这个赵昀呢才亲自理政。到了公元前1234年，这个大金朝啊遭到了威胁。遭到哪儿的威胁呢？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这个地带突起了一个民族啊，叫蒙古人。蒙古人呢、啊、这个蒙古人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叫铁木真。这个铁木真是谁啊？就是成吉思汗呢、啊。这蒙古民族啊一开始竟遭受这大金朝的欺压啊，这个大金朝欺压着蒙古人，后来这蒙古人强大了，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蒙古国。成吉思汗就当了这第一代的国王，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说杀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我在下一卷说这元朝帝王史话的时候自有交代。那么蒙古国的强大就跟着大金朝成年这么打，就给大金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一年蒙古国又要发动战争攻打大金朝，这事儿就被南宋的皇帝赵昀知道了。哎呀，他一琢磨，此时正是好时机啊，咱们宋朝联合蒙古国两下夹攻打这大金朝，一举拿下，我就报了祖先之仇。就这么样，派使者就到了蒙古国，跟蒙古人一商量，蒙古人一听，合着被对不对？这叫坚决同意，绝对同意，两下达成了协议，这就南北夹攻，宋蒙联合，联合作战。简短解说，这个金国咔嚓灭亡了。哎呀，宋朝人高兴啊，大宋举国欢庆，万民欢呼，雪了耻了，报了仇了。那么徽钦二帝那骨灰也拿回来了，可是高兴的时候心又凉了半截，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单说蒙古国和宋军联合作战，打败了大金朝。当时的蒙古国的首领叫忽必烈，这个忽必烈就琢磨呀，这大宋太肥了啊，这国家这么富裕啊，这么昌盛，咱们这多穷啊，也就是骑马，也就是马吃草啊，人吃点牛羊肉，你看人家宋朝人吃的东西，山珍海味海鲜什么都有，揍他。那大金朝不就是因为打宋朝才发的家吗？那咱们也揍他。就这么样，这个蒙

情，瞪眼睛说这蒙古军队离这儿好远好远，那年那个通讯设备也没有啊，所以说呀，这个蒙古军队在哪儿贾似道知道，因为各省有急章急报啊，皇上不知道，都眼看要打到临安城下了，这贾似道才懵了，万岁呀，蒙古军队离这儿不远了，你看怎么办，赶紧跑。哎，这赵云就要跑，可偏巧在这个光景，蒙古国内部发生点矛盾，内部相争，为了解决内部的争斗，这个前进的大军突然停止，立刻调转马头回到蒙古国去了。要如果接着打，那南宋早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李宗赵云当41年皇帝，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虽说打败了大金国，可是这个蒙古国的势力比大金国的势力要强大得多，每天李宗都在琢磨有掉脑袋的危险，所以他每天都是在心惊肉跳当中度日。这个心惊肉跳一直跳到了公元1264年的10月，那天这个李宗赵云的心惊惊大劲儿了，肉跳跳大劲儿了，跳死了。10月23日，李宗在临安病逝。他死之后啊，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弟弟的儿子，这个孩子叫赵祺，也就是宋代的杜宗皇帝。这个杜宗继位后是个软弱无能，成天在后宫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皇帝。那么朝中的大事呢，都由那个贾似道，由他来掌权。这个大宋国朝啊，是一片的昏暗呢、啊。在公元1268年，这个蒙古军队又对大宋朝发起了新的进攻，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几番的厮杀，把个大宋朝的军队杀的是七零八落呀，使这杜宗赵祺成天是心惊肉跳，在惶恐之中度日。最后在公元1274年的7月，这个杜宗因酒色过度，连惊带吓，死于临安宫中的抚宁殿。他死之后由太子赵显继位，这个赵显在宋史上也就是宋恭帝。赵显继位的时候才4岁，4岁的小孩能知道管理国家吗？那么国中的大事呢，就由他的母亲谢皇太后主持国政，这真是孤儿寡母啊。这时候蒙族军队是长驱直入啊，势如破竹，沿途的宋将是纷纷的投降。这蒙古大军在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逼近了临安，兵围临安城，就把南宋的国都给围上了。这南宋的朝廷此时已经乱了套了，有不少文武大臣早已举家跑了，皇宫里就剩下孤儿寡母，小皇帝4岁在怀里抱着呢。谢太后一个女的，只能是一泪洗面。蒙古大军围住了临安，这时的蒙古族啊，已经号称为大元朝，现在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皇上。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就派了使者给这孤儿寡母来了封信，要打咱们就打，不打你们就投降，我们绝不慢待你们。小皇上4岁根本不知道什么。那么谢太后呢，拿到忽必烈这封信，把满朝文武剩下那几个又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吧，能打吗？现在临安城没有军队了，军队也散了，文武群臣有的都跑了，还有的自杀了，你看咱怎么办？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那就得投降，被逼无奈。就这么的，派使者就到了大元的军营，也就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这次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是御驾亲征啊！一看他们母子

0: 投降，忽必烈很是高兴，就派人把四岁的赵显皇帝还有他的母亲谢太后带到了军营，以及皇宫里的宫娥才女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们一起由临安押往北方啊，就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城。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封这恭帝赵显为杨国公，至此啊，大宋朝的300年江山到这儿就画了一个句号。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元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 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这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的下游，就在这个地界居住着一个部落民族。这个部落人们叫它石尾部落。进入了七八世纪，这个石尾部落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渐渐的强大起来了。在当时啊，这个北方的突厥人称这个部落为鞑靼人，那么这石尾鞑靼人就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呢也可以称他们为元蒙古人。当时在这个地区啊，有大小部落100多个，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草原，有自己的骑兵队伍。这部落一多了，他免不了就互相的厮杀，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弱肉强

失，所以是连年的战争不断。其中有一个部落叫耶速该部落，这个耶速该部落的头领叫耶速该巴托尔，听明白没？耶速该巴托尔这个人是能打仗，手下有100多人，这个骑兵队伍是兵贵神速，行动特别快。在公元1162年，他跟一个部落打起来了，这个部落叫铁木真部落。这耶速该巴托尔来了一个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哈，这部队就冲进去了，几家伙就把这铁木真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大获全胜。他心里非常高兴。哎，恰在此时，这耶速该巴托尔的老婆生了个孩子。哎呀，耶速该巴托尔一想，我得起个名啊，起什么呢？他在地上转了两圈，最后一琢磨，有了这个名字，给我这儿子起名就叫铁木真呢，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这个大名鼎鼎的铁木真，就在公元1162年来到世上。这个铁木真这孩子就渐渐长大了。蒙古人那个孩子小时候就生长在马背上，你想他母亲怀揣有孕的时候，那就在马背上生下来，往后肩膀头一搭，这母亲背着他，母亲骑着马，微微大点能扎不扎不走道的，往马后屁股上一放，还驮着这就跑。所以这铁木真小时候是练大刀练长枪，练骑马练射箭，是样样精通。长到20岁，另外铁木真有思想有头脑，头脑反应的也快。偏赶上就在铁木真20岁那年，这个耶速该巴托尔和一个齐达部落发生了战争，因为草原的事儿打起来了。可这一仗，耶速该巴托尔被对方给射死了，这耶速该部落是败了，仓皇逃命，跑出50多里地才稳住了阵脚。铁木真一听父亲死了，放声大哭，最后沾沾眼泪，各位，我要为我爹爹报仇，你们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重新的振作起精神。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耶速该部落一看首脑人死了，待会儿得选一个。哎，当天晚上，这铁木真喝了点酒，大刀片一拎，独自就由打部落的驻地出来了，就来到了齐达部落的附近。这马往山坡上一站，他往下仔细观瞧，借着月色，这个齐达部落打营仗呢，都安心的在帐篷里睡觉呢，也没放岗哨，放松了警惕性。那个牧民呢，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睡在哪儿，所以他游牧性的生活。一想这打胜了，耶速该部落让他们打败了，没事了，睡觉，哎，都睡觉。可万没想到铁木真来了，他在马背上把酒壶子拿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几口酒，酒葫芦啪往地上这么一拽，啊，不是，这马的三叉骨猛打一掌，这匹马就冲进了七大部落。这大刀片一轮的嗡，嗡，哎呀妈呀，爹一声妈一声。当天夜里，铁木真杀死了40多人，那刀啊都砍得跟那锯锯齿似的，大获全胜，回来了，回到了耶速该部落。大伙一看，铁木真走了一宿，这第二天早晨一回来，浑身是血啊。后来听说了，其他部落当天晚上被宰了40多，大伙是掌声雷动。最后一合计，咱们这耶速该部落还推荐铁木真为咱们的部落首领。
20几岁的铁木真就当上了部落的首领。当上首领之后，他刻苦练兵，卧薪尝胆，干什么呢？一定要把其他部落吃进来，把那些部落大大小小全划进来，归自己所用，这队伍才能强大，才能兵强马壮。经过几年的杀杀打打，20几个部落全服了，行了，啊，我们都服了，别打了，都归你调遣吧。哎，全归到铁木真的帐下。其中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德义部落，这个德义部落也100多人，为首的这个部落首领叫德义，这德义就不服，可是也很惧怕铁木真。铁木真一听，怎么的，这德义部落不归顺，我找他去。这得多大的胆子，骑着马来了，独自一人呢，背了弓，带了家伙。这德义部落的首领德义赶紧迎接进来。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的愿望就是把各部落化零为整，明白吗？就是把各部落全归我，你怎么就不服呢？哎呀，这德义一看这铁木真这胆子也太大了，独自来的，另外知道铁木真惹不起啊，现在他是兵强马壮，可是又不想投降，还得找个茬。他拿眼睛四外溜了溜，哎，偏赶上天空来了一个雕。这雕是凶猛的东西，那空中霸王啊，正飞呢。这德义啊，一看这雕渐渐飞远了，就跟铁木真说：“你要如果能把这雕射下来，我就归顺你。你看怎么样？”这照一般人呢，射不下来，越飞越远呢。那雕多大力量，那家伙大膀子，你即便中了一箭也不当什么。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说：“德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把他射下来，我们部落马上归你调遣。”他尽意的拖延时间，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雕飞远点。就见铁木真一探背膀，拿出来牛角霸王弓，走兽虎里头拿出来剑，弓拉四满月，剑走似凋零，嚓！再看这剑，有的听众说：“咋这么长时间呢？你看，那雕飞远了，那剑不得多跑一会儿吗？我这个是没气儿，要有气儿，我再多整一会儿。”就这一家伙把这雕给射上，射得不偏不正，正是致命之处。再看这雕，啪下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有一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哎，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有的听众说：“你这故事哪来的？是不是在史记上或者原始上有记载？”没有，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说具体在哪儿他射了大雕，这个史无考证。总而言之，他这一箭把这雕射下来了，那么这个德义部落也就归了铁木真来指挥了。又经过几年，大大小小草原上的部落全让铁木真一股脑的收到了自己的部下。如此强大的部落使铁木真是万分的高兴，他就跟这底下人说：“咱们现在啊，七短八长的都聚在了一起啊，原来都是星星点点各个小部落，现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族，咱就不能号称部落了吧，咱看一看，琢磨琢磨，是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呀？”啊，建立国家，对呀，你看现在有多少国呀？
西夏国、金国、大宋国啊，北边还有俄罗斯国，啊，这多少国家呢？德国、波兰啊，日本国，咱们也得想办法建立个国家。大伙一听，言之有理。最后经过铁木真的仔细琢磨，就建立了个国家，蒙古国。这蒙古国就正式的成立了。可是这铁木真的称号也就不能号称什么部长了，是吧？现在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了。最后大家一琢磨，就给这铁木真起了个名字叫成吉思汗。这中国历史上元代的成吉思汗就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啊？成吉思就代表大海，雄伟宽宏大量的意思。韩呢，韩代表天，就是天子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叫皇帝，现在还没叫皇帝呢。得什么时候叫皇帝呢？到他孙子忽必烈，哎，那是当了皇上，中国元朝的皇上。那么现在呢，叫韩，大韩，就成吉思汗。这蒙古国建立了，成吉思汗也当上了，他就发动了下一次的战争。哪儿啊？攻打西夏。西夏国啊，就是今天中国的甘肃一带。拿下西夏之后，我这地盘扩大了，随后我再打金国，打辽国。他把这战争方案就制定好了，成吉思汗这就做好了准备，准备对西夏国发动战争。他来了个先礼后兵，派使者拿了书信到西夏国见西夏国的国王，说你们呢得投降啊，你要不投降有灭顶之灾呀，你要对我们蒙古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呸，西夏国王就说，你蒙古兵怎么的，蒙古兵，蒙古兵我就怕你啊，不投降。话音刚落，这个蒙古军队的铁骑军可太厉害了，就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西夏国的境内了。怎么的？你像这个军队打仗啊，都得带着给养部队，最主要的是粮食啊。那后边得跟着一大堆给养部队，那个前边五万战士，后边就得两万给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可偏偏成吉思汗这个部队没有给养部队，这士兵们不带干粮，哎，就背一水壶就行了，拿着兵刃，哗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赶。这个马吃草，人吃什么呢？有的时候碰着动物了，啊，扑哧一刀整死，就那生肉筷子就咕叽咕叽往嘴里就整，咕叽咕叽就喝那血，喝那动物的血，没别的喝了。那有母马，那母马有奶，就喝的马奶。所以他们是昼夜行军，兵贵神速。这一招太灵了，说揍你就揍你，让你喘息不过来。他这个军队是太快，你看没有给养部队，后边没有拖累。简短解说，这西夏可就挨着揍了，连打西夏国三次，最后把这西夏国给打服了。在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半路上。在他打西夏的同时啊，他也派兵是攻打金国。这个金国在蒙古国的前边，再往前就是辽国，辽国的前边那就是大宋朝，现在是宋朝的末年。所以这亚洲这一带那是乱套十分呢。成吉思汗一死，不过他在死的时候就在病床上，他制定了一个战争方针，就是要联合金国打辽国，然后联合宋朝打金国，打完金国再揍宋国，一举拿下全中国。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那么成吉思汗一死，由谁来继这大汗之位呢？就谁来继承这个王位？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早年战死在沙场，这二儿子生性残忍，不够做大汗的成分，唯有三儿子，三儿子叫窝阔台，
这人厉害，四儿子叫托。

0: 这拖雷也厉害。经过一阵的想啊，最后他决定把自己大汗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子窝阔台。那么拖雷自己这老儿子也有两下子，就让他做监国。监国是什么呢？就是监督国事，那权力也不小。这窝阔台就继位了。哎呀，这窝阔台一上台啊，那可不是窝阔台呀、啊，真有两下子。他共计在位七年，他发动了一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就是长子军征欧战争。窝阔台一上台，一琢磨，前面是金国，再往前是大宋朝，这都不堪一击，先忙不了揍他们。他回头一看，后边有俄罗斯，俄罗斯后边有波兰，波兰边上德国，哎呀，这后边好啊，这欧洲地区肥呀、啊，磨磨有尖儿，碰碰有棱，我撅旗杆的话，我就撅那大的。他就准备了15万人马，兵分三路，准备远征。一切作战都准备好了，他选拔了一个三军的大帅，这人叫拔都。这个拔都为大帅。他临走之时，窝阔台告诉拔都啊，一定要把欧洲给我拿下来，啊，那地方什么都有，石油啊，矿产资源丰富，记住。把这欧洲拿下来之后作为大本营，随后再往南走，把宋朝哎，咱一划了，就把这地球咱就甭家来了，这地球都是咱蒙古人的了。海贝雷，放心吧。这拔都说话有点硬，这蒙古人说话嘛就那样。所以有的听众说，你会不会说蒙语？我就即便会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何况我还不会呢。反正总而言之吧，咱用中国话翻译蒙古话。放心吧，欧洲是小小的，咱们是大大的，我到那嘁哩咔嚓的一阵乱炮的全都拿下来了，开路开路的。这15万大军就奔俄罗斯来了。那个时节的俄罗斯啊，都是诸王的封地，有皇上。这15万大军是长驱直入，要攻打莫斯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2-4004-00。
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正说的窝阔台命令八都带领150,000军队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这俄罗斯啊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也没想到这蒙古人能揍他。那些王公大臣们还在宫廷里喝的美酒，搂的美女，蹦恰恰恰蹦恰恰恰还恰恰呢。这蒙古军队的骑兵就进来了，兵贵神速，太快你想不到。你想啊，这个蒙古军队打仗也没有给养部队，吃喝睡在马背上，饿了就抓个洞啊，哭吃一刀就吃那生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喝那动物的血，他也不着累。从这个养生这个之道上来说哈，可能吃生的对这个人体好，他壮实，所以可能有些肉你做熟了还把营养整没了，所以吃生的备不住，对身体有好处，大补啊。反正这蒙古人补的一个个眼珠通红，俩溜直，见谁都宰，所以打的俄罗斯军队是猝不及防啊。几家伙气得咔嚓就把俄罗斯给拿下来，就给占领了。这俄罗斯在历史上啊遭受过三次大罪，第一次就中国的宋代，这蒙古军占领俄罗斯，这一占领占领多少年呢？各位啊，你可听明白了，他这一占领啊就占领了400年呢，一直到彼得大帝出世，哎，才把这蒙古军队打跑。第二次就是法国的波拿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攻打俄罗斯。第三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希特勒他的德军闪电战攻打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在历史上遭受了三次比较大的灾难，战争灾难呢，老百姓受苦啊。赶着蒙古军队他太快，就是一快取胜。那么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这个苏联的时候采取的闪电战也是一个字儿，快。没啥事儿，我就琢磨，可能是这希特勒是研究了蒙古人的打法，根据这蒙古人八都这个作战方案研究出的闪电战啊。反总而言之吧，都是因为快字取决于胜。那么蒙古人占领俄罗斯之后，八都啊就驻扎在俄罗斯，他就把这俄罗斯的王公大臣都召集来了，日后你们得听我的，我是你们的王，是不听就杀啊，是。八都就在这儿自立为王，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封地了。窝阔台又下了道令，继续往前打，一定要占领欧洲，想办法把欧洲全纳入咱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你这野心多大。八都接到命令之后就带领150,000铁骑军越过俄罗斯，打到了波兰境内。这个波兰国王啊叫布莱斯，听说蒙古人打来了，他就不明白这蒙古人为啥来打自己了。第二个，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2天半的光景让蒙古人给打下来了。他就问这大臣，这蒙古军队怎么打，说那可了不得呀，国王啊，这蒙古军队太蒙古了啊，他们吃在马背上，睡在马背上，喝在马背上，拉屎撒尿都在马背上，这据传说。另外他长得是黄色的，手拿大刀，见谁整谁，见谁杀谁。黄色的，波兰国王布莱斯说，黄色我怕他吗？咱是白色的，我就不信这白色干不过黄色的，揍他。这就立刻组织人
这就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也就两三阵就把个布莱斯给打跑了。这蒙古军队就把波兰的首都给占领了，布莱斯蹭蹭蹭蹭蹭肉肉肉肉肉，这跑得比谁都快。我的妈呀，布莱斯明白了，这个白色的是真干不过黄色的，这黄色太厉害，立刻向德国国王求救，说不行了哥们儿，我这遇着黄色的了，你赶紧来救我来吧，这蒙古军队太厉害了。德国国王立刻派兵，就组建了德波联军，就在多瑙河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满以为这一家能把蒙古军队全都打败，打回本土。可万没想到，这个巴都啊，调领大军三军会战多瑙河，这一下子把德伯联军全军打得覆没，蓝色多瑙河都变成红色的了。哎呦，这把欧洲人给打服了。巴都一看，乘胜追击，继续往前攻。都打到哪儿去了？打到威尼斯的国境，内陆大军打到离维也纳就剩30里地了。就打这样，一定要拿下欧洲，一定要把这地球咱蒙古人抱回去，全地球都归咱们管啊！正乐呢，朝廷来了信儿了，窝阔台死了。窝阔台就大汗呢，哎呦，巴都一听国王死了，这战争就不能继续下去了，班师回朝，得回去举办大丧啊。这还得回窝阔台死了呢，窝阔台啊，这死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死几年，可能欧洲真就是蒙古人的了。这巴都是班师回朝，窝阔台是病死的。他在位7年，他发动这次战争打了6年。窝阔台死了之后，由谁继承王位呢？就由他的儿子叫贵由继承他的大汗王位。这贵由啊，就不像窝阔台好打，这小子不好打是不好打，好喝。这个巴都没啥事就找到贵由，说大汗呐，咱们得继续上欧洲征战去，上一次我跟他们较量一下子，他们不扛打呀，那地方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啊，还得咱发动战争啊，只有打仗才能发家。贵由说，打仗不如喝酒好，咱好好喝酒得了，你可拉倒吧啊！打仗有啥意思，打了6年了，也确实劳民伤财啊，这几年咱别打了，咱喝。哎，贵由就开喝酒，这贵由好酒啊，喝的手脚抽筋儿，俩眼发直，就再喂3年，喝死了。他这3年还挺好，没发动什么战争，因为他好喝酒，他告诉这手下的将士们也要喝酒啊，咱不打仗。可这贵由死了，这贵由啊没儿子，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在这老一代第一任大汗，也就成吉思汗铁木真这儿往下一针针找，得找他们皇族血脉的人。这个成吉思汗有4个儿子，第3个儿子不是窝阔台吗？还有一个老儿子，老儿子叫托雷。这托雷有个大儿子叫蒙哥，大伙儿听清楚，蒙哥啊，那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个蒙哥是合情合理的继承了大汗之位，就贵由死之后，这个大汗的位置就传给了蒙哥，蒙哥上台了。这家伙不愧叫猛哥，是真猛啊！啊，大伙都知道有东北猛男，
这家比猛男还厉害，是猛男他爹猛哥。他上台之后主要的治国方针就是一个字儿，打。说上回打到离维也纳就30里地了，就不往前打了啊。波兰才打下来啊，德国那儿刚打一半，虽说占了俄罗斯了，那算个什么呢，没打到劲儿，继续整。立刻就整理军务，组织军队，这就准备开打。他又把那老元帅巴都找来了，说巴都啊，你还得带兵打呀。巴都一挺脖，太好了，我就盼了这天，别看我年岁大，但有一点我还愿意打，打。这战争这部机器可就开始启动了。他先打的哪儿呢？先打的西藏，攻击西藏，占领了，紧接着越过西藏，攻打印度支那一带。好家伙，就攻打印度这一带，哈，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在印度这儿打完了回来，重整旗鼓，立刻发兵，这回要远征。打到哪儿了，各位啊？打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呀。打到巴格达去了，上巴格达干什么去了？抓拉登去了啊？那年没拉登。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家打到巴格达了，占领了巴格达，抢了好多好多东西。蒙古兵到哪儿就一个字儿，就是抢。这边那么在巴格达这边有一战场，紧接着蒙哥还派兵是攻打朝鲜，这个战争的大幕可就拉开了。这个蒙哥是在位9年，当了9年国王，就打了整整9年的仗，是一天也没消停。他不但是派兵打，而且他还亲自带领兵打。你看他有瘾，这国王是御驾亲征啊，亲自到前线。有时候这猛哥喝了点酒之后，光个膀子拎个刀，身为大汗，身为国王，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刺楞一声跳进战壕，就和敌军是展开你死我活的对面较量。你说他领这些兵，那一看大汗，国王都跑前面打仗去，那兵都红眼睛，嗷嗷直叫啊，像一群疯子一样。结果啊，这人是有定数的，你打到一定程度，就老天爷不让你打了。那么他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结果这猛哥就猛到那儿了。你看这猛哥就变成了蒙哥，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让人家给蒙了，蒙完了之后就给蒙死了。蒙哥就死在了四川重庆。这蒙哥一死是举国大丧，大伙啊都为失去这么一个蒙哥能杀能打的猛男感觉到心中悲痛。那么谁来继承蒙哥这个国家呢？还得选个大汗呢。蒙哥有个弟弟，因为蒙哥是拖雷的大儿子，那么这拖雷还有个小儿子叫忽必烈。哎呀，这忽必烈厉害，比蒙哥还厉害。首先不光是能杀能打，最主要他是有思想的

他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善无喜闻，而且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个忽必烈当上大汗之后，他一琢磨，不行，不能往欧洲打，你这远征军，什么叫远征军？你这也就是到这一顿杀抢夺，哎，抢点好东西完就回来，这不行。你要想这国家富裕，你得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你抢完一下就回来，抢完一下回来，跟这强盗有什么两样？所以啊，这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制定了一个治国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灭掉宋朝，把宋朝灭掉了，把中国占领了，哎，这个才是咱们大本营，然后再往外扩张。你就这么一个根据地，攻打欧洲去，到那儿抢一把就回来了，没什么意思，这也不是个国家的行为。所以忽必烈就琢磨这宋朝。现在的南宋的国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宋朝这几个皇上，这都昏庸无道，那百姓是民不聊生。那么现在这个宋朝这皇上底下那宰相叫贾似道，而这小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欺君欺民，欺压百姓，欺压百官，什么事儿他都干，阳奉阴违。所以忽必烈就研究了宋朝的一些国家政策呀，方方面面的事情，感觉到这个宋朝是不堪一击。所以忽必烈上台之后，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就带领大军是攻打南宋。一直这个大军到了临安城下，迫使南宋投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宋朝就亡在了忽必烈的手中。随后这个忽必烈就迁都在北京，就建立了大元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只有在忽必烈这一代才真正的称得起为元朝，叫元世祖嘛。那么上边呢，像成吉思汗呢，像这个窝阔台呢，像这个贵由，还有这个蒙哥，这都属于大汗，他们建立的是蒙古国，没有建立元朝，也没有统一中国。而在忽必烈这一代，他做到了，真正的当上了皇帝，他把这首都立在了北京，也就是元大都，哎，有了首都了，有满朝文武了，有了自己一个真正的元朝国家了。忽必烈啊，心里万分高兴。这忽必烈是当了20年的大汗，当了20年的大汗之后，他征服了中国，占领了中国。他在位期间15年，到80岁的时候他才死。你这家也挺能活的。那么他治理国家的本事呢，可以说在蒙古当中所有大汗当中是最好的一位。他在位期间派兵去攻打日本、缅甸、越南等国家，他对外也是搞扩张。这个忽必烈一上台啊，他就看这个日本国他别扭，这小日本我得揍他，他就组织了10多万军队，这就准备渡海攻打日本。可忽必烈啊，他就忘了一件事儿，这蒙古兵啊，在陆地上是真好使，所向披靡，谁也不行。可就怕上船，一上船他迷惑，一上船他晃荡，一上船他发晕，他吐，再把那些马匹都带到船上去，这扯起的帆是乘风破浪，10多万军队这就够奔日本下来。这日本国早已接到情报，说元朝来打来了。哎呀，日本国王也吓坏了，知道这蒙古兵厉害呀，这怎么办呢？麻爪的，这有大臣就跟他说，说国王啊，您放心，咱不怕他，他们在陆地上。

0: 使，到海上那还咱们日本人好使，立刻就组织船只，组织军队迎战蒙古军。这蒙古兵在海上一开始吐，吐高兴了不吐了，啊，就是在船上有点站不稳，都一个个离了歪斜的，像喝多了似的。哎呀，这跟日本人在海上怎么以交锋不交锋还子罢了，以交锋。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规科科长孟海军。欢迎您，孟科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拒绝乘坐黑车向非法营运说不。非法营运行为一般是指没有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也就是没有按规定领取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营运证件或超越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我们常说的黑车就是非法营运行为的一种。
3: 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一直以来呢，都是交通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因为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具体呢，还要请孟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4: 非法营运一般来说有几个大的风险隐患。一是存在安全隐患。首先，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状况检测，没有合格的保险手续，有些甚至是报废车加以改装，其车辆达不到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系数低。其次，其驾驶员不经过从业资格培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为了经济利益超员超速超载及违法交通法规现象普遍，安全隐患极大。二是侵犯乘客合法权益。黑车经营者不为旅客投保乘运人责任险，缺乏必要的风险

0: 承担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服务纠纷，乘客投诉无门。有的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还弃车逃逸，有时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使伤者往往拿不到相关的赔偿金，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三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非法营运抢夺市场客源，损害了守法业户的经济利益，偷录国家税费。四是在执法部门历年来查获的黑车司机中，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肢体残疾影响正常驾驶的人员也在从事黑车营运，对于乘客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五是黑车驾驶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客运职业道德。从前段时间长白山事件可以看到，有些黑车驾驶员只讲利益不讲职业道德，没有服务意识，严重损害了乘客利益。
1: 近年来，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交通执法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0: 一是强化现场执法打击，加强日常执法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安排部署精干执法力量，紧盯客运站、火车站周边、小商品、卡伦老街、东湖街里及周边违法违规高发区域，采取驻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筛查研判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实施重点盯防精准打击。三是紧盯群众投诉信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违章线索认真梳理排查，直追到底，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者认为现场查不到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四是疏堵结合，完善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对公共交通运行情况评估和研判，及时调整和优化公共交通网线，增加城际公交、城镇公交线路，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让更多人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市民出行需求。五是正面引导，积极劝诫，对辖区范围内黑车司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违法当事人宣传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危害性，鼓励受教育司机考取办理从业资质，合法经营出租车。
1: 那在对非法营运打击整治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执法困境呢？
0: 一是非法营运的手法越来越隐蔽，取证工作难。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通过建立所谓的老乡群、朋友群，联系乘客和车辆，拉客人员现场联系乘客，通过微信群分发转卖，现场被执法人员拦截后，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拒不承认收费和营运行为，给一线执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二是司机冲卡拒检甚至暴力抗法，查处难度大，部分黑车司机甚至有个别出租车司机为逃避处罚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查处，甚至暴力抗法，现场执法难度大。
1: 那么非法营运车辆被查到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59条的规定，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伪造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1: 现在人们出行打出租车的特别多，假如遇到出租车拒载、甩客等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呢？
0: 市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遇到出租车拒载、绕行、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等问题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8237-3155，将乘坐车辆的车号、时间、起止点等基本情况反馈给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保障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出租汽车强行拼客、 载客等违法违

0: 规行为，我们会联系投诉人告知违法处理结果。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中出现服务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作为反面典型案例，在全行业公示。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为准则，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细化工作，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出行品质、赋能冰雪旅游、打造城市名片贡献力量。
1: 非常感谢孟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非法营运的相关问题。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出行，也请选择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聚焦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那么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2: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2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1: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2: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

0: 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2: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近日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却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前提条件，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5: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那么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金一南认为，
6: 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竞合的，他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以色列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特如果获得了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发展呢，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5: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那么沙特会改变立场吗？金一南认为，
6: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富有的国家，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

0: 所以，他与俄罗斯、美国常规军备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以色列有核武器，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以美国先合作，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但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而且呢，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立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很可能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对此，金一南认为。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一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也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所以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你好。
5: 叶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来关注气温。今天呢，截止到16点，杭州、重庆还有南昌都出现了高温。那其中重庆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27天出现高温，继续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杭州呢是从7月14号以来连续18天出现高温，而且杭州今后7天高温还会继续，连续的日数呢也会继续增加。而重庆呢可以有一点小期待啊，明后天虽然高温还会继续上线，但是之后随着降雨出现，高温会有一个短暂的停歇。那最近一段时间，中东部好像是在共用一个大蒸笼啊，天气又湿又热。目前看呢，未来5天这样的桑拿天体验还会持续，甚至在东北南部、华北东部到华东的高温范围还会略有增多。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山东西北部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8度，体感的这种温度就会更高一些。那东北的热呢，和常年同期相比更是历史少见。城市当中，像沈阳连续3天冲击高温哈，都是差那么一点点。今天是34.5度，不够高温的标准，但是天气已经足够热了。未来7天呢，还会有4天可能有高温出现。要知道，常年沈阳呢，平均每年的高温日数都不到1天，而这样的暑热还不分昼夜。那今天早晨沈阳的最低气温都达到了27.8度，也是追平了当地观测室夜温最高的记录。那长春的最低气温是27.2度，甚至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夜温的记录。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要全天候的进行了。那与此同时呢，西部的高温也在蠢蠢欲动。未来几天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加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会逐步的增多。这一带和中东部的桑拿体验不同，属于晴朗暴晒的干热型，紫外线极强，遮阴处和阳光下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感受。那虽然未来西部和中东部两种热法成因不同，感受不同，但防暑降温的工作都必不可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燕玲，
4: 感谢穆威。
2: 听明天，知全天。

0: 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8月1号建军节，全国多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以及主题教育活动。
1: 8月开始，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从明天开始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0: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天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1: 此外，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施行，明天起开始施行，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且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
0: 明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等相关领域。
1: 接下来聚焦体育方面，明天中超联赛第21轮将进行多场焦点战，包括北京国安对浙江队、上海海港对战山东泰山，以及成都蓉城对阵武汉三镇。
0: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自2026年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8: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0: 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

0: 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3: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6: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5: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6: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1: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5: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4: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6: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4: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8: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7: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9: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7: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

0: 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6: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核规则针对的主要是2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产品资金，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3报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7: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 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四加七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9: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0: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9: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9: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 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9: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费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4: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他 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12: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12: 没有，完全没提啊。

0: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1: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1: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2: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 他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又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

0: 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栗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儿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2: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3: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2: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4: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2: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5: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2: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6: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2: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7: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今又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2: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

0: 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2: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3: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反对且不接受任何给予。

0: 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5: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 0.72 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4: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5: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4: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0: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2: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呢，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啊！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的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12: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 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3: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十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它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有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2: 那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13: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 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

0: 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堵可能堵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堵，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

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5集，那些岁月里的经典剧集。
1: 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5期，小喇叭的广播剧，讲讲广播剧的创作题材。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充满想象与情感的世界，小喇叭的儿童广播剧世界。提起小喇叭的广播剧，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小熊请客。曾经小熊请客在节目里至少1个月就要重播一次，每次重播都会有一大批小朋友们听，很多小朋友从头到尾连对白到唱歌都能完整的表演出来。
2: 我还是先在大树背后躺着歇会儿吧。
1: 但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录音条件很简陋，房间小，隔音效果不好，技术控制也不太灵活。

0: 演员们在表演，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也在演。一会儿把这个人撑到话筒前，一会儿把那个人拉走，可是要紧忙活呢。大导演陈方谦老师是《小熊请客》的作曲。除了温暖欢乐的题材，小喇叭的广播剧中也蕴藏着思考与温度、生命和情感。在很多人看来，给孩子写故事、编剧本，似乎总要避开一些沉重的话题，比如离别，比如生命。但在小喇叭的老编辑李小兵老师看来，孩子们的理解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
1: 实际上呢，你要充分的相信我们的听众对象，虽然他们只有四五岁，但是他们的理解力和智力能力并不比我们成年人差多少。
0: 正是因为相信孩子的理解力，李小兵老师在选题时更看重的是故事本身的寓意和情感力量，而其中有一类题材他尤其偏爱，那就是生命教育。
1: 孩子们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就是能够独立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对生命已经开始在思考了。你看小朋友为什么会害怕，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理解了。他怕什么呢？他最终的怕就是怕死、怕离别、怕一切感情上的东西。那么他理解了，那么我们给他呢正确的引导，他不去惧怕这个东西，而只是说是一种自然现象。
0: 李小兵老师的话让人动容，他说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生命，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懂得离别，他们哭泣是因为他们懂得爱。而小喇叭编辑们可以做的不是回避，而是引导。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小喇叭的经典广播剧《小乌鸦和他的妈妈》。
1: 当时呢，我刚刚进入咱们这个小喇叭工作，还是个年轻人，对咱们小喇叭的歌曲啊，就是特别感兴趣。正好赶上咱们的音乐编辑老编辑万立斌老师啊，在制作这首歌，因为这是一个老歌，他是新唱，他组织了幼儿园的小朋友重新走路。他回来以后啊，他要听这些歌，他要一剪子一剪子剪的话，就是必须得放出声音来。

0: 这首歌呢，小乌鸦和他的妈妈，我越听呢越觉得里头有故事。
1: 面对这么有寓意有故事感的歌曲，李小兵老师就着手组织将它改编成广播剧，而这部剧的录制过程更是成了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天北京下着特别特别大的暴雨，眼看着录音时间到了，但是录音棚里却只有三位演员。
0: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加一个小朋友。最后我们的录音时间到了，钟老师呢就希望这个男演员把所有男生角色你用你的变声把它戏剧化，女生呢也是一戏剧化，然后小朋友就不用变了。所以三个人把这个广播剧演得活灵活现，然后特别的生动。
1: 就这样，三位演员撑起了《小乌鸦和他的妈妈》这部广播剧的表演任务。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小演员在戏中的真情流露。当他们演到狐狸想要把他的妈妈也抓来的时候，出于保护妈妈的目的，小演员本能的撂挑子了，他不录了。
0: 那你想想，主角撂挑子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去哄他。哎呀，说你这是戏呀，这是表演呐，这不行，坚决不行。最后说了，小朋友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必须把那个狐狸打一顿，我才干。
1: 结果，在导演和老师们的帮助和劝慰下，狐狸终于在戏外被大家抓住，然后被小乌鸦打了一顿之后，戏才得以继续演了下去。
0: 你们可以听一下那个呸，你这个坏狐狸，那是真正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
2: 哎，谢谢您蝙蝠大神，
3: 快飞吧孩子。
4: 啊，哎，小乌鸦，我的小乌鸦怎么飞了？哎，你回来。
2: 呸，你这个坏狐狸，呸。
1: 这段戏里戏外的故事恰恰说明了广播剧的魅力，它不仅是表演，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孩子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不仅理解了剧情，更感受到了情感的真实与力量。生命教育是小喇叭广播剧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而孩子们尤其需要正确的引导。
0: 尤其是小朋友，他们这个幼小的心里头对这种生命的这种演化过程还存在着很多很多模糊的地方。如果我们通过戏剧教育啊，通过童话教育啊，通过一些歌曲啊什么的，能告诉他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他会在里边寓意着很多感情的东西。感情的东西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变化，比如说愉悦，比如说伤心，比如说这个愤怒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个感情。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更深刻的一层意义。而且孩子们能通过这些教育认识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1: 是啊，通过童话，通过戏剧，通过歌曲，小喇叭告诉孩子们，生命是自然的，情感是真实的。而正是这些情感，也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人。
2: 好爸爸，我的小脚趾上长了一个小痘痘。
5: 不行，下去贴水面低飞。
2: 哎呦，是谁把我推下来的？我跟他没完。嘿，哎，飞子哥哥，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6: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7: 不对，是火车快。哦，
8: 现在空气难道不多。
1: 关于创作的核心，李小兵老师是这样总结的：
0: 你在这部戏里要告诉孩子什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好剧。
1: 简单却深刻，而这也正是小喇叭70年来不曾改变的初心。我们从不把孩子当作无知的听众，而是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
0: 你不把小朋友当成无知的小朋友，他的理解力和他的一些辨析能力并不比成年人差太多。
1: 和成年人一样，孩子同样会哭会笑会思考，他们只是年纪小，表达不够完整。而小喇叭要做的就是认识他们，理解他们，然后用最真诚的声音讲最真实的故事。
4: 我已经锁定目标了，兄弟，我们下去捉兔子啦。
2: 好嘞，大哥，目标锁定，下去捉兔子吃啦。
9: 两只老鹰一扇翅膀，立刻朝小兔子们俯冲下去。就在两只老鹰刚刚各自盯住一只小兔子的时候，兔爸爸立刻发出了指令：
10: 孩子们听我的口令，交叉换位，
11: 交叉换位，交叉换位。
2: 哎呀，不好，大哥，

0: 到底该抓哪个呀？
1: 哎呀，大哥，我把目标给丢了。
2: 70年了，小喇叭的故事还在继续。从小熊请客到小乌鸦和他的妈妈，从难船秀梅再到南飞的燕子、奔跑的兔子，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慢慢发芽，逐渐开花。这些声音，这些故事，早已超越了时光的界限，它们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生命的礼物。我们听见的其实是纯粹的爱和勇敢的心，而这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感谢李小兵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默默付出的编辑、演员、导演和其他幕后工作人员，是他们用最真诚的声音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建造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童话王国。在这里，孩子们学会了感受爱，理解生命。这些声音的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个个故事，更是这个世界的温柔和美好。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小喇叭的声音一响起就特别的温暖，我也在同步收听呢，让我们共同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吧。
5: 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听《卖火柴的小女孩》，由正经姐姐播讲，
2: 安徒生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

0: 天气冷得可怕，天在下雪，而且快要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的一个晚上，在这寒冷和黑暗中，有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当她离开家的时候，她穿着一双拖鞋，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是她妈妈的。当这个小姑娘穿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地闯过来，小姑娘就把大拖鞋给跑掉了。有一只她怎么也找不到，另外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子抢走了。那个男孩子还说，等他将来有了小孩，他就可以把这个拖鞋做一个摇篮。现在，这个小女孩只好光着一双小脚走路，脚已经冻得发红发青了。她在一个旧围裙里包着许多火柴，她的手里也拿着一把火柴。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火柴，谁也没有给过她一个铜板。可怜的小姑娘，她冻得饿得直发抖，一个人孤零零地向前走着。雪花盖满了她那美丽的长头发，这头发一卷一卷的，非常好看。可是她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看见街上每一个窗子里面都有亮光射出来，而且还有一阵烤鹅肉的香气飘出来。他在两栋房子形成的一个墙角里面坐下来，缩成了一个小团，把他的一双小脚也缩进来。这时他感到更冷，可是他不敢回家，因为他没有卖掉一根火柴，也没有一个铜板，他一定会挨爸爸揍的。他家里也很冷，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屋顶，风可以从那上面灌进来的。虽然最大的洞口已经用草和破衣裳塞起来了，他的一双小手几乎要冻僵了。哎，要是他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一下，暖一暖手的话，那该有多好啊。于是他就抽了一根出来，他燃起来了，冒出火来了。当他把手放在那上面的时候，他就成了一朵温暖的光明的火焰。这是一道美丽的小光。这时，这个小姑娘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一个光亮的大火炉子面前，这火烧得多么好啊，这是多么舒服啊。但是这朵火焰灭了，火炉子也不见了，他手中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他在墙上 又擦了第二根，它燃起来了。当这亮光照到墙上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像一片薄薄的面纱。小姑娘可以通过它看到房间里面的东西。桌上铺着一块雪白的台布，在那上面有全套的晚餐器具，烤熟了的添满了苹果和葡萄干的鹅正冒出美丽的烟来。叫人看起来更美丽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它的胸前插着刀子和叉子，在地上摇摇摆摆地走着，一直向这个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灭了，在他面前只有一片又厚又潮又冷的墙。他又点了另一根火柴，这时他好像坐在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下面。这棵树比他上次圣诞节时透过玻璃窗子所看到的一个有钱人家里的那棵还要大还要美。在树上的碧绿的枝上点着几千支蜡烛，这个小女孩向他们伸出手来，于是火柴又灭了，圣诞节的烛光越升越高。这个小姑娘把他们看成了天上的星星，他们之中有一颗落下来了，形成了一条很长的火丝。这个小女孩想，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因为他死去的唯一爱他的老祖母曾经告诉过他，要是一颗星落下来的话，一定就有一个灵魂到上帝那儿去了。小女孩在墙上又擦了另一根火柴，又有一个亮光出现了。在这亮光当中，老祖母很清楚地站在那儿，发着光，显得很温柔，很美丽。
1: 奶奶！
0: 这个小女孩叫起来，
1: 奶奶，就把我带走吧，我要我知道，当这个火柴灭了的时候，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个美丽的烤鹅，还有那个富丽的圣诞树一样的不见了，奶奶。
0: 于是他马上又擦了一整把的火柴，他想把他的祖母紧紧地抱住。这把火柴发出那么大的一柱火焰，照得比中午还要明亮。祖母也从来没有显得像现在这样巨大，这样美丽。他把小女孩抱到怀里，他们两个人在光明和快乐之中飞离了这个世界，高高的飞，飞到了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和没有忧愁的地方去。

第二天早晨，这个穷苦的小女孩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脸通红，嘴唇发出微笑。她已经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面。这个小女孩坐在那儿已经僵了，冷了，可是她手中还捏着一把火柴，其中有一把已经烧掉了。有人说

0: 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这贺龙啊，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2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敬斋知道，贺敬斋就反映给贺龙了。贺龙一听说火冒八丈，心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犯不行，老贺家违犯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

0: 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登上了土台，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贺龙未从说话之前，先做了个揖。父老乡亲们，劳大家的驾呀，耽误你们休息。今天有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有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人们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知道什么事儿？不清楚。停！贺龙接着往下说：“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我曾经在这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7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反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大伙儿一听，是这么事，谁呀？哇，议论纷纷。贺龙把大手一招，肃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战清出列。他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在四圈围着。这贺战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2盅酒，违反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2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了。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到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老头在那又喊又叫。哦，了解了情况。所以贺战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2步，跨跨走。贺龙看了看他，贺战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众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有半字不实，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很简单，贺战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战清啊，大家都知道我，我小名叫小九子。我今天喝了2盅猫尿，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我抢了一套衣服。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我不是人，我是王八犊子。我应该按律治罪，乡亲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大伙一听是这事儿，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了。来了。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哎呀，尝尝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 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再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端呐。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医生推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家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有。好啊。哎呀，何占清，衣服在哪儿呢？我藏在柴火垛里去了。咱俩人压着他，把衣服取回来。时间不大，把衣服找回来了，还给王老蔫儿。那这事儿能结束吗？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贺占清啊，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保境安民。你可好，反其道而行之。我能要你这种人吗？你败坏了军纪，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呢。说到这，贺占清一看贺龙的脸铁青色，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了。我说什么好呢？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我，饶了你？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军法无情啊。占清，小九，对不起，该着你倒霉，你碰到枪口上了。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敬斋，站，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敬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贺敬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带着几个人走吧，占清，走走走。这贺占清是连哭带嚎，叫人拖着出了人群，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这贺敬斋看看去，小九啊，哎呀，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呐，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哎，我送你一程吧，啊，闭眼睛吧。
1: 饶我的命啊！
0: 他就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呐，救我一命啊！”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喝：“我说，贺敬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马上枪毙。是，贺敬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目手指的一勾扳机，啪，那还打不着，这一枪就来个大秸秆。贺占清也不喊了也不叫了，哭丘就死在土坡下。老百姓的心跟着就一蹦，心说好家伙，就唯一套衣裳就枪毙大活人呢，而且是老贺家当家子，谁都没想到枪毙。贺龙从台上跳下来到死尸近前，用脚踢了踢，一看不能活了，脑袋都飞了，告诉贺敬斋：“人死不结仇，看在通宗的份上，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把他成殓起来。另外，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吧？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没在家，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给他儿子处理后事。”

0: 就这个事情整个都给洪阳弄。贺龙要求看见没，不管是谁违反军纪者杀无赦，我就这么办。这就叫杀一儆百，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南正六律。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散会以后，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专谈这个事儿。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都提着嗓子眼儿，心说千万别违反军纪，这要违反了，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占卿他爹从县里头回来，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占卿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大叔啊，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百姓。占卿一时糊涂违反了军纪，当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的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这别说，真好使这事。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顺溜溜的，没有一个敢反抗的。几天之后，贺锦斋从常德回来，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大嘴咧着，多大？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锦斋，恭喜你回来了，有好消息了，你算说对了。我先喝口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咕嘟咕嘟喝干了，拉把凳子一坐，屋里头好几个干部呢。贺龙就等着喘喘气儿，然后贺锦斋接着说，哎呀，好不容易我见着湘西镇守使，哎呀，派头大吉了。老田呢，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巴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做出答复来，完全接受你提的三个条件。你属于他的部队，但是不听他的调遣，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你看，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大家是热烈鼓掌。贺龙拿过委任状看了看，找个镜框箱上给我挂上。委任状挂上了，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我们是被任命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大家热烈祝贺，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旗上绣着大字，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 拖到大门外了，大齐是迎风招展。打这儿不多久，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就跑一趟腿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这个关系不能断了。因为林秀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这是个秘密组织，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贺锦斋外号小诸葛，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哥们，他绝对不会泄密。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书说简短，贺锦斋到那块儿非常顺利的见到了林修梅，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林修梅非常高兴，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哎，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咱哥们甩开膀子干了。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第二天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现在桑植县的县城一没有县长，二没有负责人呢，贺龙一来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他的顶头上司田英照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所以也不干预他。贺龙在这儿掌管着税收、财政、军事、经济、文化，是大权独揽，名正言顺的做了这块的镇守使。这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打到了之后，一方面组织人剿匪，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小县城不大，残垣断壁，街道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整修县城，该拖宽的道路就拖宽道路，用了1年多的时间呢，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街道又平又宽，跟过去是截然不同，老百姓一看是有口皆碑呀。老百姓要求什么呢？生活方便比什么全强，提到贺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后来老百姓自发的给贺龙竖了10碑，这个碑叫功德碑呀，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了。至今这碑尚存，这可不是我瞎白话，这可完全是实事求是啊。经过这1年多的治理和发展，现在贺龙手下有多少人？350多人，还不到400，枪还不太够用，200多条枪。贺龙就盼着能有点重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迫击炮啊，那才好呢，可惜没地方弄去。另外贺龙现在太忙了，没说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虽然人头有300-400人，打起仗来不顶愣，必须得严格训练。古人说得好， 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他就说这件事儿。我说各位啊，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有没有专家呀？咱们请几个人来，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专门的课呀。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哥，营长，人才哪没有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大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啊。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知道，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我早就闻其大名。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哎呀，我光听说过不认识，谁能去请得出来呢？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还有个姓陈的叫陈图南呢。贺龙一听，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哥哥不知，是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现在贺龙啊，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桑植县。当然嘛，说那么安静，什么事儿都没有，当然不会。但是贺龙感觉到人手不够用，缺乏人才，起码我的部队得经过训练，得变成精兵。这两天来他就考虑这个事儿，跟大家一商量，贺锦斋真不愧叫小诸葛呀，人文地理人才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就向贺龙推荐了一个人，叫陈图南。贺龙还真就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问他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陈图南呢，是永顺县的人，大才子一个呀。据我所知，他读了很多很多的兵书。他曾经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过，学习军事，后来又到日本进行军事学习，毕业之后回国跟张作霖还干过很多日子，后来跟吴佩孚也干了不少天。总而言之吧，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他觉着队伍太腐败了，跟他的思路相抵触，就这么弃官不做，回归乡里，现在在家乡里的隐居呢。这个陈图南是文武兼备啊，岁数还不大，如果大哥能想办法把他给请出来，叫他治理军队，那是太好不过了。是吗？嘿，这么大个人才在我眼皮底下，我咋就不知道呢？那不管什么条件，不管多困难，咱也把他请出来。有人就说，我大哥，咱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呢。你想那张作霖、吴佩孚那多了不起啊，他都不干，咱能养得住人家吗？贺龙一笑，这有啥呀，请他来拿他当诸葛亮，如果他执意不来，去他地，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
3: 现在是
2: 北京时间

0: 21点整。
1: 我人多的是，这能难得住咱们吗？哎，贺锦斋就说，我哥哥，对待这样的高人，咱不能等闲视之，他的吃住行各个方面必须得优厚，那还用说，人家是高人呢，请人家来就得拜人家为师，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脾气再大，对高人我也得矮三分。大哥您这么做就对了，咱什么时候去？他住在永顺县什么地儿，挨着咱们桑植县不远，有个陈家寨，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不远不远，一个上午就赶到了。今天就算了，明天静斋锦斋你们跟着我，咱们来个三顾茅庐啊。行行行行，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哥仨三匹马带着重礼，又带了四个卫兵，卫兵们拿着礼物，七个人是七匹马赶奔永顺县，路上无话，到了陈家寨。你看离着这么近，贺龙没来过，一看这地方风景如画呀，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真是一片生平世界。贺龙在马上深呼吸了几口，好地方好地方，难怪这块出高人呢，这就是陈家寨。对对对对，进寨子吧。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有人牵着马，他们并排往里走，跟这路人一打听，路人上下打量打量贺龙，还真有认识贺龙的。您是贺营长？哎哎，正是正是。您找谁？我说陈先生，陈图南住的哪家？哎呀，到了门前就这家。贺龙一看呢，眼前闪出一座门楼来，门楼不算高大，外边是院墙，院墙也不算甚高，个高的敲着脚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贺龙也是个大个儿，他们隔着院墙敲着脚往里一探头，嘿，院里有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的练宝剑。贺龙爱练武，用手势一比量，那意思别打扰人家，大家并起凝神注目观瞧。就见练宝剑的主30岁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留着2撇小黑胡，穿的衣裳虽然是粗布衣服，是干净利落呀，腰里沙子袋子，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手里舞动宝剑，练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贺龙心里说话，太极剑我也学过，哎呀，多日不练了，看看他怎么练。再看这宝剑是光滑缭绕，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就把贺龙给迷上。等人家练完宝剑，一收招一定式，贺龙嗓子眼儿就痒痒，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好剑法，好！”嗷这一嗓子，把练剑的人吓了一跳。此人单手提剑，一看墙头上冒出好几个脑袋来，吃惊非小：“什么人？”贺锦斋赶紧说话：“陈先生，我们是桑植县的，您把门开开，我来介绍介绍。”哦哦，等等等等，再看此人把宝剑还匣，拿出长大的衣服穿好了，把门亲自开开，贺龙几个人就进了院了。贺锦斋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姓贺，双名锦斋，这位他一指贺龙，就是我们的营长贺龙。贺营长知道陈先生在这居住，今天特来拜见。贺龙一抱拳：“陈先生，久闻大名，今来拜会，没想到真遇上，真是三生有幸。”

0: 龙这有礼了。说着深深依依，这人正是陈图南。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贺龙来登门了，要提到贺龙这大名，那能有不知道的？这陈图南耳朵里都灌满了，知道贺龙两把菜刀打出的江山，曾经拉过1000多人的枪杆子，转战南北，而且知道贺龙是个英雄，所以陈图南不敢小觑，赶紧深施一礼还礼。贺营长，欢迎欢迎，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贺龙转身吩咐手下人把礼物送到屋里去，马匹有人照料着。陈图南一看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摆了一大桌子，是眉头紧锁呀，赶紧让座，吩咐仆人献茶。贺龙坐下之后望着屋打量打量，按现在新词说，就这屋啊，能有80平方米，大长条案，上面准备的是文房四宝。再看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因为贺龙是大老粗，对这个既欣赏又不感兴趣，但是摆上挂上觉得挺高雅，看得出来这是书香门第呀。贺龙正品着茶呢，陈图南说话了：“贺营长，您不是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吗？怎么在百忙之中到了敝处？”贺龙把碗放下：“陈先生，我是个粗人啊，我有什么说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来的，来请你出山呢？”“哦，请我出山？对，实话跟你讲吧，我现在手下的弟兄是保境安民，但是呢，这些当兵的都是从农村来的，没接受过军事训练，草台班子一个呀，吵着人多势众，孤军一击。不有那么句话吗？兵不在多，只在精啊。我们深知先生远渡重洋，学习过国外的军事，什么英国的、日本的，您全都掌握，您是军事专家，因此我们登门来请您出山，帮着我治理军队、训练士兵，不知道陈先生以为如何？贺锦斋赶紧给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营长啊非常爱才，知道陈先生您了不起，也了解了您的身世，今日冒昧登门呐，望先生见谅。方才我们营长说的都是心里的话，请先生伸出援手，帮着我们训练军队，一切都优厚对待。先生，您以为如何呢？”哦，陈图南一听是为这个，没当时表态。也品了几口茶，眯缝着眼睛往椅子背上一靠，不言语了。贺龙是个急性子，看了一眼心说啥意思，怎么不言语？看着意思自知扭扭不愿意。陈先生，您愿意帮忙还是不愿意帮忙？您给我个痛快话。哎，贺营长，关于您的情况我也料晓一二，敢问一声，您一共有多少人马？350人吧，不到400。有多少条枪？哎呀，枪不够用啊，现在顶多也就是250条枪。哦，这样吧，您听的那些事儿啊都是谣传，我到日本是去过，待了没几天我就回来了，因为那块的生活习惯呢我受不了。英国我也去了，是跟着朋友去玩去了，不知道是谁造谣说我跑到英国学习军事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可是我在部队里头也混过几天， 我跟过东北王张作霖混了俩月，后来还跟过吴佩孚混了一个半月，还不怕您笑话，我还跟过湖南的军阀谭彦凯等等等人。但是我呢不是当兵的材料，跟我的生活习性恰恰相反，因此我才回到家乡。到家乡啊，我准备开个私塾，教点学生了此一生也就算了。其实呢我是个外行，您别听谣传呐、何营长，恕难从命啊。何龙一听这么说，陈先生是不愿意出山的。不是不愿意出山，我没那个本事。您客气了吧，一个谣传两个谣传，怎么大伙儿都说你是高人呢？锦斋你说呢？贺锦斋一看人家不愿意露面，看出来了，人家是婉言谢绝，贺锦斋也跟着说好话。但是贺龙、贺锦斋、贺敬斋三个人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最后这陈图南是一个劲儿的摇头，恕难从命。贺营长，谢谢您的礼物，您如数带回，吃完饭我送您回桑植。这好，来了个烧鸡大窝脖，贺龙撞了南墙。贺龙哪受过这个，那个眼眉一点一点就绿起来，眼珠子是越瞪越圆，这个气儿就升到脑门子上了。贺龙就想拍桌子瞪眼，大发脾气。贺锦斋了解贺龙的脾气，怕他把事情闹僵了，紧拽他的衣服，以目示意，用眼神劝他千万别发火，千万别暴躁。这贺龙啊，好不容易把这脾气控制住了，总算没爆发出来。时间挺长了，一看说什么也不好使，贺龙站起来：“陈先生，归根结底，咱们没这个缘分呢。既然陈先生有一定的难处，我贺龙也不勉强。不过朋友还是朋友吧，日后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希望常见面。告辞了。”龙一挥手，三个人带着人出来了。你说这陈图南再把礼物给拎着非塞到贺龙手里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陈图南也挺为难，很木讷的在后头相送，直到大门外是拱手告别，贺龙连头也不回，飞身上马，得啊！几个人走了，离开陈家寨能有五六里地吧。贺龙把马带住了，回过头去看了看陈家寨，呸！说锦斋，敬你出的是损主意，怎么样？咱们仨人都撞了南墙，让你给撅出来了。哎，你看这姓陈的摆什么臭架子，话里话外我听清楚了，他是没瞧起我贺龙手下这支人马，先问我有多少条枪，有多少人。我如实的一说呀，大概他泄了气了，他以为我手下有千军万马呢。一听我实话跟他说了，他泄了气了，瞧不起咱们弟兄，我还不用他了呢。还是那句话，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贺锦斋就劝他：“大哥，大哥，我就担心您的脾气，如果刘备当年像你这样，不全完了？哎，哪来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顾茅庐？这个高人呢、他都特别高人，高人就高人一等啊！我们得耐着性对待他，我们得以柔克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八次十次，多咱打动他了，他主动的就出山了。我没那么好的脾气， 我也没那么多闲工夫，扯淡。那大哥听你这意思，咱白来了，咱就放弃了。嗯，不能放弃，咱得想个招，不能三顾茅庐。那依您的意思，我还没想好，回去我好好想一想，你们也帮着我策划策划，好吧好吧。说着他们无精打采往回走，到了永顺县和桑植县交界的双阳路口，何龙抬头一瞅，道边有个大饭馆子，你们饿不饿呀？哎呀，您这一说呀，我们还真有点饿了，到那块连饭都没吃着。行了，咱们自己花钱吃点饭。一听说吃饭，几个人都挺高兴。到了饭馆前边，甩凳下马，伙计一看热情迎接，哎呦，各位客官，里边请里边请，我这马好好的，给我保护好啊，一会儿我们还赶路。知道知道知道。贺龙走到哪儿都有熟人啊，有的人一看，哟，这不是桑植县的贺营长吗？怎么上这儿来了？小心伺候啊。其他的客人就溜了，这么大个饭馆子就剩他们七个人。贺龙没有官架子，不管是卫兵也好，同事也好，大家同坐在一个桌上。贺锦斋点的酒菜满满一桌子，贺龙也不言语，端起酒来就喝，眼珠来回转动着。这掌柜的呢，一个劲儿给打溜须，哎，您是贺营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嘿，有几个不认识您的，虽然您在桑植县坐镇，周围这临县的人串来串去的，都有的人都见过您，我也见过您。您了不起啊，今天光临小饭馆，看来我这个饭馆的生意好做了。行了行了，少说废话吧。贺龙还不爱听这恭维的话。正在这个时候，外头来匹快马，在饭馆门前，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拴好了马就进了屋了。我说谁是掌柜的？他也没看看贺龙这几个人。掌柜的赶忙过来，嘿，一瞅这位身高体壮，满脸的横肉，一瞅就不是善茬子。这掌柜的赶紧过去点头哈腰，哎呀，我就是掌柜的，贵姓？免贵姓黄。黄掌柜的，跟你说点事儿啊，你这饭馆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包下了，不准接待其他客人。哎，好说好说。那请问府上您是什么地方？
1: 我是什么地方？
0: 我是陈家庄来的，我们庄主爷要办喜事啊，你懂吗？要包饭，要请客，你这饭馆子我们就包下了。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不准你接待其他的客人。好好把饭菜准备好了，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哦，您是陈家庄的？
1: 对。
0: 知道我们当家的是哪位吗？
1: 这小人有所不知，
0: 陈娇，陈大爷。把你这饭馆包下了，听见没？
1: 哎，我听见了听见了。
0: 一言为定啊，如果你接待其他客人不准备好了，到时候我放火烧了你的饭馆。说完这个人走了。掌柜的嘴里是嘟嘟囔囔，看来倒了霉了。哎呀，这是瘟神驾到啊，怎么看上我这个小饭馆了？这买卖还有个做吗？贺龙听得清清楚楚，贺龙一点手把这黄掌柜的叫过来。哎，方才那个人自称是陈家庄的，他那庄主陈腰，陈腰是干嘛的？哎呦，我说贺营长啊，你在桑植县不了解永顺县的情况，这陈腰啊，掌柜的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看看周围有人偷听没有，没有。他这才说，这陈瑶是我们本地的大土匪头子，
1: 十分了得。

0: 他们一共哥仨，老大陈幺，老二陈多，老三叫陈好。这哥仨是三只虎，想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改编。
0: 上文书说道，贺龙哥仨去请陈图南，结果撞了南墙，哥仨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在返回桑植县的路上，正好在永顺县的交界有个大饭店，哥仨在这吃饭，结果这个饭店叫人包了。贺龙听不明白怎么回事，把掌柜的叫过来详细询问。这黄掌柜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看看周围无人，是压低了声音跟贺龙说，贺营长，我冒死啊泄露个秘密啊，方才啊上这包饭店的是个小崽子，他的顶头上司当家的非是旁人，是我们永顺县的三虎，亲哥仨仨人，老大叫陈幺，老二叫陈多，老三叫陈好，他们后边都带个子字。其实啊，陈幺就叫陈幺子，陈好叫陈好子，陈多叫陈多子，为了叫着顺口，把那子字就去掉了，这都是小事儿。他们手下有180人，有几十杆枪，自立山头，在当地成了草头王了，谁也惹不起呀！杀人放火，抢男霸女，横征暴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呸！这么说，那缺德的事都叫他们干尽了。为什么官府奈何不了他们？为什么久久不灭呢？因为他们盘根错节，势力非常大。别看这陈幺手下百十来人，但是他的朋友遍及永顺各县，听说他还是青红帮的人。哎，这个青红帮哪儿的人都有啊，大柳子180人，小柳子40-50人，再小的10个一群8个一伙，差不离都是他的把兄弟。他是镇背一呼八方支援呢，盘根错节，扯耳朵腮帮子动，谁也治不了他。这不，他都娶了8个太太，又看上一户

0: 王家的人，这王家人有个闺女才16岁，是本地有名的净闺女。他看上之后，这小子就动了淫心了，非要娶人家王家姑娘做酒坊小太太。你说缺德不缺德呀？哎，有这么干事的吗？这不包饭店吗？我这饭店要倒霉了，3天不许开张，专给他服务。老实跟您说，吃不花钱，喝不花钱，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这3天过后，我这饭馆肯定得赔黄了，这不要人的命吗？您说得罪又不敢得罪，惹又惹不起，这个年月呀、啊，活不了啊！贺龙是圆睁虎目，静静的听着，那哥俩也听着。贺龙气的是三煞神暴跳，5灵豪气飞空。一直听完了，贺龙问他：“他这个陈家庄离你这饭店有多远？”“不远，不到20里地。”“嗯，那行了。”感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啊，不过你放心，恶人自有恶人降，该报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是一切都报。我看这小子离这报应不远了，叫他折腾。您说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谁能收拾得了他？这个你只管放心吧啊。给我们先算账，账算完了，贺龙多给了2钱，就离开了饭店。往回走的路上，贺龙是仰面大笑啊。贺锦斋这哥俩发懵了：“大哥，你笑从何来？为什么呢？一路上都在笑。”“嘿，二位贤弟啊，咱这回请陈图南碰了南墙了。他不是瞧不起咱人少枪少吗？他不是不愿意出山吗？这回我叫他主动出山，我想了个好点子。与其说方才没想成熟，现在已经成熟在胸了，是吗？大哥，跟我们说说。”“哎，不用说，回去你们就清楚了。”等回到桑枝县，贺龙马不停蹄召集紧急会议，手下9名骨干弟兄全都参加了。贺龙首先向大家通报了请陈图南的经过，而后又信心百倍地说：“陈图南我是请定了，别看请他不出来，我叫他主动登门。”大伙儿全不明白啥意思，贺龙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说一遍。贺锦斋一听，罢了，大哥神了，您这主意太妙了。如果说我是小诸葛呀，您就是赛孔明。好主意，好主意。贺龙说：“行吧，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就按我方才所说的去办。”我说：“锦斋呀，哟，你人高马大，有把的力气，冲锋陷阵非你莫属。”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你领着20名弟兄，按着我方才的计划，埋伏到永顺县某某地方，你就等着。陈瑶不娶亲，还得罢了；陈瑶去娶亲，你是半路截杀。千万记住，能要活的是最好，把这陈瑶给我生擒活拿，押到咱们桑枝县来。你看怎么样？没问题，您交给我吧。挑20名有经验的弟兄啊，把那家伙事儿都给我带足了，子弹也带足了。明白，明白。锦斋，这事交你了，马上就去办，明天就给我动手。

0: 擒活拿，我把这兔崽子给压来了。不过这一仗我们伤损了两名弟兄，把他们击毙了七个人，打伤了十四个人，整个给打花了，把那围也给解了，把姑娘也给送回去了。为了防备万一啊，叫老王家赶紧搬家避祸。老王头是千恩万谢，带着姑娘走了。我一切安排完了，马上回来向您报告。好，我给你记下大功一件。陈妖这狗日的在哪儿？已经压到空房里头，好好给他吃喝啊！在临死之前把这小子喂饱了，我还有用。一会儿把他给我带来，我要审问。是，这屋里头准备好了如临大敌呀、啊！一个小时之后把这陈妖给压上来。贺龙一看这陈妖这小子个可不矮，足有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宽宽的肩膀长得跟个狗熊差不多少，看年纪在四十六七岁，这小子还镶着颗金牙，光脑袋瓜，满脸的横丝肉，到现在还有点不服不忿的。别看五花大绑，这小子直撂蹶子，奔奔直蹦。贺龙看了一眼他，高声贺问：你就是陈家庄的陈妖？陈妖把眼睛一瞪：是又怎么样？你是贺龙啊？啊，你就是贺龙，姓贺的，太不仗义了，丑不冷子暗中下手，我栽在你手里了，你把爷今儿给抓来，你想把我怎么样？你敢碰我的汗毛不成？你想叫我如何？陈瑶啊，事到现在你还吹什么牛啊？你的汗毛值多钱？我要你的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别看你在你本地方横行，到了这儿你就是大罗神仙，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去。我问问你，你既然是永顺县的人，为什么欺压本地的老百姓？你知道抢男霸女是什么罪名吗？我不懂，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就是王法，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刚说的是贺静斋跳过来，抡起巴掌，噼啪噼啪就一顿嘴巴子。又过来几个棒小伙子，在他腿上猛踢了几脚，这小子身子站立不住，扑通就跪下。有几个壮汉踩着他腿肚子，摁着他肩膀：“老实点，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在这立什么棍？再立棍，拿钳子把你的牙给你掰下来！”您还真别说，以邪恶治邪恶，以暴力治暴力，这一顿咋呼呀！陈瑶这小子果然老实了许多，往那一跪，把头一低，脖子梗梗着，呼呼直喘粗气。贺龙乐了：怎么样，自己找的，本来不想打你，你不往人道上走。陈瑶啊，多少年来你是积怨甚深呐，该到算账的时候了，不过现在还没到，先叫你啊活一会儿啊，你给我老实点，你要不老实，你皮肉就得受苦。得压下，静斋啊，你负责看管的，千万别发生意外叫他跑了，他跑不了，他长翅膀都飞不了，交给我了。压下去。贺龙又问：你一共抓着几个俘虏？
1: 抓了四个。
0: 那几个呢？人也在下边压的，把他们都带上来。还有仨带上来了，这仨是属于小崽子，哪能像陈瑶那么横，到这就跪下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贺大爷饶命。贺龙看看他：你们跟着陈瑶多长时间了？我跟着三年了，我跟着一年了，我跟着不到半年。你们都哪儿的人？都是永顺的人，为什么？

0: 跟着陈瑶为非作歹。哎呀，家里困难，为了吃口饱饭，没办法给他当了奴才。不是在您面前诉苦，我们没少挨他的鞭子。这小子是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我们吃老了苦了，但是没办法。算了算了，你们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冤有头债有主，陈妖我们逮过了，但是他我不能放，你们仨情有可原，现在放你们回陈家庄。
1: 哎呀，
0: 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慢着，先别谢谢我，放你们回去不白回去，你们家里的谁负责呀？
1: 还有两位呢，还有陈好、陈多，二的爷、三的爷。
0: 好了，放你们回去，替我传个口信，你告诉他们哥俩，他大哥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要叫他大哥活命，有一个好办法，你们永顺县住这个陈图南有这么个人吗？
1: 陈图啊，知道知道，陈大爷，那跟我们大爷还是当家子。
0: 对，就他。你告诉你们二爷三爷，要想救他大哥的命，去请陈图南，陈图南要能到我的桑枝县跟我见见面，跟我说两句好话，我保证放人。陈图南要不来，明天我就枪毙陈妖，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重复一遍，三儿把方才贺龙的话重复了一遍，贺龙点点头，一点都不错。把绳解开，放他们走，过来，把这仨小子放了。放走他们之后，贺锦斋一笑，我大哥高，一切进展的极其顺利啊，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按计划行事。锦斋啊，你这事儿挺多呀，你这事儿还非常的细致，下边的事儿交给你去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我明白，我明白。
0: 贺锦斋去办他的事儿去。按下这些咱且不提，单说被放走的这仨小子，急急赛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一溜烟离开桑枝，回到永顺县陈家庄。到了里边就见着陈好和陈多了，这哥俩已经得着信儿了，听说大哥被贺龙给抓去，正商量着带兵要跟贺龙去玩命，但是争执不下，因为有一部分人呢认为是不妥，硬磕硬，碰不过贺龙，人马不如人家多，主动上桑枝县打贺龙去，门都没有，自己白找亏吃。有的人主张不去玩命，大爷的命就保不住了，怎么办？就得孤注一掷。正这时候，这三位回来了，扑通扑通扑通跪下了。二爷三爷，我们回来了啊！你们回来了？怎么回来的？贺龙把我们给放了。为什么放你们？把详细经过讲来。三个人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贺龙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二爷三爷，贺龙交代的清楚，要想叫大爷能活着回来，非叫陈图南上桑枝县去一趟，让他做说和人，陈图南要去了，贺龙点了头，大爷就能回来，陈图南要是不去，明天就要执行死刑，大爷的命就保不住了。有这等事儿？还是这么说的，这一点都不带假的，我们仨人听得清清楚楚的。你们大爷还活着？活着，在这压着呢，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只是没说着话。那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仨先下去吧。这仨人下去了，这陈多和陈好一商量，陈图南咱是老熟人啊，又是本家人，不过素常没有什么来往，陈图南可是个人才啊，哎呀，今儿个用着人家了， 就按贺龙的要求办事儿吧，不接大哥保不住命。哥俩商量完了，这陈多愿意去请人去，带着重礼，领着一帮人来找陈图南。单说陈图南在屋里头正思谋事情，想什么事儿？贺龙登门请自己出山，遭到自己的拒绝，这贺龙啊肯定心中不快。哎，你说我把人无缘无故的给得罪，本来我想隐居在山林，看这个架势这还待不长久，不如啊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住吧。他把这事儿跟他老婆说，他老婆不愿意，哪儿好也不如家乡好。你说就为了这点事儿，咱就搬家，咱搬哪儿去？你要慎重考虑。行行行行，老娘们家头发长见识短，容我好好考虑考虑。这两天他正想这个事儿呢，发生的这些事儿他一概都不知道。正这时候有人砸门，他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就是一愣。再看这陈多穿着长袍马褂，还文质彬彬，后边不少人带着礼物，牵着骡子，牵着马，腰里都别着冒烟的家伙。这一看他认识陈多，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什么来往，这心就一翻个，心说昨天贺龙他们来了，今儿个陈多又跑我这儿来了，我们家怎么开始热闹上了？他再聪明也想不到这些事儿，顾不了旁的了。陈图南一抱拳，哦，二爷来了。哎呀，我说陈先生您怎么还这么客气，按家里说您是我的叔叔辈儿，我应当称您一声大叔。大叔您好。哎，别别别，肩膀头齐为弟兄，到了我家里边坐，里边坐。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陈多是开门见山呢，未曾说话还掉了两滴眼泪。大叔，我来求你来了，我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大哥陈妖啊叫贺龙给绑架了。哦，陈图南就一愣，为啥呀？哎，难以启齿啊。不过呢，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这也是我哥自己找的。我哥一生啊爱女人，要娶九太太，是小王庄老王头的老姑娘，结果婚没结成，也不怎么叫贺龙给知道这个事儿，在半路上抢劫，我大哥一时没有防范，死了好几个弟兄，我大哥被贺龙的人抓了俘虏了，现在在桑植县压着呢。哦，原来如此，跟我有什么关系？哎，跟您太有关系了，贺龙交代的清楚，要想把我大哥放回来，非得您出面不可。您呢，劳动金身大驾去一趟桑植县，见见贺龙，说几句好话。贺龙说了，保证把我大哥放回来。可是呢，他又说明天您要不去，就把我大哥枪毙。关键时刻实在没办法了，大叔，只有来求您了。大叔，您救命！大叔，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但这钱无所谓，只要我大哥平安归来，我们另有重谢。大叔，我跟您磕头了。别！嘿，现在陈图南明白了，心说：好一个贺龙啊！你这招可够损的啊！我明白，你请我，我不出山，你采用另外的手段，这叫抛砖引玉，真是有苦难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任。

0: 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好，
5: 又
4: 好又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心脏
6: 消的
7: 家
6: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最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上文，陈多来请陈突南帮忙。陈突南何等聪明，听完话马上心里明白，这贺龙抓的不是陈妖，抓的是我呀。他这扁子打到我身上，

0: 肯定他请我出山，我不愿意驳了他的面子，他才使用了这一招，这叫抛砖引玉。心说罢了罢了，看不出来贺龙还有如此的心计，不简单不简单。他又埋怨贺龙，像陈妖这种货为什么不把他枪毙了，虽然都姓陈，老祖宗是一个，但是陈氏弟兄所作所为，陈图南是深恶痛绝，跟他们平常没有走动。但是你也别犯我，我也不犯你。再者一说了，陈图南本事再大，单兵作战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今天呢不应该答应。但是要不答应的话，陈多肯定也不答应，自己是里外不够人啊。他左思右想，没办法，还得勉强答应。最后他点了点头，二爷，你能给我面子，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出力帮忙，我是非常高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上桑植走一趟。哎呀，多谢大叔，多谢大叔，别这么称，肩膀头齐为弟兄，我是尽力而为。但是咱把话说在前边，办成了你也不必感谢我，办不成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因为贺龙这个人我不了解，他说话是否算数不算数，我是尽力而为，只要您去，他肯定能赏您的面子。估计他怎么指名点姓提到您了呢？求大叔，您就辛苦一趟。好好好，当务之急，我是马上就起身。你们回去听我的喜信吧。
1: 哎，是是是是是。
0: 这陈多是千恩万谢呀，把礼物留下，他走了。他走了之后，陈图南感觉到这事儿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到了桑植县，结果如何怎么也想不明白，把媳妇儿叫来了。他媳妇儿一看客人来了那么多，躲得里屋听话，听不太明白，但是也知道了个八九。丈夫一叫他，他出来了，我说当家的，这两天这事儿怎么这么多？是啊，一会儿我就起身，我上一趟桑植，你把家里的东西归置归置。
1: 为啥又要搬家？
0: 哎呀，天不随人愿，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了，咱家乡也乱了套了，看出来没？咱们在这个家住不了几天了，就这种干扰咱也不得安生。不管我到桑植事情办成办不成，咱也别搬家呀，找个安身立命之地呀。你就听我的话，收拾收拾东西，什么桌椅板凳乱七八糟全不要了。媳妇儿也不知怎么办好了，连连点头。陈图南带了一把防身的宝剑匕首，到马棚里把马牵出来，鞍颤交环都准备好了，拿着马鞭的是飞身上马，直奔桑植县。离着这桑植县的县城还有五里呢，贺龙的卡子就发现了陈图南了，撒脚乌飞，接力似的到城里禀报。贺龙一听陈图南来了，哈哈哈哈，各位弟兄怎么样？陈图南是不请自来呀，人家来了咱得给人家面子啊，列队迎接，就在桑植县的东门外排开了队伍。羊鼓羊号没有，都是那个笨鼓大号都准备了。贺龙率领各位弟兄早早的在门前等候着，时间不大，就见一马飞来。贺龙一看陈图南，高声朗诵啊，陈先生，欢迎陈先生，放炮放炮。 带了不少的炮竹，叮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叮叮叮当，咚咚咚，锵锵锵，咚咚咚，锵锵锵，噼啪噼啪噼啪啪，欢迎陈先生，欢迎陈先生啊！这一折腾把陈图南都给造懵了，人就陈图南把马匹带住，抬头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好几百号，摇着大旗，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上面绣着一行大红字，离着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第一营，现在贺龙是营长啊，也是桑植县的镇守使，人家名正言顺的。再看这些人，虽然衣服不整，枪支也长短不齐，但是站得笔管挑直啊。贺龙领着一伙人站在道旁，满面陪笑，正等着自己。人谁受得了这个？人家这么隆重的欢迎，陈图南也深受感动，甩凳下马，紧走两步，到了贺龙近前一抱拳。贺营长，您这是何苦？你折我的阳寿！哎，不，陈先生，上次见面本来好好应该谈谈，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我十分想念。陈先生金身大驾来到我的桑植，我应该这么欢迎您？您是高人，请都请不来呀。里边请，里边请，各位弟兄过来见陈先生。再看大家都过来了，陈先生好，陈先生好。陈图南也对不上号，都是谁？做了个罗圈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然后跟贺龙二人上马，是并排进城，来到办公地点，也就是营部，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贺龙吩咐一声，沏茶，上好的茶叶沏上来了。然后一边品着茶，贺龙一边吩咐高总德胜楼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给陈先生接风洗尘。陈图南不是为吃饭来的，哎，别，贺营长，我找您有件事。哎，贺龙一摆手，先不谈那些事儿，先吃先喝，有话咱慢慢说。只要陈图南一张嘴，贺龙就给打断，老往旁边扯。陈图南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呀。一会儿有人报信儿，酒宴摆好了，贺龙请着陈图南赶到酒楼之上，又分宾主落座。贺龙是频频敬酒。陈图南一看，你再拦着我也得说了，他把酒杯一放，贺营长，我打断您的话都要把我憋死，我先把话说完咱再吃，不介我不动筷，这酒我一口都不沾。贺龙说，行啊，先生有话请讲。哎，贺营长，是这么回事，陈家三虎的大虎陈妖在您掌握之中啊。对呀，让我给抓了俘虏了，现在就压在我的营部，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因为啊，他二弟陈多到我家去了，苦苦的哀求我，让我呀做个保人，来到桑植县见见贺营长。他说这话是你说的，如果咱俩见面之后，我到了桑植，您肯定能赏脸把陈妖给放了。我就专为此事而来，至于放人不放人，那是你贺营长一句话，但是我人不识信用，我来了，不知道贺营长当如何处置。哦，好，快人快语。你这话讲到这儿了，我有点事儿，我想问问陈先生，您说我这陈家三虎的所作所为，陈先生你有耳闻吧？何止有耳闻呢？ 我太知的戏里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全是无赖，全是土匪，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祸害地方，横行乡里，没一个好东西。贺龙听完了一拍大腿，说得好，陈先生，既然是这样的人，您还能保他们？哎，不不不，我没这意思，是别人委托我这么干的，他怎么叫我说我就怎么说，我发自内心来讲，我不想保，但我也不想得罪人，这不就结了吗？可见陈先生是深明大义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信儿，咱先吃先喝，吃完了马上您就能听着信儿。我也琢磨琢磨是放啊还是不放。这陈图南没有办法呀，你求人的事儿，心里再着急再冒火，也得强忍着在这吃喝。咱就这么说，酒啥味儿没喝出来，菜香臭没吃出来，这叫名副其实的食不甘味呀。大约过了15分钟左右，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紧跟着帘儿一起进来个人。贺龙一看，贺锦斋，小诸葛回来了。贺锦斋到了里边，先跟陈图南打了招呼，而后向贺龙敬了个军礼，报告。贺龙把酒杯放下了，什么事儿？报告营长，根据陈娇的所作所为，民愤极大，方才我奉令已经执行了死刑，我把他枪毙了。陈图南听得真真的，哎呀，一哆嗦，酒杯啪嚓落在地上了，摔了个粉碎。陈图南往椅子上一靠，脸当时就变了颜色了。心说话，这哪是枪毙陈娇，这是枪毙我呀，这是我这根大蜡做的，我算把陈家哥们算得罪苦了。贺龙不动声色，枪毙的好，另外传我的命令，把陈娇的脑袋给我砍下来，挂在城楼上示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做坏事的人就是这种下场。陈图南这才缓过这口气来，贺营长，你真行，你真行啊，我上了你的当，受了你的骗了，你这叫稳军纪呀，在这拿酒灌着我，你干你的活，这我回去如何交代？我如何交代呀？我也有家也有业呀，我也有老婆呀，往后这日子我咋样的过法？这，哈哈哈哈！贺龙一边笑一边拍拍他的肩膀，陈先生，不必担心。小车不倒，只管推，日子咱们照样的过，而且越过越好。你还回去干什么？你那家不能有了。那陈多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恨你入骨啊，那都是小人呢，肯定得分回你的房子，抓你报仇雪恨。我能放你回去吗？陈先生，这里住处，这里家都替你安排好了，你就跟我干，比什么全强？这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啊？说什么贺龙也不叫陈图南走了，大伙轮流劝酒，轮流在这劝说，一直到掌灯的时候，消息传来，陈图南家的房子被陈多领人给烧了。陈都南一听就急了，我老婆，我老婆。贺锦斋呲着牙一笑，陈先生，贵夫人安然无恙了，我早派人给接来了，两口想见一面吗？想看看你的新家吗？请。陈都南半信半疑啊，哦， 哎呦，这活干的真漂亮。

上把我老伴儿都给弄来了。真的吗？贺龙、贺锦斋、贺敬斋众人陪着下了九楼，到了一条胡同头一家门口，门开着呢，出来进去不少人正搬家具。陈图南往院里一看，他媳妇在院里站着，两口子见面之后，媳妇就说呀，你走的时间不大呀，那陈多儿领人就去了，吓得我呀不知道躲到哪儿藏到哪儿好，我从咱家后门就上了山了，时间不大我就发现咱家着了火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正在万般无奈之时，贺营长派人去接我去了，用一辆车子把我接来了，说新家都给准备好了，这就是咱家，咱家的东西一点损失没有，如数都迁到这儿来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行。陈图南什么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他转回身来给贺龙行了个礼，贺营长多谢你想的周到，哈哈哈，应该的应该的。我是陈先生，我为了你用心良苦啊，陈先生能不能赏脸入我的帮，加入我这里边，咱们一块干一番事业。贺营长，我听你的，我愿意，但是我可有个条件，说要想干咱就得往大点干，就眼前这点事儿我不满足。贺龙说，你说的我心坎上去了，我正想要大干，如果陈先生不嫌弃的话，您就在我们营里当个参谋长，你就是我的军师，你就是我的老师，来过来先见过参谋长。一句话简短，打这之后陈图南就住在桑植县，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是训练部队，人家是人才，受过专门训练，干这种事儿人家是行家里手。自从他一加入贺龙队伍之后，贺龙部队的战斗力是迅猛的提高。按下他们咱不说，咱再说陈多和陈好，上一次扑了个空，没想到陈图南不但事儿没办成，还加入贺龙的部队了，把这哥俩给气得奔奔直蹦。好你个陈图南呐、啊，好你个贺龙啊，我哥哥就这么死了，枪毙之后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在城楼还示众，死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啊。我们就不是人了，贺龙啊，跟你玩不了。他手下的人也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陈好就问他，二哥，你说这仇咱怎么个报法？哎，老三呐、啊，我想过了，硬碰硬这不是好主意，咱碰不过贺龙啊，这小子是诡计多端，另外人家帮头也比咱大的多，现在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好招，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咱来个单挑得了。二哥，啥叫单挑？就我一个人，一支枪一支刀，我要到桑植去一趟，我刺死贺龙，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好主意。不过二哥，这可太有风险了，不管怎么说贺龙也是个练家子，他既然敢这么做，他就得有防范了。您怎样才能靠近他？您怎样才能下手？万一也得这么干，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这么做哥哥的仇就报不了了，气也得把我气死了。但愿老天

0: 来无踪去无影，那悬点，他没那本事。但是在一般人当中，手脚麻利，三五个人到不了他的近前，这倒是千真万确。另外，这小子马快管直啊，打枪打得还非常准，双手打枪啊，百发百中。他没有这身功夫，他也不敢。另外，陈多这小子诡计多端，要不怎么叫陈多呢？他早就盘算好了要暗杀贺龙。当天晚上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从柜子里头拿出自己最心爱的那把驳壳枪，战心瓦蓝呐、啊，这枪是他的命根子。带了足够的子弹，把枪支插好，又带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和足够的穿刺路费，携背了个小包，里边是换洗的衣服。他起了身了。陈好看家咱不说，单说这陈多迈开大步是直奔桑植。他们是永顺县，跟桑植县的县挨着县，尤其他们住的这个陈家庄就在永顺县的边上，紧挨着桑植县，进县城啊不到30里，快透了。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把那帽子往下紧拽，他也没骑马，嫌那玩意累赘扎眼，也怕熟人见着他，所以躲躲闪闪，这速度就比较慢。另外一个陈多就仔细盘算着我如何下手打贺龙个措手不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这老二陈多要给他哥哥陈幺报仇，因此收拾的简单利落，带了暗器。什么暗器？就手枪和匕首。一个人单身赶奔桑植县。说起来这陈多不简单，浑身上下都是胆，他就愿意一个人单挑。为啥？有本事，马快管直，心计也多，另外满身的好功夫。他也知道人多了去扎眼反而是累赘，这样呢，贺龙在明处，他在暗处是便于下手。因此他起了身了。但呢，他呢不傻呀，他也知道贺龙那不是一般的人物，要想行刺也是多方的困难，因此他倍加小心，心里头就盘算着，到那我怎么下手？第一，应该这么办。假如第一不行，变成第二方案，就这么办。 再不行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总而言之是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因此他脚下加紧。尽管如此，他心里头犯嘀咕。他正这时候，他闪目往路边一看，旁边有一座关帝庙，也不知这关老爷在湖南怎么那么受欢迎，到处叽里嘎啦都有关帝庙，当然这庙有大有小。这座依山而建的关帝庙属于中等，香火相当的盛。过去啊，陈托在这敬过香，他突然想到了关老爷最灵啊，最好我先烧烧香许许愿，求关王帝君保护我。就这么办，他下了小道赶奔山坡，就进了关王庙。到了庙里头，咱这么说吧，他找了个地方洗了洗手，把衣服规整规整，买了古香，进了大殿，是双膝跪倒，眼看着关王的神像，大拜了三拜，又磕了仨响头，把香烧上，心里默默的祷告，如果关帝爷能保佑他此行能成功回来，他是多多的进香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又讨了个签，把这签讨到手里头，有签文呢，一看上面还有四句话，他是提心吊胆看了看上面这四句话，上面是这么写的：时来运转喜气生，登台封神姜太公，到此诸神都退位，要是有祸遇见龙。他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话要是有祸遇见龙，我这边的别扭，我去行刺贺龙，这是警告我要是有祸遇见龙，难道这是偶然呢，凑巧啊，还是应该呀？讨完间他离开关帝庙，转身又回到路上，这回速度他就慢了，这个脑子里一直盘算这四句话，这是关帝爷警示我呢，还是怎么回事呢？总而言之，我要小心介意呀，千万别有祸呀。这时间一耽误，到了中午了，路边有个饭馆子，人来人往，吃饭的人真不少。他心说话，不管干不干，我也得饱餐战饭。进步进了饭馆了，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多，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不过还有座。他进了门，撞过柜台，捡了一张桌，靠着窗户他坐下。伙计赶紧过来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羹匙，然后这才问大爷想吃点什么，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哎呀，煎炒烹炸样样俱全，主食就是大饼和面条，我还有事儿，越快越好，来一张大饼，一碗面条，别的不要了。用酒吗？不喝。哎，好嘞，一张大饼，一碗面条啊！伙计往灶房上一喊，那儿准备着。这会儿他就没事在这等着。再看又进了一伙人，能有四五个小伙子，就在他不远的一张桌上坐下了，就喊伙计，哎，快！有吃的快往上端，我们饿了，来了来了来了，各位想吃点什么，我们等着赶路去桑植县，是不是有面条？有，一人两碗，越快越好。哎，好了，伙计又下去准备去了。因为吃饭的人比较多，一个伙计忙不过来，掌柜的也出来帮忙。这掌柜的有50多岁，一看长得黄白净的，尖下壳，留着两撇胡，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掌柜的乐乐呵呵的端面条端饼，跟客人们打招呼，就见这几个小伙子说话了：

管你管理去，管理去。你是这里掌柜的吗？哎，不错，老朽便是。我说掌柜的，你买卖不错呀。哎呀，借您吉言，是近半年来的确不错，吃饭不成问题。嗯嗯，哎，掌柜的，跟您打听件事儿，那您说，奔桑植县怎么个走法？哎呀，都到眼前了，您还问？您出了我们的饭馆，一直奔东走，翻过一个小山包，您就看见了，那就是桑植县的东门。离这还能有多远？不到十里。啊，好了好了好了，哎，掌柜的，再问你点事儿。桑植县有个贺龙，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客官，贺龙贺营长名震四海，妇孺皆知啊，哪有不知道的？还到我们这儿吃过饭呢。实不相瞒，小号后边还有店房，有一次贺营长还住到我们这儿来，要不我这买卖能这么好吗？哦，贺龙还在你这儿住过，住过。听说贺龙正在招兵，对对对，竖起招兵大旗来了。哎呀，到那会儿报名参军的人还不在少数，听说每天都有几十号。我们为什么着急呀？我们也去报名当兵去。我掌柜的，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贺龙长什么模样？人一多，这掌柜的心里高兴，心一高兴说话就多。这掌柜的姓刘，有个绰号叫画眉刘。画眉啊，是一种鸟，最能咋呼不过了，他叫画眉刘，就是能说会道。今天客人又多，他心里一高兴，听有人这么一问，他就显摆开了。啊啊，好好好，客人荣禀啊。啊，话说半年前，这个贺营长啊，在我们这儿路过，就住在小店之中，也是吃的大饼，吃的面条。他可不是一个人，带了十来个英雄好汉。老天不做主，那天正赶上下小雨，贺营长吃饱了喝足了，本想要赶路，一看这天气不好，这样吧，今天不早了，就住到你这儿了。把我乐得可够呛的，因为你贺营长出手大方，对待老百姓是公买公卖，从来不欺负人。所以啊，我马上领着人把屋给收拾干净了，贺营长就住到我这儿。这都是小事一段，咱们单说白天啊，这贺营长长得个比我高点，虽然不说是大大的个子，但是个可不矮，比我能高着一拳，长得是面似银盆，方面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留着浓密的小黑胡子，嘿，倍儿精神，那是一表的人才，走起路来铿锵有力，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地都发颤。到了晚上，他就不是人了。吃饭的人全傻眼了，包括陈多，都忘了饿了，抻着脖子听着。掌柜的接着说：“到了晚上，你猜怎么样？他是一条金龙啊！”哎呦我的娘呀！单说那天晚上雨下着下着不下了，我出来小便，我往客人那屋里头一瞅，是金光四射呀！我认为着了火了呢，赶紧过去查看，结果隔着窗户纸，我往屋里头这么一瞅啊，就是贺龙住那屋。实不相瞒，我可失礼了啊！我呀蘸了点唾沫，捅破了窗户纸，睁一眼闭一眼往里头一看，哎呀我的娘啊！贺龙住的那张床上没有人，盘着一条金龙，张牙舞爪，那金光就是从龙身上射出来。
我吓得好悬没拉到裤子里头。回去我把被蒙到脑袋上的是闷得满头大汗。结果到了第二天了，贺龙领人走了，我这才知道贺龙是金龙转世，要不也人家本事那么高呢，要不人家影响力那么大呢，要不人家把桑植县治理的那么好呢，人家不是凡人呢。哦，人们听完是议论纷纷。这个话呀，要是咱们现在说能笑掉人家大牙，连小孩都得说胡扯荒唐。可咱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会儿的那个人满脑子封建迷信，就相信鬼呀、神呐、这个那个的，因此是坚信不疑贺龙不是人，是真龙转世的事儿。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人都知道，尤其在湘西一带，陈多听了个闷针呢。这阵面条饼都端上来，他也没心吃，勉强在这支撑着，他心里就想：哎呦，这话可不是一个人说，很多人都传说，莫非贺龙真不是凡人，是天神转世？他又想起在关帝庙讨的那钱，要是有祸遇上龙，怎么觉着怎么变？勉强吃完饭给了钱，他离开饭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喘粗气。陈多一琢磨，我现在小日子混得不错呀，手下百八十弟兄，百八十条枪，我大哥不在了，由我来当家做主，前途无量。当今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将来我能发展到哪一步很难说，倘若为了给大哥报仇，我再把命搭上，一切不全完了？谨慎谨慎，不去了，不去冒这个风险。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将来有着机会再说。我相信我大哥在天之灵也会体谅我的。对，回去。莫回身，他往回走，走了不到一里地，他又站住了，心里矛盾。你说回去见着我们老三陈好，我咋说？见着我弟兄，我咋讲？临来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再三解劝，我是执意不从。我又跺脚，我又发誓。你说这会儿我臊不搭的又回去了，人家问我，我没法交代。再想想哥哥死得那么惨，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这口气也实在出不来呀。难道就听他们这一讲究就把我吓回去了？不行，不能这么回去，这仇非报不可。但怎么个报法呢？还要稳妥起见。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这陈多儿诡计多端，我何不借刀杀人？我这儿怕不保险，我找人替我办这事儿，就这么办。他改了方向，不奔桑植县了，奔永顺县和桑植县的交界处。这儿有个地方叫骆驼岭。他找谁来了？找朱八子，就是朱海山的那个侄儿。咱们前文书说过，朱海山做过桑植县的县长，因为罪恶滔天，被贺龙亲手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事情，他把老朱家人给得罪了，他的亲侄朱八子那是咬牙切齿要杀贺龙报仇。现在这个朱八子势力可不小啊，比这陈多势力大多了。因为呢，他占领这个地势也好，骆驼岭这个地方山势高大险峻，易守难攻，一人把

0: 出莫开呀，就是这么个地方。另外这个猪八子呢，它有基础，有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许多枪支弹药，因为他叔叔过去当个县长，他情着家底儿了。就这个小子也会交际，他还是青红帮帮里的人，手下有那么几十名死党。现在贺龙这一剿匪不要紧，有很多柳子被贺龙给打垮了，有的逃了，没处投奔，就投奔着猪八子。猪八子在这划了零碎，现在又有100多人，100多条枪，在这个本地来说就算个中等的帮头。贺龙啊早想收拾，因为没有重武器，他又占着有利的地形，所以说他活到至今谁也不敢碰他。他跟陈瑶是口盟的把兄弟，陈多也管他叫一声大哥，平常经常往来，所以他改了主意了，想借助猪八子的势力消灭贺龙，这家也能白活。打定了主意，大步流星就来到骆驼岭。门上人一看认识他，哎呀呀，二爷来了，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赶紧有人跑到里边报告猪八子。现在这个猪八子神气十足，小姨太太陪着他正抽大烟呢，枕头底下压着枪，两旁边有人站着岗，屋里是烟雾缭绕啊。正抽的十足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哎，报大爷，外边有人求见。谁啊？陈家庄的陈二爷求见。春娘，陈老二，叫他进来。他连动没动，接茬还抽他的大烟。小姨太太给他烧烟泡，陈多在外头进来了。他也怕这猪八子，人家猪八子有势力。他过来是毕恭毕敬，鞠了个躬，声音也压了很低。大哥，多儿给您请安了。说着话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猪八子把大眼皮挑了一挑，老二啊，是我，坐下吧啊，我把这口抽完了，有话咱再说。哎，是是，您先忙着您的。陈多在矮凳子上坐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猪八子等抽完之后，长长的吐了几个烟圈，喝了两口烟茶，有人扶着他才坐起来。现在他也发了福了，肚子也比较大，动作也慢，嘎吱嘎吱把床板压得直响。有人递过手巾板的，他擦了擦嘴和眼睛，看了看陈多，小二，你咋来了？大哥，我向你报丧来了。啥？谁咋的了？我大哥不在了。这猪八子就一愣。一呢，是因为骆驼岭这个地方闭塞；二呢，前些日子他不在家，出去搞枪和枪支弹药去，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因此吃了一惊。啥病死的？那是病啊，他得罪了那小胡子贺龙，叫贺龙把脑袋砍下来了，死在贺龙手里，又是贺胡子。贺龙啊，我跟你一天二地抽，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抽疙瘩，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小二，你意思我明白了，一个是你来给我报丧，二一个是有求于我吧。大哥，您算说对了，小弟的柳子太小，人单势孤，有其心而无其力，想借助大哥给帮帮忙，能不能把贺龙给消灭，给我哥报仇， 我哥在九泉之下有知，也忘不了你们盟兄弟的感情。大哥别哭别哭，那熊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抹啥眼泪，学什么老娘们，死的就叫他死了，活着得好好活着，你找我来就算对了。那大哥您说咋个报仇法？我想想啊，哎，这是咱哥俩说话，贺龙是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哎，我恨不能把贺龙逮住剥了他的皮，把他五马分尸，用大锅把他给蒸了，我都不解恨。但是这小子他不是个省油灯，是个茬子，你看现在把他红的都发紫，还打上正规军的大旗了，还什么湘西什么军，还营长，谁他妈封的他啊？简直桑枝县装不开他，要想把他给收拾了又容易又不容易，凭咱们两家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他人多势众，想攻桑枝县恐怕办不到，但是咱有办法啊！你就住在这儿，你听喜信儿，多的给你哥报了仇了，你再回你的陈家庄。我多谢大哥。来人，去叫王六。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们说了，这陈多诡计多端，想要借刀杀人，到了骆驼岭请猪八子。这个猪八子尽管做尽了坏事，但是这小子很讲义气，跟这陈多他哥陈幺是口盟的把兄弟，再加上他跟贺龙也有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他也想用暗杀的手段，吩咐手下人把自己下边大顶梁柱叫王老六给叫来。这王老六个头长得不高，小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很干练，非常精神，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收拾得干净利落，是俩眼倍儿亮，从外边进来一抱拳：大哥您叫我 年了。

0: 老六啊，你忙啥呢？
1: 没事儿。
0: 嗯，没事儿。我上回给你的钱，大概花个不得零了吧，还有点。猪八子挺会用人呢，从枕头底了一伸手，拽出一卷大洋来，一卷是多少？50块。哗往地下一扔，那大洋那么沉，在地上这一崩，哗楞一声，散的满地全是。给你了，拿去花吧。
1: 哎呦，
0: 大哥，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老给我钱花，我这，给你了，少废话，谢大哥赏，谢大哥赏。他像狗似的撅着个屁股捡这大洋钱，一边捡着一边往兜揣。但这王六可也不傻，准知道是有事儿。没事儿，给他这么多钱干嘛？一边捡着他一边问：“大哥，这钱好花吗？”“
2: 当然好花了。”“花完之后我还赏你。”“
0: 哎，谢大哥。”说好花吗？那就问问里边是不是有事儿。等钱捡完了，他垂手站在旁边：“哥，有话您吩咐，算你明白。六子，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坐上这位你认识吗？”“
1: 认识。”“
0: 这不是陈家庄的二爷吗？”陈二赶紧跟他打了打招呼。这王六又问：“大爷，你有什么吩咐？”“
2: 小子，贺龙你清楚？”“
0: 清楚，那太清楚了。过去我在他手底下还干过几天。”“
2: 好。
0: 方才你问这钱好花吗？我说好花。”“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叫你去刺杀贺龙。你小子果儿直又机灵，你要把贺龙给我收拾了回来，我赏给你大洋1000块。你看好吗？”“
1: 小弟从命就是。”“
0: 我什么时候动手？”“
2: 现在你就起身。不过六啊，这个事儿你好好掂量掂量，事成之后有重赏，要是不成，呵呵，
0: 大哥甭说了，不成我俩肩膀子上扛着肉球呢，您怎么处置都行，这颗脑袋就是您的了。”“
2: 行，你再把我这带上。”说着话，这猪八子在腰里蹭拽出一把撸子来，他这撸子是德国造，崭新崭新的，满槽的子弹，又递给了王六：“我这把枪好使唤，带着他，就用他干掉贺龙，我听你的喜信。”“
0: 是。”
2: 高高兴兴把枪接过来，转身就走。等他出去了，这陈多一琢磨，跟我一样啊，本来我也想行刺贺龙，这猪八子也想行刺贺龙，能行吗？心里没底，因此他站起来一呲牙：“大哥，您方才派这个王六弟兄能行？”“
0: 屁话，不行，我白养活他呀。”“
2: 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了解此人吗？这王六十分了得，论武艺不在你我弟兄之下呀。就我这房子，说上去低了腰，人家就上去，青赛狸猫。另外那管儿太直了，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那是我手下的大顶梁柱，我轻易不敢撒手。我要放他出去，肯定会马到成功。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听喜信儿，把贺龙脑袋给他崩碎了，你高兴，哥哥我也高兴。”“
0: 哎，是是是，哥哥，我放心，我放心，100个放心。”
2: 陈铎就住在这儿听信儿。单说这个王六，王六还有个绰号叫草上飞。咱们平心而论，这王六啊，人不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吸毒。哎呀，吸大烟呢，牺牲眼了。 一刻也离不开。就这燕磊把他给磊的没办法了，加入了猪八子的队伍，就为了挣俩钱抽大烟。这不是他得了赏钱了，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住处，足足的抽过了大烟，过足了瘾，把这枪拿出来看了看，真是好家伙事儿。哎呀，我跟贺龙一无冤二无仇啊，就为了这鸦片我没办法呀。贺龙啊，恐怕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呀，我就得下毒手。他心里盘算着，换好了服装，外边长袍短褂，把枪插在怀里头，他起了身了，离开骆驼岭，赶奔桑植县。他个头也不高，脚底下有功夫，这就快到了桑植县了。离着东关不远，他发现这个道上这个人特别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骑着牲口的，有步行的。哎，心里纳闷儿，桑植县有啥活动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多呀？陆续不断，他心中疑惑，就打听打听。正好有两个小伙子并肩，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往前走，他就凑过来。啊，二位大哥留步。两个人一愣，好说好说，您有事儿？请问二位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桑植县呢？桑植县有啥喜事儿吗？怎么道上人这么多呀？嘿，今儿啥日子你知道吗？不清楚，4月18呀，关王庙的庙会呀，老爷过生日庙会呀，我们都去参加庙会去。今天桑植县有大热闹啊，贺营长啊从长沙请来的戏班子要唱3天大戏，18、19、20啊，那热闹透了，那戏台早就搭好了，所以我们呢都去看戏。哎呀，王六一琢磨，都到了4月18了，我都忘了这个茬了，庙会呀。哦，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热闹呢，很多的艺人都齐聚桑植县，因为这一年来啊，大伙的日子都得过，人家贺龙营长剿匪，把那坏人都铲平了，老百姓啊能过上好日子了，家家也有富裕钱了，谁不想乐呵乐呵？你说是吗？啊，对对对，说的不假，说的不假。人家两个人走了。这王六一琢磨，庙会，贺龙是大操办呢，也是贺龙的末日到了。既是庙会，他肯定得参加，这样我要刺杀他比较方便。他要在营部里头待着，我还真就不敢去。嗯，天赐良机呀！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一身轻，迈步的进了城了。一进东关，他发现变了样了，算计算计，很长时间没到桑植县来了。他怎么发现城里这街道也宽了，也平了，两边的买卖非常红火呀，做买的做卖的什么人都有，显得非常的繁华。心中一翻个罢了，贺龙是个人物啊。哎，把这桑植县给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行行啊，不过贺龙贺龙啊，该着你的寿数到了，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要杀你恐怕你做梦都不知道啊。到了城里头逛了逛街，果然一片兴旺景象，他转来转去，转到关帝庙，没说嘛，这桑植县的关帝庙也太多，城里城外叽里嘎啦哪儿都有，但是属桑植县县城里边这座关帝庙最大，据说呀远在 宋朝的时候就有这座关帝庙，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关帝庙前面是一块大草坪，现在被贺龙开辟成练兵场，因为这地势大，所以唱大戏的戏台就搭到关帝庙的前边，装的人也能多。所以呢，这王六先到了关帝庙前的踩踩道，他一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卖膏药的、卖大的丸的、耍猴的、摆摊设点的，什么人都有，走到哪儿哪都是人，走到哪儿哪里都是笑声。他一想离唱戏还有一段时间，我也打打尖吃点东西等着吧。他也假装是看戏逛庙会的，在庙里头转了一圈，吃了点零食，找个地方打打盹儿，天就黑下来。入夜之后，没想到桑植县是灯火通明啊，不说家家都点气灯也差不多少，这草坪的周围挂着16盏白气灯，这地方没有电，但这气灯这玩意儿发白光特别亮，是照如白昼一般。再看戏台的4个犄角上也全挂着气灯，人是越来越多呀，台下的人是拥挤不透。往台前看，摆了几排椅子，还有几张桌子。又过了一会儿，茶水点心摆满了，也有人维持秩序，都扛着枪。哎，但是都挺客气，心说贺龙一会儿肯定得坐座，哎，我选个得力的地势。他挤呀挤，他往前挤，在这个东北角上，他选了一块高地，这人虽然多，但是正好斜对角，离那桌子椅子不远，凭这撸子的射程，正好能够命中啊，就在这儿不动了。占了个好位置。晚上7:30钟左右，就听人群一乱，心说话，贺龙来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再看那军人呢，占了2大溜，但是中间来了一行人，他就一愣，没有贺龙，全都是老头老太太，有人搀扶着在台前就坐。王六心里纳闷儿，这老头老太太是什么身份，能有100来号都坐下了，那贺龙坐在哪儿啊？哦，还闲着一把椅子，这肯定是贺龙的座位。他心里正想着，就听有人说，贺营长来了，贺营长来了。他心也为之一动，闪目观瞧，果然发现贺龙了。贺龙穿着一身便装，扶着个老太太，慢慢的走进人群。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啊！他心说话，这是贺龙的老妈，他老奶奶。他心里纳着闷，他嘴就说出来了。他身旁站着2大个，都是年轻人。一听他说这话，这俩人给解释：“我说这位老兄，你猜错了。”这不是营长他妈，营长他妈早就过世了。这老太太姓马，他儿子叫马大个子，也是贺龙的部下，前些日子剿匪牺牲了。哎，你没看来的这么多老人吗？都是牺牲的家属，我们贺营长让他们坐于上座，是对他们特殊的礼遇。
0: 哦。
2: 王六心里一翻个，行，贺龙这人够义气啊，难怪那么多人都投靠他。行行行，要遇上这样的主人，干，浑身上下也有劲儿。说话之间，贺龙到了前排，让马家老太太坐到正座上，贺龙坐在矮凳上，在这陪着。这个角落有点差劲儿。这王六要伸手的话，还得敲着脚，估计前头有人挡着，很难射到贺龙身上。
0: 心说他没坐正座，这坐正座正合适，坐在矮凳上了，他这玩意儿有点费劲。他心里想，我在什么角落上怎么开枪？正在这时候，戏开了场了，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哒哒哒，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这一开戏呀，周仓先出了场了。一看这周仓满身的戎装，手里托着青龙偃月刀，他是电场戏。周仓开始耍大刀，最后关老爷千里走单骑，正戏才开戏。人们止不住的叫好，是狂呼乱叫。王六一看行嘞，我就下手吧。正好贺龙站起身来，给这些老人们倒水递点心。他把这手就偷偷的塞到怀里的，拽他的撸子，他往外一拽，这胳膊肘肯定得离开他这身子，正好碰到旁边那个主身上，人挤着人呢。那人挺不高兴，哎，你雇佣个啥啊？哎，我在这看不清，我打算换个地方，换地方快换，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上哪儿去？你走哪儿雇佣也不行。哎，他这枪就没拽出来，他稍微蹭了蹭，第二次再拽枪的时候，胳膊肘刚一动，又有人说话了：“你干嘛呢你？你手摸索啥呀？”我回头一瞅，后边这几个主大个，一个个身强力壮，俩眼倍儿亮。哎呦，王六几名勾都发凉了，心说坏了，他们把我盯上，这是不是贺龙的部下呀？发现我可疑，在后头盯着我呢。我这把手枪往外一拽，甭说打贺龙了，首先就得人家把我给逮住，因此他就没敢下手。这人越来越多，再想下手就很难了，他没有信心了。王六最后挤出人群，嘴里说：“这肚子他妈跟我闹别呢，他这茅房在哪呢？我得上茅房。”哎呀呀呀，肚子疼！在这演戏给别人看，说话给别人听，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离开这个会场，就溜出桑植县，找个没人地方，他往那一蹲，在那发愁。哎呀，良机错过呀！感情这刺杀这活也不好干呢。我呀，别冒这危险了。这都说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啊！这真是我呀，一伸手把命先搭上，吃啥都不香。我回去吧，又想回去，这猪八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咋说呢？哎，我得编套瞎话，我呀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对了，这王六想到这儿，一溜烟回到骆驼岭。第二天天亮到了，猪八子正请着陈多在这吃饭呢，一看他进来了，他把筷子放下，咋样？嘿，我大爷，您怎么处罚都行，我失败了。啊，咋失败的？哎呀，就甭提了，他编了套瞎话，编的有鼻子有眼儿的。本来我想刺杀那贺龙，我把角度也找好了，凭我的身手万无一失。您猜怎么着？他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我刚要伸手，发现眼前金光四射，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吓得我一哆嗦，也没敢开枪啊，我就跑回来了。这恕我失职啊。其实这个传说谁都知，猪八子也知道。猪八子一愣啊，王六不会说瞎话，莫非贺龙真是龙？哎，陈多在旁边一听，对上号了，他也是这么听说的，也没怀疑这王六。他看了看猪八子，大哥，看来行刺这招不好使啊，
2: 我也听说贺龙非是等闲之辈，

0: 扫兴，滚吧你滚滚。谢大哥。说着这王六把没花了那50块银元从屋里又拿回来了。哥，这还给您吧，原物奉还，一分我都没花。我花这钱我受之有愧。那行，我先给你存着，滚吧。王六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王六心里可高兴呢。幸亏我没下手，要下手啊，我真就回不来了。但是咱们再说这猪八子，觉着脸上无光啊。你看把陈多留在这听信儿，到头来一事无成。怎么说呢？哎，老二别着急，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咱哥们好好商量商量啊。这猪八子说到这儿，用眼睛一溜，旁边有个大个子水蛇腰，他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姓冯啊，叫冯七儿。这冯七儿就是他手下的募兵，没事给出点子什么，诡计多端。他点手把陈七儿叫过来了，说老七，这些事儿你都听见了？我全听见了。你说咱们就收拾不了这个贺龙，都说你点子多，你给出个主意。哎，我大哥，实不相瞒，您呢毅然决然的就派王六去行刺，其实我心里就反对，但我不敢说。那你这不马后客吗？我叫你帮着出个点子，那您要问我就恕我直言，我真有好点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6: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7: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6: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7: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6: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6: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6: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7: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 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我们在聊以后，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3: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6: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7: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8: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9: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

0: 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3: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4: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3: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4: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 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

0: 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0,000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没以

0: 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1: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0: 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4: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3: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4: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3: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 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5: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6: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3: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6: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0: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7: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 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

0: 松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1: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0: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2: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0: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2: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4: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7月30号，浑乌高速妙香山北门出口正式通车，实现长春方向与妙香山双向互通，打通高速直达景区快速通道，显著提升通行条件与客源辐射能力，为妙香山发展冰雪加温泉、四季文旅、乡村休闲、多元业态夯实交通基础，区域交通格局由此迎来质的飞跃，为广大游客提供通畅、舒心、高品质的全域旅游体验。连日来，龙家街道红光村持续开展系列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将田园风光、农耕文化和民族特色紧密结合，搭建群众共享的文化舞台，丰富群众夏夜文化生活。下一步，龙家街道将依托红光村稻田公园资源禀赋，常态化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村民和游客打造夏日休闲纳凉好去处。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

0: 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6: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
9: 式。一起去读书吧。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4: 这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

0: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每年都好，
20: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
21: 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2: 消耗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0: 庭
1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刘邦在反秦灭将的七年战争中，他的身边出现了一大批谋臣和名将，比如张良、曹参、萧何、周勃等。那么这些人中谁的功劳最大？谁能称得上是刘邦的第一功臣呢？在刘邦的心里，他又认为谁是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9集《第一功臣》。刘邦从起兵反秦以来，在他身边就不断地出现一些能帮他出主意打硬仗的人，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比如张良、曹参、萧何、韩信等。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也是水中月，镜中花。那么在刘邦七年的反秦灭将战争中，谁能堪称是第一功臣呢？在刘邦集团，谁的功劳最大？刘邦心中的第一功臣又会是谁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9集《第一功臣》。
2: 高帝6年，刘邦在12月和正月连续分封了29位列侯。列侯分封完之后，刘邦还要为这29个列侯排一个座次。所谓排座次，就是要把29个列侯中间排出个1、2、3、4来。这样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了，两批分封的29个列侯中间，谁会排名第一？这个排名第一的人，就是大汉王朝的第一功臣。我们前面讲过这两批封的29个列侯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间，谁有可能入选呢？我想有几个人是很有希望的。第一个是张良。张良的入选的可能性有两条理由。第一，刘邦自己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三杰说。他说他战胜项羽是用了天下三杰，这三杰之首就是张良。他给张良的评价是两句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是三杰之首，作为三杰之首的张良当然有希望被列为第一功臣，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刘邦在分封列侯的时候，列侯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自己的实邑，就是你分了多少户，其他人的户数都是刘邦指定的，地点和户数刘邦定的。唯独对张良，刘邦说了一句话，自责其地30000户，你自己选地方，而且是30000户。在我们所讲过的所有分封的列侯之中，最高的是曹参，10600户，许给张良的是30000，唯独这一个你可以自己挑地方，这两个是其他人比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张良有可能入选。第二个有可能入选的是曹参。曹参为什么有可能呢？也是两个理由。第一，他是在列侯中间封的十一的户数最多的，10600户，比万户侯还多了600户，就是按分封的户数来说他排名第一。第二，曹参的军功最多，所有的功臣都认为曹参的军功第一。这两条那就意味着曹参有可能入选。第三是周勃入选

0: 第四个有可能入选的人，萧何。萧何为什么能够入选呢？也是两个理由。第一，在分封诸列侯的时候，刘邦站出来为萧何说话，刘邦还举了个例子，说你们叫公狗，萧何是公人，这公狗公人就是专门为萧何说的话。可见在刘邦的心目中间，萧何是一定要封的，所以萧何是非常有希望出任第一功臣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萧何所受到的重用，特别是在楚汉战争的这四年的多的时间之内，萧何是留守大后方的，整个关中汉中巴蜀统统归萧何管，全权处理。所以这四个人我觉得最有希望。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刘邦对这四个人是个什么样的感情呢？我觉得刘邦对张良是敬重，你看，自责其地三万户，称他为三杰之首，这是敬重。刘邦对曹参这个军功最多的这个功臣是感激，刘邦对周勃是信任，刘邦对萧何是依重，特别依靠他，重用他。这四个人在刘邦的眼中间地位都不低，那么最终谁会成为第一功臣呢？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功臣们什么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第二个，刘邦怎么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王立群老师看来，张良、曹参、萧何、周勃都有可能入选第一功臣，而且张良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到底谁会入选呢？在大臣们的眼里，他们认为的第一功臣会是谁呢？
0: 结果一征求功臣的意见，功臣们的意见，第一是集中，第二是明确。这个集中跟明确集中到谁身上来？曹参。所有的功臣都认为曹参功臣略地，功第一，他是功劳是第一的，所以功臣们一致推荐曹参是第一功臣。曹参我们刚讲过，刘邦对他很感激，他立功很多，那刘邦会不会把第一功臣给他呢？不会。刘邦心里想给谁呢？想给萧何。刘邦想给萧何不是很简单一件事吗？他是皇帝，他说话就行了吗？但是刘邦这话不好说出口。你想想，在萧何封列侯封他的时宜的时候，大臣们都不同意，认为萧何没有军功，萧何只在后方保证供应，那叫什么功呢？那叫士功，萧何不能算。最后刘邦说了一个很奇怪的理论，你们是公狗，萧何是公人，硬是把萧何提上去封了一个列侯，给了他8100户的食邑。那个时候刘邦已经站出来反驳了群臣的意见，大家都不敢说话了。现在等封完了要排座次，功臣的意见和刘邦的意见又不一致了，这刘邦需要第二次站出来，这个话就不好说了。为一个人啊，一个领导为自己的一个部下站出来说一次话好办，再一次还要站出来说，有点碍口。

0: 但刘邦心里边是真想给萧何，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臣们的意见表示出来了，皇帝不吭。在这个关键时刻，来了一个人，站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叫额千秋。额千秋的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曹参确实功劳很大，攻城略地，斩将杀敌，功劳非常大，但是他所有这些功劳叫什么呢？叫一旦之功。而萧何的功劳是什么功劳呢？萧何在刘邦作战最艰难的时候，保证他的军粮，保证他的兵员，那是万世之功。曹参再厉害，他是一旦之功，萧何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万世之功。我们怎么能够让一旦之功凌驾于万世之功之上呢？额千秋讲了这番道理啊，他强行把两个人的功劳分开，一个叫一旦之功，一个叫万世之功。讲完没有等大臣们再结话，刘邦跟着就说，讲得好，讲得好，立即表态，命令下诏书说，萧何今后上殿是贱履上殿，入朝不去。什么叫贱履上殿呢？就萧何上殿的时候可以带剑，一般的大臣上殿先把武器交出来，萧何可以带剑。第二，什么叫带履呢？带履就穿着鞋，一般的大臣上殿的时候他把鞋脱了才能上殿，这萧何准许他第一可以带剑，第二可以穿鞋，这叫带剑履上殿。还有一条叫入朝不去，去是什么呢？去就是小步快行，就是所有大臣上朝都要小步快走。那年龄大走不动怎么办呢？年龄大走不动要做出来一个小步快走的架势，这已是对皇帝的尊敬。唯独萧何可以入朝不去，那就是说别人都是小步走的时候，萧何可以慢悠悠的迈着他的官步上朝。所以刘邦就决定萧何第一，不但决定萧何第一，还允许他了三条特权：带剑上殿、穿鞋上殿、入朝不去。这还不算，刘邦还把萧何的父母、萧何的兄弟同时都封为列侯，同一天都封了列侯了。这还不算，封完以后再给萧何加2000户，这就非同一般呐！不说原来封的以外，我再给你加2000户，额外增加2000户。萧何就这样成了第一功臣。好了，第一功臣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一个戏剧性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刘邦对萧何是另眼相看，特别看重，这就存在了问题了。第一，为什么刘邦的意见和大臣的意见总是拧着了？为什么？再一个，萧何为什么在封侯和排座次两次能够得到刘邦的照顾啊，这个很不容易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第一功臣的竞争中，刘邦力推萧何，这就让人不解了。论战功，萧何不及曹参；论谋略，他又不及张良。那么为什么刘邦偏偏看中萧何呢？为什么刘邦这次要拧着大臣们的意见独断专行呢？刘邦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
0: 我想这里边的理由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叫功不可没，萧何确实有功啊。 我们在汉初三杰这一集中间讲过萧何他的四大功劳，叫成全沛公、成全高帝、举荐韩信和经营后方四大功劳。萧何的功不可没，这是基础。第二点就是萧何给刘邦私交极好，这一点大家不要忘了。刘邦跟萧何是有很深的私交的，就他两个的私交非常好，其他人比不上啊。你比如说张良，张良给刘邦没有私交，他俩怎么认识的呢？他俩是张良起兵以后去投奔另一个人，在路上遇见刘邦了，就加入刘邦的队伍了，他是这样相遇的。而且呢，张良后来为了辅佐韩王成，还有一段时间把刘邦送到汉中，他回去了。等他的主子韩王成被项羽杀了，他绝望了，又来投靠刘邦了。你看这个关系，就刘邦对他敬重，但刘邦对他并不倚重。萧何就和他不一样，萧何给刘邦有私交，前面我们讲过。我们再说这个曹参，曹参给萧何、刘邦都是原来在沛县一同做官的人，当然萧何、曹参的地位比刘邦高，但是萧何给刘邦是有私交的，他们是同事，但是同事有私交。曹参给刘邦是同事，但是没有私交。我们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就是我们是同事，但是我们只是共过事，但私下里没有交往，没有私交，所以关键时刻那刘邦不会给他说话。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三条，叫需要丞相。刘邦把西汉帝国建立以后，他由大规模的战争转入到和平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间，刘邦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在打天下的时候，刘邦最需要的是能够领兵打仗的人，像曹参这样的人，像韩信那样的人。但是一旦他当了皇帝，一旦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文官，能够治国的文官。而在这所有这些人中间，张良是什么？张良是个高参，始终是一个高级参谋，从来没有实权，更没有处理过国家的行政方面的大政，所以张良显然不行。周勃给曹参都是以军功著称的武将，打仗是好手，能治国吗？不知道，并不知道。这两个能打仗的人，刘邦还不敢把整个国家交给他俩。那剩下萧何呢？萧何是经过实践证明他是能够经营国家机器的人。你看楚汉战争这四年，刘邦在前面打，整个的关中、汉中、巴蜀都交给萧何一个人处理。刘邦其实在灭秦以后啊，刘邦颁布了两条重要的法令，其中有一条我们讲过了，叫乐法三章。这个乐法三章的要害就是把秦朝的繁琐的那个法律中间的一些刻法给它去掉了。其实刘邦还有第二条命令，我们过去提了一下，没有重点讲。刘邦的第二个命令就是关中所有的秦帝国的基层官吏一律留任，包括县令、县长啊、 乡里边呢，这些基层官吏全部留用了。我们现在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简，其中最有名的是《睡虎地秦简》。我们看了一下《睡虎地秦简》，可以发现，秦朝的法律基本上完整的保留到汉代了。刘邦去掉了子氏那个刻法，维持社会治安的法令都保留下来了。这些法令留下来了，基层官吏又原封不动，只不过原来听命于秦的皇帝，现在听命于汉朝的皇帝，这法令都没有，基本上没有变。谁最熟悉这些法令呢？除了这些基层官吏以外，在刘邦集团中间最熟悉这些法令的就是萧何。萧何在沛县起兵之前是主力院，他熟悉这些法令，所以用萧何做丞相，这是刘邦既定方针。你想想，我们刚才讲了四个功臣，张良叫敬重，曹参叫感激，周勃叫信任，只有萧何叫倚重。他这么倚重萧何，其实就想让萧何做汉帝国的第一任丞相。现在我们就回答了我们刚才没有讲的一个问题了，但刘邦为什么非要给功臣们拧着劲儿？说的是军功，刘邦是偷换概念呐。大臣们的概念都很清晰，大臣们都很明白，要按军功，毫无疑问那就是人家曹参的，别人是不能够比的。曹参身上受了那么多伤，攻城略地的功劳一笔一笔记下来，我们看一下史记的曹相国史甲，曹参的功劳写了很清楚啊，谁都比不过他。所以刘邦封的食邑曹参是最高的，10600户，按军功应当是他的，但是要按治国那不行。可见刘邦封列侯和刘邦定第一功臣，很明显是这两件事儿是两个目的。封列侯是干什么呢？封列侯其实就是回报，简单来说就是回报。过去不是打了4年仗吗？这4年仗你们立了功了，流了血，受了伤，立了功，那怎么办呢？现在给你们回报，该封侯的封侯，该给地的给地，按照军功的大小高低统统给你们都封了。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啊，你们为我打天下，我也把名也给你们的，利也给你们的，咱们算清了。所以封列侯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最后咱们这个公司盈利了，到现在是年终了，咱们该分红了，谁的功劳大该分多少，咱们一次性分完两清，以后我不欠你们的，你们也别再这个那个了啊。这是封侯。排第一是刘邦另有考虑，大家都是侯，那谁是第一侯啊？他在封完列侯以后要挑选个第一，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把这个第一用作将来的丞相。所以封列侯是过去的总结，排座次是未来的开始。所以刘邦的这个排座次啊，他的目的是着眼于未来，而着眼于未来没有比萧何更合适的人了。这就是第一功臣的由来。那萧何作为第一功臣来说，他适合不适合做第一功臣呢？那么作为第一功臣来说， 作为丞相来说，

0: 日子好过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王立群先生看来，刘邦力推萧何自然有他的考虑，此时的刘邦已经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开国后的建设上来，这当然是刘邦应该首先考虑的，所以他认为萧何是第一功臣，并让萧何担任汉帝国的第一丞相。那么问题就来了，萧何适合不适合丞相这个角色呢？担任刘邦的丞相，日子好过吗？
2: 其实第一丞相的日子并不好过，
0: 因为第一是责任太大，第二是权力太大，特别是权力太大会导致皇帝和丞相之间有摩擦，这个摩擦就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所以萧何起事并不容易，其实在封第一功臣之前就发生过一件事，封第一功臣是在高帝六年，而在高帝三年，就是汉王三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件事，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张项羽在荥阳对峙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刘邦多次派人去慰问萧何。刘邦在前线打仗，萧何是负责整个关中的事情，然后多次派人去慰问萧何，萧何没有觉察。但萧何手下有一个人，这个人史书称他为叫包生，所谓包生就是姓包的一个书生，是萧何的一个门客，他的一个部下。他告诉萧何大事不妙，他你想想，主公在前线风餐露宿非常辛苦，你在后方比前线的主公要舒服多了，那么为什么辛苦的人来慰劳一个不太辛苦的人呢？你没想想这个道理吗？谁该慰问谁呀、啊、谁最辛苦应该慰问谁。现在倒过来了，在外面辛苦的人来慰问那个不太辛苦的人，说明主公对你已经有疑心了。所以包生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子孙还有你的堂兄弟中间所有符合征兵年龄的人全部送到主公的大营中间去当兵，只有这样才能保你平安。萧何一听马上明白了，他把他的子孙，因为萧何年龄比较大，他的儿子孙子还有他的堂兄弟中间凡是符合征兵年龄的一股脑全部派到刘邦的大营之中。当这一批人就萧何的子孙和堂兄弟来到刘邦大营之中的时候，司马迁写了四个字叫汉王大悦，刘邦十分高兴。刘邦的高兴倒过来说明这个包生看得非常准，包生已经看出来刘邦对萧何不放心。这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萧何是那么一个忠实于刘邦的人，那么刘邦为什么会对他不放心呢？其实这个话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权太大了啊，权太大了。萧何当时有多大的权力了？刘邦就是在前线打仗，整个的关中汉中巴蜀全归萧何治理，换句话说萧何就是假汉王，整个天下都是萧何在管理。你想想这么大的权力，刘邦能对他放心吗？所以他这个不放心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萧何的权力太大，这样一来刘邦就对他会有猜忌。萧何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听信别人的话，